0: 各个动人的家风故事，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和家人立下的铁规矩、硬杠杠，更成为共产党人廉洁齐家的典范。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些故事，从领袖们的治家铁规中解码红色家风如何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源头，让红色基因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滋养。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这三不原则是毛泽东为红色家风铸就的精神坐标。1946年1月的延安，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穿着呢子大衣皮靴站在父亲面前，毛泽东指着窑洞外的黄土地说：岸英，你在苏联学了理论，可中国的劳动大学你还没毕业。三天后，毛岸英换下洋装，穿上打补丁的粗布衣，扛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走进农田。在吴家枣园务农的青年岸英，白天开荒挑粪，夜间研读共产党宣言。当时有老乡看到毛岸英双手磨出了血泡，心疼地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咋还受这罪？毛岸英却笑着回答：我爸说干革命不能当少爷。在延安修建的毛岸英学农陈列馆里有一封毛泽东家书。岸英儿，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你要多看历史小说，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家书中，毛泽东言传身教，要求毛岸英多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1947年9月，毛岸青回到了祖国，这时父子分别快20年了，但毛泽东马上发电报叮嘱他留在黑龙江参加北安、克山等地的土地改革试点，在基层锻炼。毛泽东的家风那时就在强调领导干部子女的第一身份是普通劳动者，而非特殊公民。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落下不久，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一封来自长沙的信，写信人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要求进京或在长沙安排厅长职务。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呢？
1: 毛泽东收到信后，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守道发了一封电报，称收到通知，杨开志等不要来京，再将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他还请王守道转交给杨开志一封电报，电报里说：杨开志先生，希望你在乡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湖南韶山毛泽东也
0: 能与杨开志取得联系，毛泽东很是高兴，亲自写信慰问岳母及家人。但这种开口要官的行为万不能允许，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毛泽东曾向家乡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你们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毛泽东深爱着亲人，但坚决不以私爱害公义，把这份关爱化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不断进步。在给毛宇驹的家书中说： 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资济人民币300元，以100元为六婶葬费，200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计200元给泽荣助其家用，同时特意标明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要亲人们节约使用。恋亲、念旧、祭亲乃人之常情，但不徇私、不牟利、不以公济私，道出了公权姓公的政治清醒。这就是毛泽东家风在70多年前为共产党人立起的公私界碑。当今天我们反对家族式腐败，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正是对这种红色家风的时代传承。从到食堂吃饭如何买单，到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周恩来为亲友们定下的10条规矩，既是家规，也是融入生活细节的政治纪律自觉。同志，这是您的住宿费收据，一共3.5元。谢谢。一位操着江苏口音的中年妇女接过单据，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这次进京探亲，严格遵守伯父的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伯父支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柜里，一张泛黄的单据旁边还陈列着周家亲属排队在机关食堂吃饭的饭票，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周恩来夫妇代付，分文不差。这种将政治规矩细化到吃饭住宿的严谨，让今天的我们看到8项规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红色家风在新时代的制度升华。当周恩来的亲属们拿着饭票排队打饭时，他们践行的正是作风建设无小事的真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1971年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内蒙古草原上，穿着蒙古袍，晒黑的脸上挂着笑容。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故事，1970年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推荐入伍。新兵集训结束后来到北京西花厅，他开心地说，伯父，我穿上军装了。没想到周恩来让他把军装脱下来，不同意他参军。我符合征兵条件，我有手续呀。周秉鉴委屈地说，你参军虽然有手续，但是在内蒙古有这么多知青，为什么专门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亲妈的面子上吗？我们绝对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鉴脱掉了军装，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伯父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靠着亲属关系往上走。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与8项规定中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要求，形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10条家规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坦荡无私。不准丢下工作是防止因私废公，住招待所自付费用是铲除特权土壤，不能说出关系是杜绝背景效应。这种将政治原则转化为生活细则的智慧，正是周恩来家风的独特之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样，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这10条家规正是对这种楷模精神的生动诠释。当现代某些干部还在为子女铺路搭桥时，周恩来早已用10条家规告诉我们， 权利是人民的信托，不是家族的私产。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对照，让八项规定的精神内涵更加明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朱德的家训彰显着共产党人以俭养德的清廉本色。朱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近乎苛刻。朱德有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衬衫，领口和袖口打满了整齐的补丁，针脚细密均匀。朱德的警卫员回忆，从1955年到1967年，这件衬衫他整整穿了12年。在朱德的衣柜里，这样的衣服还有很多，袜子是补了又补的，内衣是用旧毛巾改做的，就连床单都打着补丁。1963年，朱德给儿子朱祁写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家训，把持家和工作、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在这封家书中，朱德不仅批评儿子的思想偏差，更要求他深入群众体验疾苦。这种以勤俭养德、以劳动固本的教育，与中央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追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李书手。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于抗战前线的一封信。当时他得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食不成样子，却因身为共产党人分文不取俸禄，只能向好友求助。习近平总书记感叹，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当今天我们整治豪华办公用房超标接待时，朱德的抗战家书依然在提醒我们，清廉不是选择，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红色家风的谱系中，刘少奇教育子女管放结合，邓小平要求子女学本事为国家做贡献，陈云给家人立下三不准家规，老一辈革命家以不同方式诠释了同一个真理。红色家风的核心是让子女在严管厚爱中永葆劳动人民本色，传承革命基因，这与中央八项规定反对特权、永葆初心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中央八项规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精神根脉就深深扎根在领袖家风、红色家风、革命基因的沃土中。今天重温这些铁规矩、硬杠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清廉传家久，规矩立党长。 让我们以领袖家风为镜，把硬杠杠刻印在心头，让铁规矩融入到血脉，做新时代公私分明、家风清正的答卷人。

蓝子林，船工的后代。在汀江边上，他已经生活了70多年。这条江记着他的爷爷和那一代人一篇史诗，一段难忘的故事。1929年春，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撤离井冈山，踏上转战千里的艰难征程。途中部队连续遭遇重大失利，损失惨重，陷入危局。为摆脱追击，红四军前委决定向闽粤赣边界进发。阳春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取得了长岭寨大捷，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二混成员，攻占汀州城。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最大胜利，也终于摆脱了生死绝境。中国革命在长汀实现了重大转折。于新耕别墅，前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创建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像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上的枷锁。长汀百姓把红军当作亲人，他们把祠堂改造成临时被俘场，用10多个昼夜的汗水凝结成4000套崭新的军装，让这支队伍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1929年5月，闽西南地区的守敌一时空虚，红四军抢抓战机，二次入闽，越过长汀城，飞渡汀江。然而当红四军到达水口渡口，只见白浪滔滔，却不见一舟一楫。蓝子林的爷爷蓝星朗和其他船夫不清楚军队的来路，纷纷把船只隐藏了起来。前有大江，后有相差不到一日行程的军阀追兵，千钧一发。当红军敲开蓝星朗家的门，见红军战士一身粗布军装，语气诚恳和蔼，蓝星朗很快消除了疑虑，帮助收拢船只。军民同心，18名艄工搭着9艘木船，满载着红军将士横渡汀江，5个多小时不停歇，近4000人全部顺利渡江。红四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红军的到来让闽西革命蓬勃发展，也为长汀带来了改变的希望。在中共长汀地方组织领导下，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后，长汀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此后的几年中，长汀迅速成长为中央苏区经济文化中心，红色小上海，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新一轮高潮。翻身做了主人的老百姓热烈地拥护着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色军队。蓝星朗和长汀那些热血儿郎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毅然踏上漫漫25000里长征。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主席当年写下的诗句依然在江边缭绕，这一跃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转折，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转折，开启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转折。百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汀江依然向南奔流，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众志成城在红色的沃土上传承发展的雄鹰。
新时代，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长汀儿女正如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满怀光荣和梦想，奔赴新的征程。

1916年春，黎大钊青灯下，墨砚旁，回首望故国，新潮澎。

0: 空。
1: 青年未尽之资，沉沉煞煞，鲤鱼旋转伯阳，循环无端。

0: 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叠叠里村。这里风景如画，却也曾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长久以来，村民们依靠放牧种植普通农作物维持生计，生活虽平静，却也略显单调。华能驻村工作队初到别迭里村，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的严峻现实。村民们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如何在群山之间谋出路、荒滩之上谋发展，成为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们乡村振兴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乡村负面，最后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我们这个我们定点帮扶和对口资源的这种提升，他们这种幸福感，让他们更加富裕。
0: 然而，村民们对新来的工作队持怀疑态度，认为外来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解决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是专业发电机厂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的电力项目呢，在我们边远的这个阿克奇县别迭里村把它建起来，每发一度电就能给村里面创造一度电的效益。通过这个我们的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不但是吧让村集体有钱办事儿，同时呢，我们也要每一个村民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红利。
0: 初衷虽好，实施之路却布满荆棘。村民们对这项新技术充满疑虑，担心投资大回报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面对重重质疑，工作队没有退缩，他们耐心讲解光伏发电的原理、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部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项目得以破土动工。
1: 从四月份开始学址论证做科研，然后也是在县里面，县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了，然后我们6月17日开工，然后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0: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迭里村拔地而起。它不仅提高了电力自给率，降低了用电成本，更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机。村民们从怀疑到积极参与，看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这个项目呢，还承担着我们村里面有几户不增反降家庭，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既然有这个项目了，让他们来力所能及的打扫卫生也好，然后给这个安全巡视也好，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而且在这干活的全是我们库拉萨克乡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的村民，他把他们培养出一批人来，现在都变成电力工人了。
0: 在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照亮了别迭里村的希望之路，也为别迭里村的产业发展攒下了信心。同时，别迭里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作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极适宜种植药用大蒜和沙棘，这两种作物不仅经济价值高，还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然而，药用大蒜种植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提议再次遭遇了反对。村民们担心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2: 这个当时，他们也不愿意 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当时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多给他们这个做思想工作，比如说这个升国旗啊，夜校呀，还有这个做房住户，反复的给他们讲。
0: 面对困境，工作队没有放弃，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前来指导，调整种植策略，加强田间管理。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呵护，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到积极参与，药用大蒜和沙棘种植项目逐渐开花结果，不仅产量喜人，品质上乘，吸引了周边市场的关注，村民们的收入显著提高，更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巨大潜力。这一成果如同春风化雨，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1: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多少亩？
3: 六亩的这个。
1: 六亩啊，
3: 六亩。
1: 六亩。对，大蒜质量也好。
3: 就是一公斤就16块钱收的嘛。
1: 对。
3: 就算出来了。
1: 对。
3: 一亩的到达都4000块钱。
1: 对。
0: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发现了别迭里村牛羊肉资源的巨大潜力。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资源，建立了牛羊肉加工包装产业，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让别迭里村的牛羊肉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0: 这一系列举措让别迭里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1: 今天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分红，我们要把我们小产业、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分红，让我们别迭里村
2: 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迎面能取得更多分红。
0: 同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这不仅是华能专业能力的跨界展现，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践行。光伏发电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未来，药用大蒜和沙棘的芬芳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而那一包包精致的牛羊肉产品则是别迭里村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张闪亮名片。

0: 金秋的风沿着山谷吹遍大通县的每个村庄，铺陈在大地上的庄稼迎来丰收时刻。董玉民望着眼前黄澄澄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中颗粒归仓，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笑容。对董玉民来说，完成丰收竟是种粮致富的第一步，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注满辛勤汗水的庄稼卖出去。如往年一样，每到庄稼丰收的时候，就会有粮食收购商上门收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董玉民和收购商就小麦收购价达成一致，出售了万斤小麦。一袋的粮食换成一张张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1: 啊，没半钱是钱的嘛，老是给你挖光。哎，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朝年轮一打光，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把那个胡子筛，种这些田，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一收入好。
0: 董玉民的生活蜕变，始于巽博沟村整村异地搬迁。巽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铁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巽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巽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改建场地。就这样，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们，放下了牛绳和铁锨，拿起了二胡和竹笛，在这个新家园里找到了精神依托。在乐队带动下，沙袋村和青山村的老人们经常聚在劳民活动中心唱歌、下棋、写字，为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2023年起，为推动搬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大通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成。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

0: 神贤记者灾害隐患点和河沟岛一直灾户为搬迁安置对象，按照动员一户、迁地一户、搬迁一户的原则实施搬迁工作，全面做好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搬迁安置区功能齐全，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近段时间，家住塔尔镇泉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七旬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泉沟村依山而建，村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沿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通县统一部署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泉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1: 这是东头子小孩在学校说哈，在那个是东头子学的某小姑嘛，日头就那个平原嘛，在跟前这个擦亮好啊，某处对啊。
0: 离泉沟新村1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9年1贯制半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通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书，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

燕齐，曾经的西域36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东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儿文

0: 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传唱，给孩子们教花儿，继续传承。
0: 欢聚此生，不负时光，或许正是花儿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新疆的秋季总是迅猛而短暂，十月南疆的暑气还未完全褪去，北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今天久未回家的沙哈要陪姐姐哈佳赶着羊群转场去冬窝子，

沙哈是博乐市小营盘镇蒙古族民间歌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很多蒙古民歌都是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学的。

0: 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这个是个鸡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
0: 腿腿腿腿腿腿腿
1: 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
2: 早早飘落的雪中，树上的黑加仑一如往昔，还是童年的味道，只是姐妹俩的容颜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跋涉，东窝子终于到了，姐姐一家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
3: 那一家亲的说，他那有几那哈子，有几那点子嘞，像孩子嘞，地方人家，把他那那啥子给，把他那开在那那把子，把他咱家是多些多的，很多多的，
1: 这很多东西。
3: 我们那老汉大。
2: 没有美酒与歌声，蒙古人没法过冬。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短调，沙哈和姐姐擅长的短调也叫山曲儿，最适合在野外放牧时即兴演唱。
0: 我的那那爱喝多了很勤劳的，我那蒙古人爱喝多了很勤劳的，那那体力吃了的，苦苦坚持吃了的那。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啦哎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体力吃了的，苦苦坚持，我多了很勤劳的。啊嘞，擦那么哒啦，个哒哒哒，顶个多勤劳，再看高大，我多啊，我大，再看安大。

垒石为山，视之为神。东窝子里半山上的敖包是祭神祭祖和祈祷幸福平安的地方，沙哈每次回来都要到这里祈福。蒙古人为什么需要歌声？因为唱歌本身就是对天地的感恩。十一月初，大地上生命的迹象正逐渐褪去，万物开始蛰伏，而人们骨子里的音符反而开始。

是跳动并活跃起来。46岁的窦云虎今天格外的忙碌，他要在第一场雪来临前完成这个建筑的搭建，给农闲时节的自己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干。经过一天努力，天黑之前，胡土壁县新疆曲子文化大院的基础建设告一段落。虽然设施还很简陋，但附近的曲子爱好者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打扮起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主人窦永虎为我们带来三弦弹奏《张连迈步》，大家掌声欢迎。
1: 牛尾壳的戏子，让上头让我回来。
2: 新疆曲子戏，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哈密、昌吉、伊犁、巴州等地。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在新疆形成，当时陕甘青一带往新疆大批移民，各地的民间小戏被带入新疆后，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3: 据我们父亲来说嘛，曲子嘛还是从官吏传上过来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宁夏的，都流落到新疆来以后，他唱一句，你唱一句，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有些老艺人可以提笔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深化。他把那个唇词呀全部书写出来啊，在最早的时候少数民族就团结的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
2: 天气渐冷，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窦永虎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给儿子送几件衣服。窦永虎从小耳濡目染，三弦弹、挑、双弹、双挑等弹奏技巧样样精通。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3: 我考虑最多的就是说，从我们爷爷辈、我们父辈，他就喜欢新疆曲子，啊，到我这一代也是新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父辈没有完成的一种心愿，我们现在就是由我们儿子去把它完成掉。
4: 打开再打开，再走，亮就舒服了啊。
2: 窦世鹏学习曲子后被剧院派往山西学习了三年，如今已是小有成就，也渐渐对自己及曲子的未来有了理解。
5: 小时候先是我爸他们在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有好多人来唱戏，然后那会儿就觉得热闹吧，拿个板凳坐爸旁边，我爸弹弦子他们在唱，就感觉挺好玩的。在那种环境下吧，自己也爱上了这个曲子。
3: 这可以。
6: 穿衣服，弄弄彩，
3: 灯笼，灯笼。

0: 你有条件好是心态，干啥事都取决于心态啊。嗯，心态好了啥，不要有些东西愁眉苦脸的，不要付出啊。
1: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嘛，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要去洗糟粕，然后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0: 民间文化的传承自有其秘密的途径了。在糊涂毕县，没人能说清康家石门子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也无法想象景化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即便是流传仅100多年的新疆小曲子，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1: 咱们新疆曲子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我们新疆人辣条是离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喜欢它。可我何时何地我都有心里面想的是曲子，唱出来的是曲子。
0: 艺术是一场感恩，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0: 在课程开始前，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回答以下问题：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出血吗？这种情况是指皮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您有肢体麻或固定部位疼痛的感觉吗？您面色或目眶晦暗或出现褐色斑块或斑点吗？您舌下静脉瘀紫或增粗吗？如看不清舌下情况，可由他人辅助观察。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血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血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血瘀体质。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学习，一起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
1: 血瘀体质也是8种偏颇体质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血瘀体质是指体内有血液运行不畅的潜在的倾向，或者是淤血内阻的病理基础，以肤色晦暗、舌质紫暗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类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潜在的倾向呢？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还没有完全的阻塞，也就是可能做西医的检查的时候还不能够查出来有病理改变，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小血管已经呢有这个瘀阻的倾向了，所以说是潜在的倾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血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血瘀体质的形成呢，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的元气亏虚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元气呢是越来越虚的。那么气虚就缺乏这个推动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血液运行呢就会减慢，速度减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假如说我们有跌倒啊、损伤呀、有手术史啊这样的外伤的这样因素，那么这时候呢，血液会溢出脉外，也会形成一个血瘀。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呢，长期的情绪不是太好，精神抑郁，情志不畅，导致呢肝气瘀阻、脏腑失调，也会引起血瘀。其实呢，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知道啊。前两个原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的，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好还会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呢？这就是中医讲了一个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尽量呢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好，那么血液运行也就呢通畅了，也就不容易得一些淤血内阻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听着，这个慢性病呢久治千言不愈的时候也会久病入落，影响血液的运行。因此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啊，有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本身呢不喜欢运动啊，喜欢安静，那么之后人安静下来，气血运行就缓慢了，那这也是导致血瘀体质形成的一个原因啊。以上几点呢，就是我们血瘀体质为什么形成的。那么下面我们教大家呢一起学习这个血瘀体质如何去辨识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其他人是血瘀体质呢？

学习体质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形体啊，偏颇体质当中呢有几种啊，前面我们应该学习过了，痰湿体质、湿热体质啊。那么痰湿体质人呢是一般体型偏胖的，那么气虚体质一般体型呢相对来说偏瘦一些，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那么体型是比较瘦的。但是我们血瘀体质的人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体型的特征，也就是呢可以体型正常啊，也可以呢是稍微肥胖一些，或者是消瘦的人群当中都会有血瘀体质的这个发生啊。那么下面一个我们看一下他的心理特征。那当人淤血内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性格呢就有时候比较呢急躁，另外呢也健忘啊。好多人说我上岁数了，我这记性越来越差了，怎么我年轻时候就是很相当于是学霸，学习特别好，记性特别好，那么我们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性就差了呢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瘀阻啊，气血运行不畅，就导致我们的大脑啊，这个供血的问题就引起我们健忘啊，所以呢，血瘀体质是形成健忘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呢，气血不畅可以导致我们的心情也不愉快，做事情呢也不能安静下来去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血瘀体质还容易呢有这个失眠的表现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能很好的供养大脑的时候呢，不仅健忘，还会呢引起失眠啊，这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辨识的要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血瘀体质有哪些常见表现啊？首先我们从面部看起，那中医讲望闻问切，那么望者是第一步的啊。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首先呢，除了形体之外，我们看他的什么面色。那么血瘀体质人呢，由于这个淤血内阻，由于他这个皮肤血循环也不通畅，就会导致呢面色晦暗，就脸色呢没有光泽。啊，我们说正常的人呢，我们的肤色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肤色可能会偏暗一点，偏黑一点，有的偏黄一些，有的偏白一些，啊，这个呢，有的偏红一些，这个呢，其实都是正常的颜色，啊，但是血瘀体质人，他的不管他的皮肤肤色是什么样的，他是比较晦暗，也就是没有光泽，啊，我们正常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色，他会

光泽度啊，就是经常如果去看的话就会很清楚啊。健康的人他脸色是有光泽的，那么这个血瘀体质人脸色是没有光泽的，就比较暗。那么暗的情况下呢，还容易呢这个产生这个斑点色斑啊。有的人呢就是很年轻就开始有这个雀斑是吧，也有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女性同志啊的更年期啊或者生育以后呢会产生这个黄褐斑。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斑啊，这个都是淤血的表现。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就容易生老年斑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上的这个斑点会越来越多。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淤血阻滞了啊，血液不能运行的通畅，那么这个代谢的这个废物啊就不能很好的排出去，那么淤住在这个皮肤的部位就形成了色斑。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个人的口唇啊，血瘀体质的人的口唇是偏于紫暗色的，也就是正常人是唇红齿白嘛，这个血瘀体质人呢就会有唇的颜色是偏暗的。另外呢，眼眶也是有这个眼圈啊，我们通俗的老百姓讲叫眼圈发黑，那么眼圈也是黑暗的啊。另外呢，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啊，除了面色之外啊，我们看完了这个面，我们看舌头啊。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舌诊。那么舌头伸出来看到什么了呢？看到呢舌质呢有这个紫暗色，就是舌头正常是粉红色的，那么血瘀体质人的舌质呢是紫暗色的。除了紫暗之外呢，上面还会有瘀点或者瘀斑啊。当然也许有的人他只具备一点或者两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会都具备。除此之外还有舌下面啊，我们让一个人的舌头卷起来以后呢，看他舌下面有两根静脉啊，有两根静脉，这两根静脉在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紫色，若隐若现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很明显。当血瘀体质的时候，这两根络脉呢就会颜色很暗很紫，或者是增粗啊，或者是扩张，或者是淤区啊，就是看起来就像你麻花一样麻绳一样那样的感觉啊。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断定呢这个人的里面的血液循环是运行不畅的。所以呢通过望诊啊，望面望舌啊，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血瘀体质的这个特点。除此之外呢，血瘀体质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健忘、失眠、多梦啊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问一下啊，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问他呢是不是有这个肢体麻木的现象啊。因为一个人当淤血内阻的时候呢，他神经得不到濡养，就会呢产生一个肢体麻木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在脑梗发作之前啊，就是脑梗塞，大脑这个梗塞发作之前呢，都会有这个肢体麻木的感觉啊，或者是手背的麻木，或者手指尖的麻木啊。这种感觉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惕啊。那么这时候也许我们做 CT 或者核磁共振的时候呢，大脑的结构或者这个血管还看不到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口唇麻木啊，这种感觉呢就一定要呢尽早的就医啊。这时候往往呢都是血瘀体质的情况就出现了，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啊通经络的药来调理。中医有一个特殊的诊断方法叫做脉诊啊。那么当医生在给血瘀体质把脉时候呢，就能够发现呢血瘀体质的脉象它是一个涩脉啊。所谓涩脉就是呢血液流动不是太通畅，那么所以在医生的这个脉诊时候呢，指尖下的感觉就是血液呢就像有时候就停顿下来了啊，这时候呢就叫涩脉啊。我们说血瘀体质啊，这个因为血液运行是它很慢，比较慢，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不管是血还是流动的液体，它都是遇寒则凝啊，天气冷了那么水就要结成冰，这个血液也一样，是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呢血液就容易有凝结啊。那么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容易在天冷的时候发作啊，也是由于呢天气寒冷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一收缩呢血液本身它流动就不是太通畅的情况下，就容易呢发生血栓，发生淤堵。所以呢血瘀体质不能耐受寒邪啊，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避开这个寒冷的环境啊。寒冷的环境对于这个血瘀体质发展成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因此呢，如果您是血瘀体质，那么尽量要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因为感受寒邪以后呢，身体会有些不适的症状啊，另外呢还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表现啊。我们望诊看到他脸色呢是有瘀紫暗的，也晦暗的啊，然后有瘀斑的，面色有斑啊，黄褐斑也好，老年斑也好，有这个斑。

0: 那么它的舌质呢是这个偏暗的啊，舌上面呢有瘀斑瘀点，那么舌下静脉呢也是有瘀紫的啊，瘀紫或者增粗或者扩张啊，或者瘀曲这样的表现，那么这是望诊。那么问诊呢，我们问哎，就是说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说啊，我可能有肢体麻木，我可能呢有这个失眠，有健忘啊，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也有的人呢会有一些胸闷胸痛啊，胸闷胸痛也就是在冠心病发作之前，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心脏的表现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这个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啊心血管的检查啊，来排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冠心病的情况发生啊。然后我们中医的切诊就会有脉象呢有细涩啊或者结带，这也是血瘀的一个特征。好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血瘀体质如何辨识啊，也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特征来看出来啊这个人是不是血瘀体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它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啊，也就是它不能够接触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对它来说不合适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去规避这些环境，那么更好的呢保持健康。
1: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血瘀面目唇舌暗，健忘疼痛有瘀斑。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血瘀体质，大家可能也学会如何去辨识血瘀体质了。那么可能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假如说我是血瘀体质，我容易得什么病呢？啊，那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而且我们通过调理血瘀体质就可以对这些病呢加以预防，早期的干预。啊，那么我们说血瘀体质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呢叫中风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中医古代呢把这个病叫做中风，也就是我们的脑溢血、脑梗死啊，就是突然之间一个人晕倒了啊。那么晕倒的原因很多，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呢都是由于脑血管的这个梗死或者出血或者脑血栓啊，影响到了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就昏厥在那儿了，这叫中风。所以血瘀体质人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因此呢我们要通过一些适当的调理来避免啊，自己如果是这种高危类型的话，要尽量的避免去发生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就刚才讲到的失眠健忘啊，这样一些疾病呢也是血瘀体质的高发疾病。还有就是一些出血性的疾病啊，因为血瘀导致了血不归经，就会引起了一些血液不在血脉管里流动，那么就会出血。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经常接触一下碰一下，就会身上有一块一块的这个青紫啊，也许这个接受的外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你使劲撞一下呢肯定会有瘀紫，那是应该的啊。但是血瘀体质人呢，就是你稍微一磕碰或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磕碰了一下呢，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么这都是呢血不归经的表现啊。那么引起的这些后别的症状呢，就有的就是出血也不容易凝固啊，有的呢就是说血液呢就不在正常的脉管里流动啊，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血液闭阻，或者是肢体不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手脚麻啊，肢体麻木不能够正常的感知啊。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就发现这个痴呆啊，就老年性痴呆这个疾病的发生啊，也是跟这个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有血瘀体质，那么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去调理啊，就应该去调理。那么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李女士65岁啊，她就是最近呢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减退的特别明显，尤其是近一年来，经常呢出门就觉得自己没有锁好门，然后呢就翻回头看，哎，发现也锁好了，因为她不能够准确的想起来这个事情到底是做了没有，然后自己放的东西也找不到，丢三落四的，说过的话也回头就忘了，不仅如此呢，她发现自己的手上呀、这个脸上呀、这个老年斑是越来越多，面色呢也是比较暗。也缺少光泽，而且呢也是经常的失眠，睡不好觉，做梦比较多啊，这个事情呢让他十分的苦恼，因此呢他经常的这个脾气也不好啊，稍有不顺心就会发脾气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做一个体质辨识啊，做一个体质辨识啊。我想大家刚才听过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特征以后呢，都能够辨识出来啊。这个李女士呢，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血瘀的体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啊，血瘀体质怎么样去养生保健啊，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讲从血瘀体质的原因来讲，它都是因为血脉瘀滞不畅。啊，血脉瘀滞不畅不通了嘛，不通的办法当然是去疏通。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积络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来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运动也好，还是起居的方法，它都是可以起到的那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的。在饮食方面，应该呢经常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就是有调畅气血作用的食物，啊，比如说食醋，它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呢，生山楂啊，就是我们的山楂果，它一定是生的啊，生的就是吃起来比较酸的那个感觉，哎，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黑豆啊，这个豆子呢分好多种，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豆子呢，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还有一些像玫瑰花这样的药材啊，药材还有桃仁这样的药材，都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如果有血瘀体质的是咱们的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的用量。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过啊，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去使用。此外呢，血瘀体质由于我刚才讲了这个血液是怕寒的啊，那么寒凉冰冷的东西呢会让这个血液凝结，所以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冷的东西啊，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些本身就是寒凉性质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这样还有些好些水果啊，它都是寒凉性质的，西瓜这样的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有收涩作用的这样一些食物，像柿子啊、乌梅呀，也要尽量的少吃。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淤堵啊，也要尽量的去少吃啊。这是血瘀体质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啊，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食物啊，这个食物呢分为谷类，还有果蔬类，还有这个肉类啊这些啊。那么在谷物里面呢，血瘀体质应该尽量多吃黑豆、燕麦和小米啊这样的食物啊。因为小米呢其实是温性的啊，小米是温性的，到体内以后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寒的问题啊。然后黑豆本身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那么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血瘀体质应该吃的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山楂啊，因为山楂本身呢促进血瘀还有降血脂的作用。还有金桔啊，金桔呢也是一种呢可以疏通气血的这样的水果。另外像番木瓜、像桃仁啊，还有蔬菜当中的油菜、丝瓜、黑木耳啊，这个呢都是吃了以后比较有好处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不算食物啊，但是呢也是我们食物里头经常用的配料，像玫瑰花、月季花、合欢花，还有醋呀、红糖呀、桂皮、砂仁、茴香等等啊，这些物质呢因为它的温性或者它温通的性质，哎，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瘀体质的作用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药膳的例子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在家里呢自己去做着吃。我第一个介绍的药膳是山楂桃仁露啊。那么它的原料呢就是鲜山楂1000克，桃仁100克，再加上250克的蜂蜜啊。这时候大家注意了啊，蜂蜜呢它的含糖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血糖高的朋友呢就尽量呢就不要用蜂蜜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制作呢？山楂切开以后与桃仁一起倒在砂锅里面呢，用冷水先浸泡1个小时，然后呢用中火给它煮沸以后改成小火再慢煎0.5到1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煎剩下一大碗浓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再加入冷水再进行二煎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煎出来一碗啊，然后滤出来，把那个渣啊，因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山楂那个籽儿啊那些皮儿啊渣都在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呢放到一个瓷盒当中啊，这个瓷盒呢加盖儿，然后隔水蒸，哎，蒸完之后呢给它装皮儿，装皮儿盖紧以后呢就可以每天呢搁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勺来挖出来一勺，然后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啊，血瘀体质的食疗方，叫山楂桃仁露。啊，它的功用呢就是活血化滞，还可以健胃消食啊。因为山楂除了活血化瘀，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呢，就是健胃消食啊。对于我们这个食欲不太好的老年人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这个配方呢，特别适合于呢血瘀体质啊。啊，如果这时候已经查出来有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啊，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山楂桃仁露呢长期的服用。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药膳的食疗方啊，它的名字叫延寿黑宝粥啊。它包括呢几样呢食材，一个是黑豆50克，还有黑米50克，黑木耳10克，黑芝麻10克，还有糯米20克，我们再加上大枣5枚。先把这个木耳泡发以后呢，我们注意啊，木耳泡了之后呢可不能放隔夜啊，会产生毒素的。木耳泡发以后呢，立刻呢就把它给剁碎，剁碎以后呢，然后把黑米、黑豆还有这个糯米啊、大枣啊先洗净，浸泡3个小时以后呢放锅里面，然后倒1000毫升的水去煮，慢火啊，一定是小火去煮。把这些食材都煮烂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呢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倒进去，还有我们剁碎的黑木耳，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啊。大家看，其实这些食材呢也很简单啊，而且味道呢也很清淡，它可以起到呢一个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益肾健骨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呢，黑色啊是入肾的。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往往都有这个肾虚的表现，肾虚然后骨质疏松，所以呢既得益肾又得健骨，还得活血化瘀。这个时候呢存在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啊、肾虚啊这样的人呢，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延寿黑宝粥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你同时也得兼具血瘀体质嘛，所以这个配方呢就适合于呢我们这个血瘀体质的人，比如说有出现白发的、筋骨微软的啊，这都是肾虚的表现嘛，适合这样的朋友呢服用。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菜谱啊，叫虾皮炒油菜啊。这个呢也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用油菜150克，虾皮5克，再用适量的植物油和葱啊就可以了。那么油菜洗干净啊，用水焯一下，取出来放凉，切成段。

0: 这道菜给血瘀体质的人使用啊，是因为呢，油菜这个蔬菜它是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另外呢，虾皮是可以补钙的，我们知道，所以呢，它可以活血化瘀、强筋健骨，适用于血瘀体质，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去使用。
1: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食疗方——山楂红糖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生山楂100克，红糖适量。山楂冲洗干净，去核打碎，

0: 山楂红糖汤可以活血化瘀，适合血瘀体质兼见消化不良者食用，需要注意糖尿病患者忌食。
1: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饮食的方案，就是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瘀体质。

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叫情志调摄啊，因为其实无论是哪种体质类型啊，都跟我们的情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尤其是血瘀体质啊，我也讲了，肝气不舒容易引起血液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呢，血瘀体质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呢愉快的心情啊。愉快的、开朗的去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推荐呢，就是听一些呢舒畅的、欢快的音乐，啊，不要去听那些悲伤的呀，就是这样的让人本身就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低沉的这样一些音乐啊，尽量要去啊听一些舒畅的、欢快的，让自己呢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凡事呢都要看得开一些，不要太计较，不要去忧虑过去，就是操心过去的事。也不要去忧虑将来的事啊。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呢特点，就是特别的喜欢操心，也爱忧虑，哎，就担心孩子过得不好呀，担心孙子各种事情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太多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那么对于儿孙来说就是福气了。所以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精神的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这个精神哈，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密切关系的。很多慢性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肿瘤啊，这些呢都跟一个人的情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血瘀也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心情舒畅了，才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才有利于呢改善血瘀体质。我们推荐一个曲子《春江花月夜》啊，那个曲子呢是流畅的、抒情的，比较适合于这个血瘀体质。当然不仅这一个曲子啊，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曲目啊，主要是一些呢不要太悲伤低沉的曲子就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建议的这个血瘀体质的情志调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生活起居啊，对于体质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血瘀这个体质的朋友呢，他是最怕的就是寒冷啊，所以在我们的居室里面呢要保持那合适的温度啊，不要太冷。另外呢还要劳逸结合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下不活动的话，那么血液就容易停滞。我们知道好多人做过手术以后啊，因为长期的卧床就会引起什么呢，血栓啊，这个静脉的血栓。如果血栓长在动脉呢就更危险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呢我们人只有运动啊，流水不腐呼出不度嘛啊，我们一个人合理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持啊，生命力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血瘀体质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要劳逸结合，但是也不要运动过度啊，因为本身我们血管的耐受性不太好，运动过度的话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总结一下，血瘀体质的生活环境呢不要太寒冷，也不要在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工作和生活，要让自己呢处在一个温暖的啊，最好是能够经常晒到太阳的环境。另外呢穿着衣着呢也要宽松适度，不要勒得太紧啊，不要给人一种就是很闷的感觉。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日常的这个饮水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旦发生血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大便的不畅，那么保持大便通畅对于血管也是个保护。我们知道有些老年人啊，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马桶上面啊，就是大便便秘的时候呢他就会使劲的去就是增加负压去拉大便，那么这时候呢他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哈、让本来脆弱的血管呢之后就破裂，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啊。因此呢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情况要及时的去通导，而不是说使劲的去增加负压，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大便不畅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例子呢不胜枚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要注意的啊，就是在不要太过的安逸啊，也不要太过的活动太久。有些人啊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喜欢久坐，喜欢看电视，可能窝在那儿一整天都不去活动一下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提倡啊，尤其是血瘀体质的老年人一定要增加活动，而且是户外的活动，要去晒太阳，要去多走动。如果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操啊，做一些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血瘀体质要怎么锻炼。大家都

来到第六肋间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奇门穴，两侧一边一个。那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肝郁气滞时候呢，我们按压奇门穴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哎，所以血瘀体质的朋友可以呢每天呢按摩两次奇门穴，早晚各一次，一次呢3到5分钟。这个是奇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血海穴在哪里呢？当我们在正坐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正坐的时候呢，我们将腿绷直，在膝盖的上方大腿内侧有一块隆起的肌肉，那么肌肉的顶端啊，就是这个血海穴的这个位置。那么奇门穴呢，它是为肝经的募穴，具有呢疏肝理气活血的作用。血海穴呢是脾经的腧穴，具有补血活血的作用。哎，所以在血瘀体质的朋友呢，可以去按揉，平时可以没事呢按揉按揉，或者敲打敲打这两个穴位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可以用指揉的方法，每个穴位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啊。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啊，我们用艾条点燃了啊，对着那个穴位的地方去熏，每次呢15到30分钟啊，每天呢1到2次都是可以的。这是穴位的这个方面啊。

那下面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血瘀体质我们学习的要点啊。首先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血瘀体质的定义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潜在有潜在的不畅、淤血内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病理基础。其次呢，我想让大家呢了解的就是血瘀体质形成的原因啊，它一般来说是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回顾一下那几个点啊。此外呢，血瘀体质的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血瘀体质，从几个特点来辨识，包括形体的特点，包括望闻问切各个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辨识这个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暗斑紫瘀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血瘀体质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一个呢是老年痴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这几个病呢都跟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呢。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也因为经常会有心烦、急躁、健忘、忧虑、多疑这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平常呢也要从我们的情志、起居、运动等各个方面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精神的愉悦，遇事儿呢应该沉稳。血瘀体质在饮食上呢，应该选用呢活血化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这些作用的食物，少吃收涩的、寒凉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采取一些适当的经络穴位的保健呢，来这个调理血瘀体质，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复杂多样的古老文史里，什么信仰创造了传世的工具？泱泱中华五千年，日新月异，朝代更替，是什么思想千古不变，始终如一？漫漫历史几千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是什么支撑国家发展永不止步？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建筑的艺术品，与人来人往的使馆区隔道相望，却能够闹中取静，自成天地。博物馆和这里的藏品沉积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见证着国家的昌盛。这座堪称中华农业文明史缩影的博物馆会给我们讲述哪些故事呢？

0: 现在的食物和古代的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米呢？今天我们吃的食物都来源于哪里？关于这些谜题的解答与追寻，都要从一次农垦的意外发现中开始。
1: 1972年的秋末冬初，磁山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农业学大寨，村上组织80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开渠挖沟。一天，在挖到1米左右的地方，却意外挖出了石棍、石磨等文物，同时还发现了88个教学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粟的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近8000年，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在面粉与白米占据人们餐桌之前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泛地种植粟，也就是小米，也叫稷，被称作五谷之长，白骨之主。
0: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距今8000年的粟灰，就是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县。前后展柜当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当中的粮食，共有8种作物。小米这种作物易于培植，品种繁多，在今天呢，不仅是北方人民的日常主食，也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1: 在古代以农为本的思想中，农产品往往充当着意想不到的社会角色，比如用来测量物体重量的衡制，是以谷物的重量为基础的，根据粟米的重量就可以确立其衡制。史书记载，12粟粒重为1分，12分重为1株，12株为1月，双倍月的重量就被称为粮。根据这样的衡制，又衍生出相应的币制。汉代以重量为单位的钱币重5株，称为5株钱，也就是720颗粟米重量的钱币，一直流通到唐朝才被开元通宝所替代。因此可以说，这720粒粟米统治了华夏经济720年，而粟米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留下印记，直到今天，在北方的育儿风俗中，产妇仍然保留着喝小米月子粥的习俗。
0: 在磁山村发现的粟坑有10个窖穴，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刚出土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颗粒尚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估计，粟谷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可见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是相当发达。而我手边的这所展柜陈列的是从浙江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烫化稻粒，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群落距今已经有7200年历史，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1: 中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可以上溯到10000年前。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早期的耕稻。之后，稻种通过的南北种植演变，形成了以耕稻和鲜稻为主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
0: 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自然的规律满足了自然的需求，驯化野生的植物作为食品只是一个开始。我面前的这块石头呢，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则展示了自然而然的另一面，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用于破土犁地的工具。
1: 伴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更新， 这件铁锄和三尺把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十几厘米的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0: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1: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和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先民们在狩猎的基础上圈养、驯化、繁殖，逐渐征服了自然界的动物，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新店文化类型的一只犬纹太阳纹双耳陶罐，主要展现的是那一时期畜牧养殖文化中犬类的驯化养殖。至于牛耕，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原本是作为祭祀品而圈养的牲畜让它去耕作，不是把牛赶到田间就可以完成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力气这么大的动物。
0: 《吕氏春秋》上有一则寓言，说让大力士呜呼去拉牛的尾巴，就算是拉断了，牛也未必向后退，而一个小孩牵着牛的鼻环很容易就可以把牛牵走。现在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在牛的身上，牛鼻子是最弱的环节，但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在实践当中掌握到了驯牛的诀窍。这驯服牛的本领还得从一位商人说起。
1: 王亥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他是商部落的首领，经常带着族人四处贸易，而脚力是远行贸易的重要依靠。一次牛在人群中发狂，撞上好多人，却因为鼻子被刺破就动弹不得，于是王亥命人穿牛鼻牵引着牛拉车，商人的贸易范围便因此迅速扩展。因为商部落的民众最善于贸易，因此都被称为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慢慢就被称作商业。
0: 尽管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但是使用畜力驯服动物为生产服务，这种思想和尝试最终促成了铁器牛耕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靠汗水就能够保证收获，中国的农业要发展，还需要解决一个天大的麻烦。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朗朗上口的四句话浓缩了一年的24个节气，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气候学上的伟大创造。24节气这一体现我国古代劳动文明的智慧才智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的农事活动，而且还蕴藏着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中自然而然的智慧。我们用自然的方法解决自然的问题。
1: 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汉族劳动人民中就有日南制、日北制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评分为24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即24节气。 24节气是通过体验生物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的劳作，但节气

0: 企之间相差太长，落实到生产还需进一步细化，因此以五日为一后，每个节气三后，全年又被区分为七十二后，而这些在先秦的古籍《益州书》中就早已有了详细完整的记载。
1: 二十四节气尽管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它所辐射的范围已经远不止农业领域。孩子们会在立春那天吃春饼，家人会在清明扫墓祭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有深切体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留给世界的智慧宝库。而华夏民族的农业智慧才刚刚开始展露，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当中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0: 春风和煦，新绿漫野，走进河南省新郑市始庄农场，一排排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串串红润饱满的小番茄如同宝石般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采摘着番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片占地35亩的农场是80后新农人陈子帅用10年光阴打磨出来的农业梦想实验田。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新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他的故事里藏着乡村振兴的鲜活密码。
1: 就是咱现在看到了这个基地，这个基地总共有15个棚，占地是35亩，棚的面积大约有13亩多吧。然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喜事多连锁农场的其中的一个，在新郑的一个农场。我们在西米的原庄乡还有2个农场，白马寺还有一个农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自营的农场有4个，这个大概占地面积有200亩左右，日光全部这种日光温室有60座，然后呢年产这个番茄大概是在60万斤左右。
0: 1980年出生的陈子帅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2007年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学校科技处工作，一干便是8年。然而骨子里对农业的赤诚和情怀始终在他心中翻涌。2017年他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浪潮，立志用科技与创新重塑传统农业。
1: 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用最普通话来讲，我就觉得农业太薄弱了，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改变一下。如果真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因为它太薄弱了，它就像蓝海一样，它需要做的机会也更大，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说它一定会可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很多机会就会更多。
0: 创业之初，陈子帅将目光锁定在番茄产品。彼时市面上的番茄品种要么皮儿厚如革，要么淡如白水，消费者对儿时味道的呼唤日渐强烈。
2: 人是过去的番茄啊，搞这个传统的有机肥用量比较大，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番茄这个口感啊比较软绵啊，酸甜味比较厚啊，适口性非常好。为啥提到儿时味道？这是有一个问题，当国外的种业种子进入中国以后，国外是长货假期这样的番茄，难于运输的番茄，所以咱们国际上的石头番茄这个硬度比较高，这个存放期比较长，难运输难储藏，这样就忽视了口感。在这国外人呀，欧洲人番茄切皮啊，他们对番茄的口感不是很重视，而中国传统啊，像亚洲国家呀，对蔬菜的品质要求是比较严的，说

0: 因为为了唱国家旗唱云南云树啊，我们引进了国外很多的南出云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市场的主导，说明吃菜问题解决了，但是风味没有了，好的口感没有了。
1: 如何能让番茄更有番茄味儿，吃出童年的味道呢？陈子帅带着团队南下北上，在山东寿光、云南元谋等地试种了300多个品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母校河南农业大学培育的酸甜果上。
0: 这就是我们市场上非常知名的酸甜果番茄。这个品种啊，口感浓郁，号称8分甜、2分酸、10分好吃。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市场价呀，在超市呀可以卖到10块甚至20块一斤。
1: 在反复试种的300多个番茄品种中，酸甜果十号以鲜明的特性脱颖而出，其植株顶端生长优势显著，藤蔓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果形大小均匀稳定，即便遭遇温度骤变或湿度波动，依然能保持商品性。这种抗病性与抗逆性的双重优势，让它在田间管理中省心省力，更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真正让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是它独特的口感，既有科技赋能的稳定性，又藏着记忆中的乡土滋味。
2: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叫一个专业的吃货的情况下，他会知道那个番茄是啥样的，那个番茄是皮薄的，那他会有他每个品种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品种就是它是先酸后甜，很多东西是先甜后酸，它是有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它是先酸2分酸8分甜，等到我所以说我形容它在你的口腔里边就像红酒一样，它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容易被替代，这是这个品种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吃只酸的品种跟吃只甜的品种，没有这种风味性不强的品种，你很容易被别的品种被替代，这个品种不会，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形容它就是2分酸8分甜10分好吃。
1: 为突破种植瓶颈，陈子帅还引入日本无土栽培技术，机制选用进口椰糠混合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控制养分。
3: 无土栽培棚的话，它的这个从它的前期定植前，它就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种植准备。从这个棚型来说，它需要先这个基础的旋地耕地是需要的，然后进行这个基础的养护完进行杀菌消毒，然后我们会闷棚，把这里边的一些菌群都给它消灭掉。最后我们再在这个整个里边会用机器农用机器给它挖沟，挖成一个深沟以后，然后把这个沟里边铺上这个我们。这种不透水不透气的这种塑料薄膜，这底下有透气孔，但是比较少，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水肥流失，所以就用这个再铺一层完之后，再把这个买的非常优质的这种营养机制，像这种机制它会比我们普通的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田地土会更有营养一点，这是我们专门买的专用的营养机制，再把这个机制整个填满到这个沟壑里边，然后填完之后再进行定植，定完植之后，平时你能看出来这个无土栽培，它这个如果地里边铺上这个香地布之后，它整体的美观度也会提升，再加上它这个水肥不流失，平时我们通过这个滴灌带，在水肥一体化，它就是有一个主的控制系统，然后在机井那边有一个控制完之后，每天我们会进行循环的浇水，从那边进行把水跟肥融合对勾兑一下之后，然后整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道，它这个所有的都是连着的，我们说开几号棚，每个棚门口都有一个开关，说今天浇几号棚，我们就把这个开关之后，它这个主管道里边流出来的都是水和肥，水溶肥流完之后，就是在这个滴灌带里边，它每个滴灌带都会上面都会有那个小眼儿，就直接灌根，灌到直接我们根部营养。它你要是大水慢灌跟这种滴灌，它这个吸收到的营养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能让它机制更好的吸收。
1: 科技赋能下，15座日光温室化身番茄工厂，年产60万斤的酸甜果十号迅速成为河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高端番茄品种，每株番茄可结15到17穗果， 亩产稳定在1.2万斤。慕名而来的顾客挤满农场，复购率超过70%。
2: 我们从早上7点多开始，然后就不停，一直到晚上大概到现在天长了，大概到6点吧下班，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所以说这个每个基地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还用一些新媒体的一种方式，现在被这个普周边的或者是就是郑州以郑州为主吧，基本上这客户都是慕名啊，吃过一次，这种复购啊情况特别多。现在基本上我们自产自销就没有一点问题。现在，现在采摘，现在采摘是15，然后批发，现在批发是8块到10块，根据它这个商品性不一样，啊，我们分也把它分级了，啊，有精品果、一级果、二级果分级啊，这能卖到6月份。
1: 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农业涉及环节复杂，从品种选育、设施建设到市场销售，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陈子帅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他奔波于工地与农场之间，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
2: 我现在不建议人民去做农业，就是什么有些资本啊或者是啥的，这个好像有这种情怀，觉得咱们怎么着不适合。为啥不适合？就一个地儿，就农业它涉及环节太多，你哪个环节疏忽它就不行了啊。你没有节假日啊，你所有什么都没有啊。
4: 这是啥都让你坚持下来？
2: 是啊，坚持。坚持一下就是这里边是有一定情怀在这里边了吧。第二个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农业吧，能够让自己不是在自己吧，就是让如果真是让我这说心里话吧，如果真是让我坚持下来，就是农业它太薄弱了。
1: 情怀之外，陈子帅更注重的是用实效回馈乡村。他的4个自营农场覆盖6个村庄，累计带动就业280余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近300万元。
2: 我们现在这4个农场涉及到6个村吧，接着从2019年开始第一个项目运营到现在，应该是为这个4个村大概是有，就现在政府已经通过就是这种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已经投了将近1800多万了啊，1800多万。大概这累计，这因为这个每个项目进展程度不一样，累计跟这6个村就是实现他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有个小300万吧，这几年，然后这个带动就业都更大了，至少得有280多人次。
1: 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链的产业化重构，陈子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大毕业生到新农人标杆的蜕变。陈子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他的农场里每一株番茄苗都佩戴着健康手环。
2: 我们这里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物，我们都给它做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拿住这个去，每年要每一插口都要做这个 SGS 认证，就是欧盟的一个 SGS 认证，280项灵动碳检测，因为这些得叫数据。你说我这东西好吃，或者是不打药怎么着，你不能光凭嘴说呀，我有检测报告，而且我这是权威的检测报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溯源，拿着这我们可以溯源，他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哪儿，就我们这4个基地，连锁这个四个农场，这是他吃这是哪一个批次哪个人，他可以溯源过去，保证住食品安全。
1: 如今，陈子帅的都市农业采摘示范农场模式已开花结果，但更大的蓝图正在绘制。纵向打通种苗培育、技术培训、品牌营销全链条，横向联合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让酸甜果走出河南。
2: 下一步目标，我们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这个扩大规模为主了，可能我们还会在农场的这个 这个

0: 这个卖好上下功夫啊，继续招人。第二个就是把他产业链给打通，产业链打通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多带技术培训啊、技术服务啊，包括多引进人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然后把这个产业链上给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大的体量，再去做更多的基地啊，然后对着公司这个技术上这个人员派这个选派会比较麻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管很多很多基地啊，慢慢我们可能会走这个纵向，就是用产业链角度来考虑这些事儿。
1: 品种上有没有问题？
0: 品种上我们仍然还会种番茄。你从国内外的这发展的这蔬菜发展趋势上，你会看茄果类，尤其是番茄，仍然是大头。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模式再走十年也没有问题。
2: 花开花落，果熟蒂落。陈子帅的故事，恰似他精心培育的酸甜果实号，历经风雨的酸涩，终将酿成沁人心脾的甘甜。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陈子帅将继续用科技和情怀浇灌农业梦想，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0: 河北省鸡泽县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是一名90后的年轻支书，他思想活跃，点子多，他积极邀请在外学习种植康乃馨技术的村民返乡创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村里建起了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叫刘立伟，他在银川市工作过，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康乃馨的种植。
1: 我是在那边是给人家建大棚，建大棚看人家种这康乃馨，看种都挺好，然后里边利润感觉也挺高的，然后和那个老板在一起，然后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从他那边吸引过来，然后回家就是自己创业，他们自己种这个康乃馨。
0: 刘立伟详细了解到，康乃馨有病虫害少、管理简单、销路好等优点，再加上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的热情邀约，当即决定回军寨村创业。2019年，刘立伟返乡创业，可是回来后就犯了难。种植康乃馨需要温室大棚，需要流转土地，而且自己的创业资金也不多。正在这个时候，刘书记主动找上门来，伸出援助之手，有什么难题就帮忙解决什么难题，直到把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建立起来。刘书记对于这个基地给予了厚望，由于经常的接触，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您比如说，这大棚里的花朵如何才能控制在大家需要康乃馨的时间集中上市，这样的问题刘书记就可以回答。
2: 像这个花，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温度控制它开花期，冬天呢就是将近7个多月吧，夏天就是4个多月，在节水上面也可以控制，然后就是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我们想让它38开始大量上花，我们就得从7月左右开始种植，它的开花期啊，一共有2个多月，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出来10万枝花，2个多月可以产10万枝，但是大量上的时候，我们让它控制在38节。
0: 回村创业的刘立伟，在刘书记的帮助下，康乃馨终于种植成功了。看着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的色彩绚丽娇艳，香气浓郁，有的花朵雍容富丽，甜醇。

0: 优雅，有的含苞待放，别提多高兴了。可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甚至因此就要放弃不干了。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呢？2021年，军寨村突发水灾，大水把他的康乃馨大棚全部淹了，绝产又绝收，刘立伟难过极了。
1: 刘书记对我的帮助挺大，帮我筹到有20多万资金，然后又帮我弄到灾后重建。
0: 灾后重建得很顺利，康乃馨又长了出来，但是康乃馨的销路又成了难题。刘立伟为此急得直发愁，正犯难呢，刘书记就又赶来帮忙了。
1: 附近的知名度比较低，所以我们通过联系批发商、周边客户、介绍客户，不断打开市场。
0: 通过刘书记的帮忙，这里的康乃馨已经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销售，而且刘书记对于康乃馨的市场前景非常有信心。他认为这里康乃馨有两大优势。
1: 我们的优势，第一，新鲜，这是放在第一的，我们可以省时的运到批发商手里边。第二优势就是我们的运费优势，从南方运过来，市场价格每扎花应该加2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直接运到北方市场只需到几毛钱，这个是一个两大优势。
0: 正在康乃馨的涨势和销路都有起色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军寨村再一次突发水灾，康乃馨基地和村里的3000亩农田全部被淹。
1: 那是23年，这边又一次洪涝灾害，当时这边水深达1米5深吧，当时我这边这个花卉苗木全部死亡呀，全军覆灭，我还是需要灾后重建，还是得把它给扶持起来。我通过贷款吧，将近有20多万，我又投到这个我们花卉基地，把我们的这些设施，当时冲坏的一些设施，我通过购买，通过人工全部又整理，重新打桩，重新布置。
0: 年轻的刘书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没有气馁，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有救了。在刘书记的带领下，基地的康乃馨大棚又重新建起来了。受刘书记的鼓舞，刘立伟的干劲儿更足了，他打破传统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种植工艺。比如在康乃馨大棚顶部，他安装了一条长长的铁丝网，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是咱们自己做棚的时候摸索出来的。然后因为啥，咱们这边下雨，一下雨然后往这边说催水嘛，他们那边是都弄那种钢丝，然后后边还会有容易催一点水，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就弄这个铁丝网，这样会效果比那好多了，然后不催水了。
0: 种植康乃馨的大棚是需要经常通风的，所以需要在大棚的顶部设置一条长长的通风口。这条通风口在不需要通风的时候，就需要将通风口盖住，当然是用塑料布盖住，下雨的时候就会出现灌水的现象，造成大棚起水泡，影响大棚的使用。有了铁丝网，塑料布就会被铁丝网紧紧地拖住，起水泡的现象就会变少，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刘立伟为了种好康乃馨，每当有什么好想法，他首先会想到和刘书记商量一下。刘书记也一直鼓励和支持他创新改进种植技术。这不，刘立伟不但在大棚顶部进行了改进，在大棚内部也进行了很多改进。您比如说，这一条条的铁丝它就有妙用。那这些铁丝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个铁丝主要是啥，这个网子它是往一起聚拢嘛， 然后咱们花一丈长高了，然后往一起聚拢，一聚拢，然后花都是容易倒，然后就想办法，然后把它固定起来，把它拉起来，然后这苗子会长越来越高，它不会倒。
0: 这铁丝是为了固定这些网格，网格越松，鲜花们越容易聚到一起，不但容易倒伏，还影响花型。一枝花如果弯曲了，就会影响脉象，所以用铁丝拉紧网格，使网格变得紧实，牢牢固定住每一枝花，让鲜花变得挺直，脉象好。不但如此，这些网格的高低也是可以调的，花朵长高了，网格就会跟上一起长高，这样才能让每一枝花都保持挺直的身姿。但是刚开始设置这些网格的时候并不顺利，
1: 刚开始也是遇到好多难题。一开始是没有固定，它往下一直，你把它提上来它会自己，然后苗子它风一刮它不是来回倒吗，然后它网子就下去了自己，然后我们就用这铁丝现在绑起来，绑起来现在开效果还不太好，到时候就后期了就用我们用那扎带把它扎起来，然后它就不会往下落，这样会好一点。
0: 在村企共同努力下，目前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共建有5座大棚，共种植康乃馨20余万株，每年采收2茬，年产量可达到50万朵左右，年产值30万元左右。所有鲜花已被鲜花批发商预定，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零突破。同时，康乃馨基地雇佣本村村民采收和包装鲜花，使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这个基地对我们北村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像一些留守的妇女啊，和一些这个不能出去的打工老年，不能出去打工的老年人，可以来基地包装鲜花，干点零活，一天弄几十块钱，都挺高兴。
0: 在交谈中，刘立周告诉我们，现在军寨村康乃馨种植基地知名度正在逐步上升，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军寨村党支部之后也不会松懈，会继续为基地的发展出份力、搭把手，提供各类帮助。对于军寨村地势低洼、容易闹水灾的特点，刘书记也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水患问题，又能提高粮食产量，算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1: 我们这边这个明河上游啊，相继2次2021年、2023年2次大的洪涝灾害，我带的这个位置是处于我们村地势最低的，当时这边水深有1.5米左右，当时受灾面积，光我们村的玉米吧，将近有3000来亩，全部受灾，颗粒无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就是为了排涝这个，控制这个灾情的发展嘛。为了排水。我们这个离流泪河比较近，受灾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灌排一体化，及时可以把这个洪水及时的可以排到这个流泪河，让这个我们的受灾面积降低。
0: 在农田里有一些很显眼的黄色装置，刘书记说这个叫灌排桩，它发挥的作用可大了，就好比农田的调节器。
1: 我介绍一下这个灌排桩的使用。你看这个灌排桩，这个开关把它拧下去，到时候就可以满足它灌溉使用。这个河水打到罐子里边之后，从这边可以出水。到这个拧起来之后，它正好是相反的哈。这个拧起来之后，这个等于是关闭了。关闭之后，如果有洪水来了之后，这个关闭之后里面有个阀球，它有水的话就会顶起来，等于是把这个封死了，就封死了之后等于是这个就打开了，它是同一道管子， 所有的洪水

0: 可以通过这个水管，可以全部顺利地排到流泪河里边。
1: 在军寨村的旁边有一条河叫流泪河，来到河边，我们看到有一条红色管子，一端与岸上的装置连接，另一端深入了河水中。这些设施都在起到什么作用呢？
0: 然后那一套设备是我们灌溉用的，一个阀门井，一个泄压桩。泄压桩起保护管道的作用，阀门井就是控制它的水的大小的作用。我们里边有个大的水泵，可以灌溉我们农田3000亩。
1: 原来红色管子深入水中一端连接的是一个大型水泵，另一端连接的是阀门井和泄压桩。当农田干旱需要浇水时，就可以打开阀门，启动水泵，开始抽水了。河水先通过阀门井，再通过泄压桩。泄压桩能对河水的压力进行调节，调节好压力的河水接着就流进主管道，主管道再把水分流到不同的支管道里。每条支管道又和好多个灌排桩连着，每个灌排桩又接着若干个喷灌设备，这么一来，河水就能通过喷灌设备去浇灌农田了。目前军寨村建了4条主管道连接流泪河和农田，然后分流至8个支管道，再由支管道精准输送到对应的300个灌溉排水桩。采用河水灌溉农田的方式，既对地下水起到保护作用，又大幅降低了灌溉成本，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0: 我们通过这种灌溉方式，用柳雷河的水可以节省一亩地成本，节省在20元左右。用深水井浇地的话，大概在35到40左右，但是用我们柳雷河的水，在成本可以控制在10块钱左右。
1: 现在灌排一体化系统中的灌溉功能我们讲完了，下面说一下排水的功能。当遇到水灾时，农田里的积水就会通过灌排桩的排水口流入灌排桩，流入支管道，再流入主管道。主管道与流泪河连接的地方有一根专用的排水管，积水就通过这管子排到河里，这样农田内涝水灾的问题就解决了。农田灌溉排水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刘立周书记又想到了田间道路硬化问题。过去村里的田间道路狭窄又崎岖不平，每逢下雨路面便积水严重，泥泞不堪，村民通行极为不便。刘书记下定决心，一定得解决这个难题。他找来专业设计人员，结合农田分布情况，为村里科学规划了几条田间道路。刘书记说，只要是有利于村里发展、方便村民生活的事，就绝不拖拉。说干就干，他找来施工队，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很快路就修好了。现在村民去农田干活，走的都是硬化好的水泥路，十分方便。眼前的高标准农田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大家都觉得刘立周书记有想法，是在为大家办实事，是值得信任的好支书。可谁能想到，刚开始着手建设这片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刘书记面临的状况可不是这样的。
0: 项目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当时也是我们困难重重，有大部分农民吧，有不认可的，因为涉及到毁苗、占地这大量的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走访，通过大量的做工作，讲清这个灌排一体和这个喷灌的 一些

0: 优点，也是排除万难吧。通过我们的走访，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1: 风雨之后终将见彩虹。目前军寨村的康乃馨长势喜人，不用发愁销路，客户早早就下单预定了。康乃馨作为军寨村的特色名片，知名度越来越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接近了尾声。3000亩耕地实现了灌溉排水一体化，在涝的时候能及时把洪水排到附近的河里，在旱的时候又可以把河水引到庄稼地里灌溉，真正做到了旱涝保丰收。

有人说，检察官办好案子就够了。可当我们走进烈士陵园，看见裂缝爬满碑文，走在爷爷身边的孩子在问，纪念碑上的人是谁？我们明白，遗忘是比破损更深的伤痕。于是，党史微课堂点燃了星星之火，让声音穿过战斗的山梁，用图文修补记忆的断层，以讲述唤醒沉睡的信仰，借共鸣凝聚奋进的力量。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淹没在岁月深处的故事，更是检察栏对这片红色热土的承诺。这星火会化作公益诉讼的利剑，捍卫烈士遗迹的庄严，会凝成法治宣讲的旗帜，辉映公平正义的光芒，会聚成检察初心的火炬，在守护山河的征程中永续燃烧。

0: 通过考试，我来到这里。十几年的考试经验中，每一道题都有标准答案，错误与正确有着明显的分界线。但当学校闭卷考的答题做完，面对人生的开卷考，我却发现并没有标准答案。
1: 多找找关系，
2: 该送礼的时候就要送礼，
1: 这样才能进入一个好。
2: 多长点眼色。
3: 你好，这是我的简历，我毕业于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会计专业。
0: 每一张答卷好像不再是答题那么简单，
4: 我的还有两张票，就看能不能顺带报一下。
0: 有时候我们在心中认定的准确答案，却可能是别人眼中的错误示范。
5: 你上报的财务报表
6: 差不多就行了，
5: 关系到你的前途。
6: 你确定要如实上报吗？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请考虑清楚。
8: 同学们，既然选择做财会工作，就应该守住底线。除了业务能力过硬，更应该扣好廉洁从事的第一笔扣子。
9: 履行还原义务，履行还原义务，严守还的纪律，严守还的纪律，勤奋学习。
0: 人生的答卷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考验都让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在人生的开卷题上下笔慎思，坚守初心，方能做好属于我们的时代答卷。

0: 选拔干部看品德，任人唯贤是准则，拉帮结派走后门，这种行为要问责。
1: 构成项目严招标，暗箱操作无处逃，
0: 廉洁奉公守正道。

绪著者起，廉洁家风要营造。党旗之下宣誓言，一心为民意志坚，不贪不占心磊落，廉洁。

应召楷模也不少，吐凡身他品德高，援藏奉献心无悔，廉洁奉公为同胞。还有牛玉如同志，克己奉公不停滞，一心只为百姓谋，庆言奉杯众人颂。

基因传天下，社会活动多开展，廉洁氛围更浓厚，大家积极来参与，文明。

火鸡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家禽，它长相奇特，头顶生皮瘤，可伸缩自如，故称土兽鸡。加之颈部生珊瑚状皮瘤，常因情绪激动变成红、蓝、紫、白等多种色彩，进而又称七面鸟、七面鸡。火鸡体型比一般鸡大，可达10千克以上。根据传统，美国人会在感恩节及圣诞节烹调火鸡。火鸡肉嫩味美，口感好。火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比其他禽类高20%，而脂肪含量则低21%，且胆固醇含量低，可以说既能适应高档餐桌，也能满足普通家庭所需，是滋补营养和美食兼备的佳品。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火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火鸡有哪些特点。火鸡的羽毛有白、黑、灰等几种不同的颜色。火鸡成年后，头颈部羽毛脱落，皮肤裸露。它体躯高大、雄壮，背长而阔，胸部和腿部肌肉尤为发达，头颈裸露，鼻孔上部长有肉锥，头的下部长有皮瘤。公火鸡平静时，肉锥变长，皮瘤为浅蓝色，激动时则肉锥变小，皮瘤变成赤红色。不同的品种其羽色也各异。公火鸡颈部有距，胸前有像领结一样的毛束，尾羽发达，兴奋时则展成扇形。母火鸡头较小，颈细长，皮瘤不发达且不易变色。

颈部无惧，体重仅为公火鸡的1/3。火鸡适应性强，能适应各种类型的气候，耐寒耐热。火鸡属群居，合群性强，经常30到50只在墓地或田野上觅食。性格上温顺好静，胆小易惊，对外界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如果受了惊吓，会引起火鸡群骚动，鸣叫不止。火鸡也争强好斗，尤其是公鸡，争抢雌性，排斥异己，甚至互相撕咬打斗。火鸡被誉为鸡家族中的造肉机器，在正常情况下，140天重型火鸡公鸡可达16到20千克，母鸡可达9到15千克，中型火鸡公鸡可达13到15千克，母鸡可达8到10千克，轻型火鸡公鸡可达10到12千克，母鸡可达5到8千克，商品肉火鸡16到20周上市，平均体重12千克，动体屠宰率达85%以上，与普通肉鸡约70%，猪64%，牛羊仅为54%相比，火鸡的可食肉与活种之比是最高的。所以欧美一些国家常用火鸡肉来代替牛羊肉和猪肉的生产。母火鸡28到30周龄开始产蛋，蛋期22到28周，一般产蛋100枚，蛋重90到95克，种蛋受精率90%以上，受精蛋孵化率85%以上。火鸡适合在干燥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养殖场应选在地势高燥、平坦或稍有坡度的背风向阳处。如果饲养方式采用半放牧或需要设置运动场地时，应要有清洁的水源与丰富的牧草。养殖场要尽量靠近交通要道，但不能设在桥梁等大型交通设施附近。一般来讲，场地距主要公路500米左右，距次要公路200米左右。自建与公路相接的道路时，要考虑大型机械的通行，道路应平坦，以免运送种蛋时造成破损。考虑到环境卫生和防疫问题，火鸡养殖场还应建在距居民区500米以外的下风口，周围不得有其他畜禽饲养或加工场所。火鸡鸡舍应主要考虑温度控制、通风换气，本着经济实用、利于卫生消毒的原则建造。一般养殖户可选择开放式的简易棚子或半开放式的鸡舍，有条件的养殖户可搭建标准鸡舍。火鸡舍要注意南北通透，与场内其他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应在25米以上。雏火鸡舍与青年火鸡舍或成年火鸡舍之间也应有适当的距离，并且以风向和地势从高到低，依次为雏火鸡舍、青年火鸡舍和成年火鸡舍。鸡舍面积4平方米，长宽各为2米。为了清扫方便，在距鸡舍底面20厘米处建隔棚，隔棚小隔1.5厘米左右，在不损害鸡的爪子的前提下，鸡粪能够漏下去就可以了。为了饲喂的方便与卫生，用木条或竹条制作饲喂口，在口外面安装食槽和水槽。鸡舍前最好预留运动场或有供火鸡自由采食的散养区。

火鸡日常以草食为主，所以在饲料选择上，我们主要选择青绿饲料与精饲料。青绿多汁饲料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主要是高质量的嫩草和菜类，特别是葱类、大蒜、韭菜等有辛辣味的饲料更为火鸡所喜爱。能量饲料包括玉米、稻谷、小麦、碎米、麦麸等。通常成年火鸡能量饲料占饲料总量的50%以上。蛋白质饲料包括动物性蛋白饲料和植物性蛋白饲料，一般火鸡都可用，用量也不得超过日粮的5%。但棉籽饼、菜籽饼如果未经去毒处理不要用。火鸡所需的矿物质饲料与其他畜禽所需的矿物质饲料相同，主要包括食盐、贝壳粉、骨粉及经配制的微量元素等。火鸡养殖引进种苗必须到专业的育种场购买，种苗选择年龄为母火鸡8周龄，公火鸡10周龄左右，也就是最好引进育成期的种苗。购买火鸡一般以1公3母配对，应选择那育成火鸡种苗选好后，一般用纸每隔2小时人工转蛋一次，第17到25天可自动转蛋或人工转蛋，每小时1次。入孵后的火鸡蛋在第8、20、25天时照蛋，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及时剔除检出无精蛋、死精蛋。第25天可把蛋转入事先消毒好的种蛋盘输入出厨器中。第26到28天就有大批小火鸡破壳出厨，在出厨高峰每天都撒1次到2次水，用小喷壶，水温为30摄氏度左右，这样就能使蛋皮发酥变软，以利除火鸡的破壳和增强其活力，提高孵化率。火鸡蛋入孵后1到18天温度控制在38到38.4摄氏度，19到22天37.5到38摄氏度，23到25天要降到37.2到37.5摄氏度，26到28天小鸡出厨温度为36.8摄氏度。孵化前期湿度为55%到60%，中期为50%到55%，出厨时湿度提高到65%到70%。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安静清洁，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火鸡雏鸡是指从出壳后0到8周龄的小鸡，这一阶段的火鸡需要饲养员细心的呵护。首先要为雏火鸡准备育雏床，床的尺寸为长150厘米，宽80厘米，高为100厘米，在高度为60厘米处铺设一层硬塑网，在床的上面吊设水槽和食槽，吊设高度应该以小鸡正好能够吃到食物为标准。在育雏室中应该设有火炉，火炉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雏室的温度与湿度。育雏室内温度第一周维持在34摄氏度，以后每周约降1度，降到18到21摄氏度为止。

如果偏高，则雏鸡饮水多，拉稀粪，张口喘息；如果偏低，雏鸡挤靠热源起堕，常发出尖叫声。御厨室内适宜的相对湿度为55%-65%。如果偏低，雏鸡体内剩余的卵黄吸收不良，饮水过多，易发生下痢。体毛生长慢，无光泽，脚趾干瘪。如果偏高，鸡毛污秽、凌乱，食欲差，垫料湿，易患疾病。养殖户往往为了保温而忽视通风，或者周围塑料布使空气中的氧气不足，长期缺乏新鲜空气，造成雏鸡衰弱多病，重者二氧化碳中毒。为保持御厨室空气清新，每天都打开门窗，及时通风换气。光照对雏鸡的健康有直接的作用，它能增进雏鸡的食欲，促进新陈代谢，维持骨骼的正常发育，提高生命力。出壳头三天视力弱，为了保证采食和饮水，一般采用昼夜24小时光照，也可采用23小时连续光照，1小时黑暗的办法。每日23到24小时，每15平方米鸡舍第一周龄内用40瓦灯泡一个，第二周龄换为25瓦灯泡一个。光照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采用弱光，避免强光，以防发生恶癖；二是光照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以免小母鸡性成熟过早，提前产蛋；三是补光要定时，不能时长时短，造成刺激紊乱，失去光照作用。饲养密度关系到雏鸡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果密度小，效果虽好但不经济；如果密度大，鸡群拥挤采食，因而生长慢，群体发育不够整齐，易感染疾病和发生啄癖，死亡率高。刚出孵化室的时候，饲养密度一般为一个床饲养100只，5天后80只，15天60只左右。火鸡孵出第6到7天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断喙。断喙的目的是防止火鸡相啄，产生啄癖。断喙方法：将断喙器打开，用左手托住小火鸡，用右手按住小火鸡身体上部，用2个食指按住小火鸡的上下颌，注意不要让小火鸡的舌头露在外面，然后将雏鸡的嘴尖放入断喙孔中，实施断喙。注意小火鸡的喙要断掉1/3，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过长会使小鸡发生感染，断喙过短则不起作用。出壳后第一天的幼雏最好在孵窝中度过，第二天开始应辅以引逗调教，并给予20摄氏度左右的清洁饮水。前4周每天喂食5到6次，白天4次，晚上1到2次。从第5周开始，可改为白天喂食4次，晚上不喂。御厨工作需要8周结束。御厨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6%，豆饼38%，麸皮3.3%，鱼粉6.4%，槐叶粉3%，谷粉2%，碳酸钙1%，盐0.3%。
除火鸡喜辛辣味，饲料中可适当掺些葱叶、蒜叶、韭菜等青饲料，以助其消化，增进食欲，同时也能起到抑制病菌的作用。由于御厨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容易偏高，如果一次喂食较多，未吃完的饲料就容易产生霉变，鸡吃了容易闹病，所以在喂食除火鸡时，要本着少喂多添和饲料新鲜的原则，一天多次投喂适量的。母火鸡育肥阶段从8周龄开始，养到14周龄可达4.4到4.5千克，方9到12周龄，玉米56.44%，豆粕36.99%，鱼粉2%，菜油0.7%，食粉1.09%，磷酸氢钙2.55%，氯化钠0.23%。13到16周龄，玉米70.54%，豆粕24.34%，鱼粉3.81%，食粉1.09%，氯化钠0.22%。17到20周龄，玉米77.61%，豆粕18.11%，鱼粉3.12%，食粉0.94%，氯化钠0.22%。另外，每周都要给火鸡加喂一次直径为5到6厘米的砂石。实施光照的目的是使火鸡能够多采食饲料。育肥阶段光照强度应低些，让火鸡少活动，吃饱就休息。光照强度低还可以减少啄屁。条件好的密闭式鸡舍可采用间断式光照，即1小时光照、3小时黑暗的方法，这样一天总共光照6小时。由于火鸡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息状态，火鸡生长速度较快。火鸡的日常管理主要工作包括消毒、防疫等。饲养期间每天都要清扫鸡舍地面，运动场要保持清洁干燥，防止潮湿和积水，及时清除场内各种污染物。要选择对人禽安全、对设备没有腐蚀性、没有毒性残留的消毒剂，定期消毒。外来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特别是鞋子底部。养殖场清扫消毒工作1天2次，第一次早上7点左右，第二次下午4点左右。消毒采用创导经典聚维铜碘1:300水溶液与鬼甲溴胺溶液1:300水溶液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操作程序是：先消毒，再进行清扫，然后再消毒一次。由于夏季雨水多、湿度大，精饲料很容易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火鸡霉菌中毒。因此，养殖户要认真负责，利用有太阳的天气晒干饲料，禁用霉变的饲料，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用料时要定时定量，少给勤添。平时注意分群管理，适当运动，保持安静，注意卫生。火鸡常患病主要是普通灼伤与新成疫。普通灼伤只需要棉球蘸高锰酸钾对伤口进行消炎就可以了。新成疫是禽类养殖中的常见病，但只要做好防疫工作，此种病症可以避免，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即可。具体到火鸡，
可以在7到

九日龄，新成邑四细苗二羽份饮水。三十日龄，新成邑四细苗二羽份饮水。五十六日龄，新成邑一细苗皮下或基柱。由于火鸡具有体型大、生长快、产肉率高、易于管理、效益高等特点，火鸡养殖已经被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致富项目。很多养殖户也从火鸡养殖中尝到了甜头，目前也是农村中特色养殖的致富项目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课程是绿色蔬菜生产的多元绿色防控技术解析。蔬菜各种病虫害的发生都有其固定的规律和发病所需的环境条件，可以根据蔬菜病虫害发生的规律特点和所处的环境条件，科学分析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及时做好预防和防治工作。下面我从水肥使用、防治病虫害、提高植株抗逆性等方面介绍一下生产优质绿色蔬菜的一些绿色防控措施。一、水肥一体化技术。该技术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对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采用灌溉施肥技术，可按照作物生长需求进行全生育期需求设计，把水分和养分定量定时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我们目前主要采用滴灌形式，采用的肥料为水溶肥，在苗期、开花期、结果期定量精准施用，具有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力、省心、增产、增收、增效的良好效果。二、秸秆反应堆技术。利用作物秸秆做原料，拌上特制的菌种，使秸秆快速分解，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热量、抗病微生物孢子。秸秆生物反应堆所用的专用菌种中有16种有益微生物，它们在分解秸秆的同时能繁殖产生大量抗病微生物及孢子。这些微生物及其孢子分布在土壤中、叶片上，它们有的能抑制病菌生长，有的能杀灭病菌，可以有效减少用药量。此外还有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光合作用、放出热量、提高地温等多项优点。三、防虫网、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在棚室放风口处设置 1.5 米宽防虫网，人工构建隔离屏障，将害虫拒之往外，减少害虫传播。而棚内害虫采用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即利用害虫对颜色的特殊光谱趋性进行色板物理诱杀害虫。黄板、蓝板主要占卜蚜虫、白粉虱、蓟马等害虫。通过在大棚内悬挂黄板和蓝板，可有效防治以上蔬菜害虫。四、蜜蜂、荷兰雄蜂授粉技术。棚室内种植的自然结实率较低的蔬菜种类，农户一般选用激素类药剂进行喷花处理，增加坐果率，也可以采用蜜蜂授粉技术，每箱蜂量大约在1万头左右，可使用3至4个月，既保证蔬菜的安全性，又提高蔬菜产品的品质。番茄、茄子等可采用荷兰雄蜂授粉，效果更加理想。五、太阳能消毒技术。土壤太阳能高温消毒技术，也称高温闷棚技术，是指在夏季高温时期，利用棚室土地闲暇期，填块盛满水，用塑料薄膜密封大棚，并且在强光照射下提高棚温和地温，使大棚内迅速升温到60度到70度，保持7至10天时间甚至更长。利用高温对大棚土壤进行消毒，从而达到杀灭病虫菌和杂草的目的。我们的暖棚一般在夏季修棚的空档进行，闷棚时间是天气情况，一般持续20至30天。六、补光灯技术。植物生长补光灯主要在自然光照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光照的补充，可有效提高棚室蔬菜的产量和缩短生长周期。根据不同作物的最佳光照时间，每天定时补充2至4小时，以达到促进植物光合作用与花芽分化、防止畸形果提早上市的效果。果菜棚灯距4米，每亩安装36盏，
遇雾、雪、阴雨天气全天补光。为节省人力，棚内可安装电子自动定时开关。七、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机，多功能植保机。一、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机，包括主机、绝缘子、电极线、时间控制器。基本原理，自然界存在的大气电场，即带负电荷的地球与带正电荷的电离层之间形成的空间电场，是继植物生长光、水、肥和二氧化碳四要素之后又被发现的一个新元素。空间电场设备对整体空间内雾气的消除与抑制、湿度的降低与控制、植物气喘病害的预防、阴天下雨导致的弱光、低温和二氧化碳短缺引起的植物生理障碍的预防、生长速度的促进、增产的示范实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多功能植保机，是一款农业设施中病虫害防治、养殖场所消毒灭菌、公共场所消毒除味的多功能设备。设备实时监测使用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并将检测数据上传到服务平台，最终通过用户手机 APP 展现出来。同时可以手动控制设备的风机、臭氧、幼虫灯工作，也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自动工作，实现自动消毒、灭菌、杀虫的功效。八、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生产中将病株残体采取集中收集、集中堆沤制成有机肥，再施用到大田中，既控制了病原菌的二次侵染，又实现了循环生产、废物利用的目标。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东金，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也是国家畜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合实验站的骨干。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止吐养殖的难点与应对措施，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止吐的生理特点；二、止吐养殖环节的重要性；三、止吐养殖的难点分析；四、止吐养殖的应对措施；五、规模吐产止吐养殖关键技术要点；最后来个小结。止吐指的是出生至断奶，一般是28至35日的幼兔。那我们先看一下止吐的生理特点，有以下三个：一、出生无毛，它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不健全，一般产后10天才体温恒定，夏季呢容易中暑，冬季呢容易冻死。第二就是它的视觉、听觉未发育完全，所谓的又聋又瞎，出生时

闭眼分而，身后第八天耳孔才张开，11到12天眼睛才睁开。第三，它生长发育快，拼命长个，出生重40到60克左右，身后第七天体重增加一倍，第30天的时候增加了10几倍，这个是好事，但是它也是很娇贵，所以掌门要像早产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它。那第二大点，我们来讲一下止吐养殖环节的重要性。止吐养殖是整个吐液生产链的核心枢纽，连接种吐繁育与商品吐育肥，它的养殖质量直接决定了吐群存活率与生产性能，商品吐出栏整体效益，后续种吐的选育质量以及整体养殖的经济效益。所以止吐养殖这个基础我们要打牢，如果打不牢的话，就会影响后期的育肥等。第三，止吐养殖的主要难点分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天生弱小，还有一个是疾病。那天生弱小包括以下几点：一，最怕冷，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力很差，出生前它是生活在39.5度左右的吐殖宫中，出生一周内止吐的小环境应该温度要保持在30到32度。如果温度低于5度，极易发生冻伤甚至冻死。第二，不看病，就是它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好，出生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初乳或者被动免疫，特异性免疫发育比较缓慢，21日龄才开始发育，30到35日龄之后才对疫苗有应答，所以30日龄前给止吐打疫苗效果是非常差的。第三，它的肠胃很娇气，就是它的消化系统发育比较滞后，消化功能比较脆弱，出生的时候胃内缺乏游离的盐酸，约16日龄才开始分泌盐酸，17日龄前完全依赖母乳的消化酶系统。家兔消化酶系统的发育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后饲料变化很容易引起止吐的肠炎和腹泻等疾病。第四，就是胆小怕惊，它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全，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任何的打扰都可能让它产生应激，影响生长，所以为止吐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那第二大点就是疾病的危险，止吐死亡有两个高峰期，一般是出生后7天内和断奶前后出现两个高峰，占止吐总死亡率的80%以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止吐总是突然没了的原因。第一个死亡高峰期，出生后7天内，它的主要诱因和主要的疾病，第一是管理因素，就是冻、饿、压、弱子。冻饿的话就是产子在产箱的边缘，造成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捡回去，没有喂奶的话就会胃空干瘪。第二就是细菌感染，有败血症，它的临床典型症状就是体表化脓、全身衰竭，还有黄尿病，就是后驱、褐粪、腥臭。第二个死亡高峰期就是断奶前后，主要核心因素就是断奶应激引起的，另外还有球虫病，它的临床症状就是腹胀、消瘦、腹泻跟便秘交替。另外呢，有大肠杆菌病、梭菌病以及肺炎。大肠杆菌病我们看到的腹泻是呈水样的，梭菌病的话就是看到的粪便是带血、腥臭，肺炎症状是流鼻、气促、高热。那第四，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要保证做到这4关。第一关就是出生关，要确保活下来；第二关就是哺乳关，确保长得壮；第三关要哺饲关，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关就是健康关，确保不得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
目的就是要防止冻死、饿死、压死。那实际操作呢，第一，我们要安排专人值班检查设备的运行，如通风、增温、饮水、供料等系统，检查母兔产子情况是否正常，有没有产子在产箱外面，有的话要及时的捡回。第二就是要保温，提前备好产箱，产箱内要置有柔软的垫草，最好是泡花比较柔软，然后给它压实成窝底状。第三就是吃足初乳，产后6小时内要让子兔吃到初乳，如果没有吃到，或者有些兔子母性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要进行人工的补喂，给它辅助让它吃到初乳。第四要调窝定子，根据母兔的泌乳能力和窝产指数，将大小相近、强弱相近的子兔进行调整。第二就是哺乳缸，要确保长得壮，目的是要营养要充足，发育要均匀。那实际操作呢，一强化母兔的营养，母兔的这个饲料呢水平要高蛋白，一般大于17%，高能量、高脂肪、高赖氨酸以及高维生素 ADE。第二就是要规律的哺乳，每日定时哺乳，早期的话一次，后期可以2次或者以上，每次一般3到5分钟，固定时间，比如早晨或者晚上。哺乳期间要保持环境的安静，禁止打扰干扰。另外呢，要监测生长，就是要定期的称重，一般采样的比例是每个批次占到10%到15%，每周固定时间点，比如说每周一的上午进行空腹称重。记录要求每窝单独记录，数据追踪，我们最后要建立生长档案，绘制曲线，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是高产高效的根本保障。那下面我们这个表格就是可以记录它的日龄、平均体重、阶段增重、出生的倍数、阶段的日增重。日龄我们一般是出生那天、第7天、14天、21天、28天以及35天。这个表格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殖的兔子的品种、子兔的一个生长的标准进行参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营养和饲养管理。第三关，哺饲关，要确保平稳过渡，目的是要减少应激。实际操作适时开始，17到21日龄一般就要开始，就是给它添加开口料。那这个时候饲料一般是以母兔饲料和育肥饲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直到断奶前7天全部过渡到育肥饲料。第三要少喂晴天，初期每天每只采食5到10克，逐渐加量，饲料槽每天最好是见底，就是吃得光光，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度。第四保证饮水，要保证有清洁充足的水，水中可以添加维生素 C 或电解多维。

第四关健康关，确保不得病，目的是防腹泻，提升整体的健康度。实际操作：一、环境控制，兔舍要保持干燥、通风、卫生，产箱要进行定期的检查，更换电料，食槽、水槽、兔舍要进行定期的消毒，一般两周一次。特殊情况要加强，比如有发生疫病的时候，一般是一周一次或者更多。第二，要清理电槽，去除产箱，在温度允许下三周后去除电槽，并逐渐撤产箱。第三，饲料控制，止吐后期腹泻，主要原因一是卫生不良，二是饲料营养越高，腹泻可能就越严重。第四，科学免疫与驱虫，制定合理的兔瘟免疫程序和球虫病的预防措施。第五，减少应激，断奶时采用以母留子的方式，减少断奶应激的程度。第五大点，我们来讲一下规模兔场止吐养殖关键技术的要点。第一，要提高止吐均匀度，也就是它的整齐度。我们根据母兔泌乳能力、饲料营养、环境条件和管理水平决定窝子数，定窝匀子，根据个体大小分配给母兔，让一窝中止吐大小均匀一致。第二，就是要提高母兔的泌乳力，核心驱动因素就是采食量。因为在同一个兔场当中，我们养殖的品种是固定的，就是它的遗传基础已经固定，那它的泌乳能力就跟它的营养与管理有关系。在饲料配方固定的情况下，它的泌乳量直接取决于采食量，所以采食量就是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核心误区，有些人认为高营养的饲料就等于高泌乳力，这个不一定，特别是夏季采食量不足的时候，营养无法被摄入。那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诱食剂，提升适口性，从而提高采食量，最终提高我们的母兔的泌乳力。这边有一个案例，山东某兔场夏季给母兔饲料当中添加1%的糖蜜，有效提高了母兔的采食量。泌乳前期每天可以多采食100克左右，泌乳中后期平均可以采食可以增加200克左右。那止吐的断奶体重保持在850到900克，比对照组增加了70到100克左右。夏季配种的受胎率依然可以保持在85%以上，而对照组只维持在60%左右。第三，提高止吐的成活率。前期保温，就是1到7日的时候，保温是基础，是关键。中期控湿，14到21日的时候，环境的湿度和卫生是止吐发生各种疾病的重要根源。后期调料，就是17到35日，要提供适宜营养水平的饲料，协助消化和防病。这是止吐理想的环境温度，一般1到5日最适的温度是30到32度。这个时候核心注意点就是要保温优先，避免温差超过2度。6到10日最适温度是28到30度，这个时候要逐步降温，每天降幅不超过1度。11到15日最适温度是25到28度。这个时候止吐开始增严，仍然需要稳定的保温。16到20日适宜温度22到25度，可以适当通风，保持空气流通。21日到断奶，这个时候最适宜温度是20到22度，接近于成年适宜温度，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锻炼它的适应力。第四，降低球虫的感染强度。在饲料禁抗之后，较多有效的抗球虫药物禁用，而允许使用的3种药物已产生了耐药。

0: 要性。规模化养殖球虫病的发生由季节性转变为全年性，防不胜防。体系专家谷景林老师等多位专家实践和经验总结归纳以下几个要点：一、要抓基础，控制母兔，减少子兔感染强度。母兔要用药进行预防，加上环境消毒，抓关键全程用药，加上关键期饮用，或者是环境控制加上疫苗免疫。抓重点，控制幼兔，不发生疾病。球虫病一般发生在断奶至70日龄是感染对象。定期监测育肥兔的粪便、球虫卵囊，对腹泻兔和死亡兔要进行检测。最后是有效控制二型兔瘟，它感染的重点就是子兔，如果这个发病时间也比较长，对兔场的经济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它的防控难点就是疫苗的这个效果不佳，特别是子兔在30日龄前疫苗免疫效果比较差。所以我们要控制二型兔瘟，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母兔免疫为关键，就是疫苗要定期打，每年免疫4次及以上，维持母兔高抗体低度，通过母源抗体保护子兔。第二就是母兔要调理强基础，保证母兔营养均衡，增强自身免疫力，为子兔提供稳定保护。第三，环境消毒不松懈，定期对兔舍环境全面消杀，切断传播途径。第四，进行扫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传四关，这四关就在子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再强调一遍，出生关要保存活，哺乳关要促生长，哺饲关我们要稳过渡，健康关要控疾病。那这四关过得好，就可以有效降低子兔的死亡率。那在规模化兔场当中，我们要对标发育的整齐度，体重达标的优质子兔的标准，通过数据监测与技术优化，实现成活率有优质率的双提升。优质子兔为后续的育肥奠定基础，提高出栏质量，助力规模化兔场实现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养兔是一个细心活，也是个技术活。那今天从这个脆弱的这个子兔生理特点讲到它难养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再总结了它的四个关键的技术，以及归纳了规模化兔场的五个关键技术要点。
1: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下手。
2: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组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

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频繁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使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这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煌。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全体成员的紧密合作与团结配合。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贯彻全员参与生产经营的理念，实施绩效与经营挂钩的激励措施，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为机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2023年12月17日，宜宾武粮液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成功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年货油吨吐量突破8000吨大关。这一佳绩的取得，是机场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的时代征程上，书写人生华章。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陈列着一件夹克衫，这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夹克衫，仔细看才能发现衣服的下摆处有些不协调，

1992年，邓小平就是穿着它到中国的南方进行视察，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邓小平一生勤俭节约，对自己的服装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平时的穿着就是普通的白衬衫、布衣裤和布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换上正式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就连儿女们想为他添置新衣，也必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92年1月的一天，南方谈话前，邓小平把女儿邓蓉叫到身边，对她说道：南方的天气不及北方冷，我在这儿穿着冬装，在那里怕是都穿不上，你去给我买一件夹克衫吧。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买衣服，女儿一听非常的高兴，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人，一家人便聚集在一起商议着到哪里去买。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邓蓉根据大家的意见精心地挑选了这件夹克衫，邓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买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蓉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

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她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信社信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三 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以前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嘞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嘞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以前是靠田吃饭，主要种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村民们有了收入，脸上就有了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家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0: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3: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扛住阶级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能不能做好。当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

0: 村里当时的面貌，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一名村书记，改变现有的糟粕，带动村民致富，让村里变好的这个想法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1: 以前啊，我们村老书记，现在来退学了一个3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我们村民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能不能带领这村民发展，能不能致富？
2: 对于村民的不理解，赵静静没有退缩，支撑她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多为群众做实事好事。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扩大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0: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连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连片的土地就不能连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又入户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挣，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2: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3: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2: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3: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积极的帮助解决。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以前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2: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村干部，赵静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务实作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中证明了一名女村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她的带领下，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0: 我相信在区乡两届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村两委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刘家庄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初季来临，在新疆这个天大地大的所在，只要可以聚集人的地方就是舞台。演员们在路边撑起了地毯，孩子们是乡间演出的铁杆粉丝，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纳格拉鼓，但鼓声里传来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人越来越多，欢笑也越来越多。纳格拉鼓的演奏让现场掀起了高潮，只要纳格拉鼓在哪里响起，哪里就有舞动的身影。

演出开始，一段类似念白的开场之后，乐器奏出欢快的音符，歌者应声而和，舞者即席而动。这些乐器继承了秋兹古乐的传统，借鉴了波斯、阿拉伯的外来乐器，包括竖箜篌、唢呐、壁笠等等。所谓木卡姆的本质特征，就是特定时空中节奏和音调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木卡姆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正与古代绿洲丝绸之路的轨迹大致相符。生长于绿洲的木卡姆艺术，这穹顶下的欢聚，薪火不断，正是借由这条条地丝路而获得传播与发展。

大家好，我是国家气象中心周斌，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恩舍故事。恩舍可能大家非常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尼诺、拉尼娜，可能你们都深有感受。人们对尔尼诺、拉尼娜如数家珍，因为尔尼诺、拉尼娜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它像恶魔一样可以造成全球的气候异常。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一块去认识一下恩舍家属。在几百多年前，在东太平洋的秘鲁遗场，我们发现有一种叫地鱼的这种鱼类啊，当尔尼诺来临的时候，它会出现大量的消失，也就是说它的捕鱼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人们就发现它跟此到中东太平洋的海底温度的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拉尼娜事件来讲，此到中东太平洋是冷海温事件，对于尔尼诺来讲它是暖海温事件。这种现象是沃克先生发现的，他当时在印度气象局工作，他发现达尔文在和塔西迪在两个观测在的海平面气压只有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一个变化的规律。这种现象呢，跟热带地区的降水跟印度的降水密切相关联。对这种现象，后人呢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了，叫沃克环流。那么这个沃克环流具体表现在此到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差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沃克环流表现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对流活动比较明显。那么在中东太平洋是一个下沉气流，那么在热带地区呢，受到这个沃克环流的影响，它有周边出现刺激环流那么当拉尼娜事件形成的时候，往往就是刚才谈到的沃克环流加强的构成。沃克环流的加强同时也导致热带地区的刺激环流的加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引起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异常。与拉尼娜相反的就是尔尼诺事件，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沃克环流减弱的一个过程。当沃克环流减弱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地区就出现下沉气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就会出现干旱、高温热浪，同时我国等北美等地也会造成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尔尼诺、拉尼娜这么一个这个年纪变化的背景下面，还有一个现象，在十年尺度以上，这个太平洋还有一个年代级的变化。

变化，某种意义上调控着啊，使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变化，调控着尔尼诺、拉尼娜发生的频率。这种现象由美国海洋学家史蒂文·黑尔在1996年发现，人们称之为这个拉马德雷，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应月尔尼诺、应月拉尼娜的一个年代级的背景，所以有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圣婴之母。那么在这个家族里头，我们还要非常感谢一个人，一个伟大的气象学家比杰克尼斯。他在上个世纪啊，这个70年代前后呢，提出了恩索相关联的一套动力学理论。他这个理论呢，开始研究啊恩索循环以及引发的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他把尔尼诺、南方通操纵以及啊拉马德雷等等这种现象啊，把他们组建了一个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恩索家族构建了大气海洋相互作用以及气候监测预测以及服务整个命运共通体。我的报告就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5集：德政碑前雨水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下，有一座废弃的山村教学点，它默默见证着一位老师近半个世纪的深情坚守。从青丝到白发，他如同瓦屋山下的灯盏，用43年的时光为大市小镇探访那段镌刻着雨水深情的往事。
1: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淮大地的宁静。次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彭雪枫、张震等率部开进皖北。
2: 党中央命令他开辟敌后的豫皖苏根据地，他就带了几百人、100多条枪。这个从河南的竹沟出发，很快建立了这个豫皖苏根据地。后来又巩固和发展了淮北的根据地，成为我们党啊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19块根据地之一。
1: 1939年9月6日，彭雪枫率领部队进驻新兴旗，初来乍到，彭雪枫亲自定下5步走的纪律：
3: 水缸不打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
4: 啊，不准随便住老兵的房屋，他们都住在这个路两旁，老兵看到这个部队睡在路上不有人影的，就把自己门板也摘了，给部队去睡。
1: 新兴旗地势低洼，每到夏秋暴雨季节，这里变成了汪洋泽国，良田被淹，墙倒屋塌，百姓们日子苦不堪言。彭雪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率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稍有空闲，他就带人四处走访勘察。

0: 老百姓过得苦，打鬼子和治水患两个硬仗都得打好。
1: 彭雪枫派曾经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的干部洪波和几位老乡一起实地勘测，发现只要在李家湖南边的林子沟破林开沟导水入肥河，就能根治水患。
0: 横亘在新兴集以南的长岭绵延十几里，打通长岭疏导积水是当地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心愿，却因一场绵延百年的恩怨变得遥不可及。
2: 它这个矛盾也是由来已久，这个岭南那一块呢以刘氏家族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啊，以他为首，然后呢夹着你造一些舆论，意思谁过来了要掩坏我们这一块，而且来讲呢要破坏我们的风水。
0: 彭雪枫深知不化解这场恩怨，治水就无从谈起，于是他一面耐心寻找问题突破口，一面积极筹备治水事宜。
2: 因为岭南岭北相距很近，它里面有些都是亲戚，你首先利用这些亲戚关系去做亲戚之间的工作。第二个呢来讲呢，到岭南去找这些乡绅、村绅这个去讲。
0: 彭雪枫挨家挨户走访，推心置腹交谈，更向他们承诺，治水工程绝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岭南岭北的百年恩怨，在彭雪枫的真诚与公道面前渐渐消融。
2: 达成一个共识，规定了具体的路线，排水的总体路线，要沿途疏通水沟，小沟小桥全部拆掉，架大桥从东南方向流入肥河。
0: 当挖渠排水的消息传到新兴集，饱受水患之苦的百姓沸腾了。
3: 这一听说挖沟，老百姓都高兴的不得了啊，都是自动报名去参加。彭雪枫同志呢也这个卷着裤腿下到水里面，就和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
0: 泥泞中，彭雪枫与百姓们一起挥锹挖土、抬石运泥。经过十多天奋战，一条三米深、十余米宽、十多里长的排水沟终于竣工，积水奔涌着流入肥河，许多百姓激动得热泪纵横。兼顾新兴集、新四军双重深意，彭雪枫将这条沟渠命名为新兴沟。新兴沟贯通当年，新兴集便迎来久违的大丰收。为铭记这份恩情，群众自发捐款捐物，捐刻了一块彭公雪枫德政碑。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调伐之师，愧无以报至德，一岁重义，乐碑记名。1940年春，彭雪枫又带领军民在永城县李寨开挖了一条十多里长的排水沟，与新兴沟相接，命名为新四沟。后来为了铭记彭雪枫，群众将这两条沟渠合称为雪枫沟。
2: 当时彭雪枫对战士的要求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要为人民来做来谋福利啊，我们要像消灭敌人一样是来消灭水患。
0: 在群众的衷心拥护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新四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7万余人，成为豫皖苏边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1940年6月1日，日军分路进攻皖北抗日根据地，炮火中那块彭公雪枫德政碑被炸毁，碎裂成三段。当天夜里，新兴集的几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三段残碑悄悄搬回家珍藏起来，
3: 一直藏到解放后，这个就交给政府呢重新在原来立的处重新立起来的。

沟渠是初心的写照，石碑是民心的见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包括肺主气、湿呼吸、肺主宣发疏降、肺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肺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焦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都是肺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及其特点。中医学认为肺主气，是呼吸。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肺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来完成气体的交换。所以说呢，中医学认为肺在主气、是呼吸方面的功能，与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是气体交换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是相通的。但是呢，中医学当中的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还有主宣发、疏降、主行水、主自节、操百脉、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大肠互为表里等众多非呼吸的功能。首先给大家介绍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是指肺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上下表里之气的一个枢纽，除了调节呼吸外，还有管理调节一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一个功能，表现在肺主呼吸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具有调节呼吸运动的作用，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与外界相通，通过肺的节律性的呼吸功能，使自然界的清气能够吸入肺内，肺内的浊气呼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断的吸清排浊，吐故纳新，实现了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的活动。肺的呼吸功能正常，肺内的浊气才能得以排出体外，自然界的清气才能得以吸入，呼吸运动才能够寒浊、淤血等内生之邪犯肺，肺失宣发，呼吸异常，就会出现咳喘气逆，或者说胸闷、气短等病症。肺主一身之气是什么呢？肺主一身之气说的是肺具有主司一身之气的生成和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一身之气是指充满全身而运行不息的经纬的物质。一身之气是由于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中气，来源于后天之气来构成的。中气的生成与肺的呼吸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通过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与我们饮食物当中通过脾胃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结合生成的中气。中气的作用是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动力，包括

0: 促进肺的呼吸功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等等。中气的形成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所以肺的呼吸功能的正常，呼吸通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一身之气才能充沛。如果肺的呼吸失常，中气的生成就会不足，日久就会造成人身的一身之气的不足，人体就会出现身体的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等等。肺主一身之气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所说的气机，就是气的形式，气的运动主要的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升降是气的上下运动，出入是指气的内外运动，再具体而言，就是指气有下向上，有上向下，有内向外，有外向内，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气是人体体内活力的很强、运行不息的及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人体的气处在不断的升与降、出与入的运动之中，肺通过有节律的一呼一吸，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肺的呼吸均匀、节律一致，全身的气机升降就会正常，出入就会通畅。如果肺的呼吸功能的异常，就会影响全身气的升降出入，导致气机运行的失调，出现气短、喘息、额逆、头晕、水肿等表现。
1: 这个呼吸养生法呢，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方法，它呢具有深呼吸和慢呼吸的特点，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增加咱们的肺的循环血量，增强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幅度，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气道的通畅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如果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疾病，也有助于咳嗽排痰，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点。那么它具体的锻炼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站立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仰卧位也行，两脚呢分开，然后呢两个手呢相叠加放在小腹部，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保持全身放松，肩不要耸着，全身放松。吸气呢要用鼻子吸，慢慢的吸，然后呢让气呢达到腹部，然后挺起腹部。就是要让气往下往深，一个吸气的一个动作。呼气呢要慢慢的吐，这个时候呢要用嘴来吐气，这个时候口呢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吐气要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腹部呢慢慢就凹陷。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呼气呢要比吸气时间长，吸气和呼气的比例呢大概是1:2。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腹式呼吸的两个特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吸的时候呢是往深，吐的时候呢是要慢，所以这两个特点。每天呢可以坚持锻炼两次，每次呢可以锻炼时间是15到20分钟。如果咱们身体可以呢，也可以增加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哪位学员想来体验一下呢？哎，你好。咱们这个动作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是您保持一个站立位，然后两脚分开，然后呢大概是和咱们肩膀是一个同一个宽度，这样宽度就可以了。然后两个手呢就是叠加，可以放在小腹部，就肚脐往下一点儿这个地方。然后吸气呢要用鼻子吸，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吸的时候呢要往下，往深，就是所谓的深呼吸，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哈。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气吸到腹部了，所以

0: 腹部呢会挺起来，然后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这个时候呢嘴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好慢慢的吐气。吐气过程中呢慢慢这个腹部就凹陷了。这一个要点呢就是吐气呢要比吸气的时间长，大概呢这个吸气和吐气的比例呢是1:2。然后呢这也体现了这个动作的两个要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就吸的时候呢要深，吐的时候呢要慢啊，就是要注意这两个要点就行。然后平时有时间呢您就可以坚持一天做两次，每次呢15到20分钟啊，如果要是身体也可以呢也有时间呢多做几次，时间长点也可以的。
1: 第二个，肺主宣发肃降。肺的第二个生理功能是指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肺主宣降是肺气的主要的运动形式，包括肺主宣发、肺主肃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肺主宣发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的气化，通过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就称为气化，通过气化的功能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二是将脾所转输的津液、水谷精微布散到全身，达到滋养皮毛和周身的作用。三是通过宣发胃气，胃气，胃是保卫的意思，胃气呢属于阳气的一种，来源于下焦，滋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运行于脉外，具有温养皮肤、防御外邪的作用。通过胃气的温养皮肤、防御外邪，调节汗孔的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来排出体外。肺主宣发功能正常，气道就会通畅，可以正常的呼吸体内的浊气、津液、水谷精微。水谷精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布散到全身，汗液才能排出正常。如果由于六淫的侵袭，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浊气的阻塞、胸闷喘咳、汗孔不开、怕冷无汗、津液停聚，也就会变成痰饮。所说的痰饮呢，就是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一些病理产物。肺主肃降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下、向内清疏、工匠的功能，也体现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将自然界的清气呢能够摄入体内，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二是呢通过肺的舒降功能，向下布散水谷精微、津液，来滋养脏腑组织，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呢疏清排除呼吸道的异物，保持呼吸道的清洁通畅。一方面呢有利于肺内的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呢有利于将脏腑代谢的产物产生的一些浊液来下输膀胱，生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肺的疏降功能正常，气道才能正常，清气呢吸入才能顺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津液、水谷精微才能够输布到全身，脏腑呢得到滋养，尿液排出通畅。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表现为胸闷、气喘，或者表现为津液代谢的异常，出现痰饮、水肿和小便不利。 肺的宣发功能和输降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啊，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宣发功能和输降功能协调，呼吸功能才能通畅，水液运行才能正常。如果宣发功能和输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异常，水液代谢的障碍。一般来说，啊，外邪侵袭常常导致肺宣发功能的失常。内伤疾病，也就是说饮食的失调、劳倦损伤、七情过度所造成的脏腑功能的受损，常常导致肺输降功能的异常。肺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指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中医呢又称之为肺主行水，说的是呢肺气的宣发和输降运动具有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的作用。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肺的宣发输降功能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的宣发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输布运行到全身，布散到体表，来滋养周身和皮毛，啊，与汗孔的开合、汗液的排泄是相互关系的。二是通过肺气的输降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不断地向内向下输布，滋养脏腑组织，同时将脏腑代谢产生的浊液啊下输到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中医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说的是肺为华盖啊，聚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说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如果外邪侵袭造成了肺的宣发功能的失常，就会导致津液向上向外输布的异常，病人会出现无汗、水肿等等。如果内伤及肺造成了肺的输降功能的失调，就会导致水液不能下输到其他脏腑，浊液不能下输膀胱，病人会出现咳嗽气逆、小便不利或者是水肿等等表现。刚才谈到了肺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除了肺以外还有哪些脏腑参与其中呢？
2: 除了肺，肾也是管水的，还有膀胱。膀胱就像一个大水袋，当人体水液过多时就暂存在膀胱中，然后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1: 是的，在水液代谢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肾和膀胱外，脾也参与了。啊，肺主上焦，主宣发输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脾在中焦，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水液的蒸腾气化。而膀胱呢，位置最低，为水之下源。这里呢我们谈到了三焦，具体来说呢，什么是上焦？上焦是横膈以上的啊脏腑器官，包括了心肺。中焦呢是横膈以下到肚脐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脾胃、肝胆等等。下焦呢是肚脐以下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肾、大肠、小肠、膀胱等等。肺朝百脉的功能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百脉聚回于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啊，通过气体的交换 全身的气血通过经脉聚会于肺，

0: 通过肺的呼吸功能，呼出浊气，吸入清气，清气呢又随着血液来流布全身，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呢与西医学呼吸系统的气体交换的功能是十分相似的。第二个是说呢，能够助心行血，因为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来完成的。肺与中气的生成相关，啊，又主一身之气，通过肺操百脉，将中气布散到血液当中，中气呢可以辅助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肺主气司呼吸，肺具有调节气机的作用，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和调节，所以呢，肺气的盛衰与血液的运行是密切相关的。肺气充沛，气机通畅，血液运行就会正常。如果肺气虚弱，或者说阻塞不通、阻塞不畅，血液运行就会无力，病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口唇青紫等淤血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太渊穴。太渊穴是腕横纹脑动脉脑侧的凹陷当中来取穴，它主要来治疗什么呢？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太渊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原穴，也是八会穴的脉会，所以也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大夫。我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刚刚张大夫提到的按摩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刚刚张大夫也提到了，它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和原穴，也是八会穴的一个脉会。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它是在咱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位置。那么腕横纹呢，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横纹，手腕的横纹。然后呢，在桡侧，也就是咱们这样举着手的内侧，然后内侧呢，大家摸这儿呢，能摸到一个，这儿有一个动脉，就能摸到一个跳动的感觉。然后这个跳动呢，稍稍再往内一点点，找一个凹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太渊穴。平时呢，大家可以按摩按摩这个太渊穴，然后它作用呢，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啊，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穴位，哎。
2: 老师好。
1: 哎，您好。找这个穴位呢，一般咱们在右手可以示范一下哈。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啊，腕横纹，然后呢，你找着桡动脉，就是有一个动脉搏动的位置。
2: 对吗，老师？
1: 在这儿，您摸一下啊，这是有一个搏动的感觉的，是吧？
2: 哦，对对对，是。
1: 啊，这个呢，就是。西医学呢就是说一个桡动脉，然后中医学呢咱们叫寸口脉，一般咱们说望闻问切的把脉呢就是把这个位置，然后那再摸到这个搏动呢，再往外面一点点，就是这个动脉的外面一点点，外面一点点，哎，外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凹陷啊，然后这个凹陷呢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
2: 啊，就在这儿是吗？
1: 对，要注意呢，它这个是和这个腕横纹，腕横纹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2: 它俩是平齐的，
1: 对对对，它是平着这个腕横纹的，同时呢，在这个桡动脉呢，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位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啊，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啊，这样都可以，啊，
2: 行，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自节呢就是自理调节调理的这个意思。肺主自节的功能说的是呢，肺脏具有自理调节呼吸运动和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输布的作用。所说的气是什么呢？刚才也说过了，所说的气是我们人体内活力很强运动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所说的血，也就是血液，啊， 是运行于我们脉管内的红色的液态的物质，它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所说的津液是人体内一切正常的水液的总称，包括各种脏腑、形体、官窍内的内在的液体及其正常的分泌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唾液、胃液、肠液、关节腔内的液体等等。肺主自洁的功能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呼吸运动的功能，肺的宣发舒降功能的协调，呼吸呢就会均匀通畅，体内外的气体就可以实现正常的交换。二是呢调理全身气机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气体的交换功能正常，才能够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来保持全身气机的通畅，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能够促进血液运行的功能，因为肺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结合，与中气的生成是相关的，对心脏的推动血液的运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个方面是对津液代谢的调节作用，说的是肺通过宣发舒降的作用来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由此可见，肺主自洁的作用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最高阔的概括。皮毛呢，是指人体的皮肤、毫毛、汗腺等组织，是我们人体制表，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侵袭的一个屏障。它同时呢，也具有调节津液代谢、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肺和皮毛是说的是肺和皮毛相互为用，共同发挥温养肌表、防御外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外邪呢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的病邪的，这是外邪。肺和皮毛的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肺不断输送的津液和水谷精微等物质来维持的。肺的生理功能正常，皮毛呢才能得到温养，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才能够正常，外邪呢才难以入侵。如果肺的生理功能异常，肺气虚弱，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就会失常，胃外不顾，病人就会出现出汗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等等。临床上呢，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在缓解期出汗就比较多，而且呢一般都表现为自汗，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加重。同时呢，肺与皮毛的功能呢是相互回用的，皮毛欠运，防御外邪的功能下降，皮毛受邪以后呢往往容易累积于肺。鼻子呢位于我们呼吸道的最上端具有通气和嗅觉的功能。肺再窍为鼻，说的是呢肺的呼吸功能和气血的盛衰的异常，往往可以通过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反映。肺气的宣发舒降功能正常，人体的鼻窍就会通利，它的嗅觉就会灵敏，发音正常。肺主宣发舒降功能的失常，胃表不顾，鼻窍呢就会感受外邪，出现了鼻塞不通、嗅觉减退等病理变化。临床上呢，我们新冠患者感染以后呢，常常遗留嗅觉的下降，就是这个原因。鼻病日久呢，也可以出现鼻病及肺。临床上常见的鼻炎鼻窦炎等病人呢，久病不愈也可以引起我们气道的炎症，比如说我们哮喘病等等。临床上呢， 中医还有一些

如果金石不明或金魄不明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呢，如果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啊，语音重浊或者声音嘶哑，称之为金石不明。如果是呢，肺的津液不足，或者说肺阴的亏损，啊，喉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声音的低微，甚至呢出现嘶音，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津魄不明。

肺与大肠相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与大肠之间通过经络的关系构成了脏腑的表里。这里的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肺是脏，属于阴，是以里；大肠呢是腑，是属于阳，是表。啊，这种表里关系。肺的疏降功能正常，可以促进大肠的传导功能，啊，发挥它的排泄、糟粕的作用。同样，大肠的传导功能的正常，糟粕呢才能够排泄有序，有利于呢肺气的疏降功能的正常。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肺气呢往往会壅阻、壅塞，就会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出现腑气不通，难以推动啊浊血的排出，病人呢会出现大便干结啊、大便不爽啊、腹胀啊或者纳岔等等表现。大肠的传导功能障碍、腑气不通、浊气上逆，也会影响啊肺的疏降功能，病人表现为咳嗽啊、咳痰呀、喘闭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难以缓解。临床上有一句话叫腹敌抽心，说的就是要用通下啊泻下通腑的方法，使呼吸道的症状得到缓解的一种治法。临床上呢，很多研究都证明，通腑调肺法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极为重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在重症肺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啊，病人表现为咳嗽、喘憋、大便不通、腹胀。这时候呢，我们使用一个通腑理肺的方法，啊，就可以同时减轻患者的这些啊临床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够达到减少病人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不良反应等等。肺有滑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位于上焦，位置最高，覆盖了五脏六腑，所以呢有滑盖之称。肺居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刚才也介绍了，也把它称之为水之上源。肺为焦脏，说的是指肺脏比较娇嫩，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而出现功能的失调。肺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外界呢直接相通。六淫之邪呢往往会容易从皮毛或者口鼻侵入，最容易伤肺的，最容易侵犯肺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肺喜润而恶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液娇润啊，喜欢清润而厌恶干燥啊。因为肺脏是主呼吸，直接和外界是相通的，而且呢外合皮毛，又开窍于鼻，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秋季气候比较清凉干燥，容易损伤肺脏啊，容易呢消耗津液，出现了干咳无痰啊、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秋季，我们应该避免

0: 或是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呀、百合呀等等这些运肺的小食物。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肺的生理功能有了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了，肺主气，是呼吸，主宣发肃降，主行水，肺朝百脉等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异常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掌握好肺的生理功能，也可为以后的下面的学习啊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张老师好，那个我呢是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刚才你讲了肺呢与大肠相表里，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改善肺的功能可以缓解便秘？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0: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通过调理啊肺脏的功能来改变大小便的异常的方法，中医呢也把这种方法形象的称之为醍醐揭盖啊。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如果病人是肺气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呢，他需要补气啊，你比如说这种党参啊、白术啊、黄精等等这些药物。如果是因为肺气不宣的，那就要宣肺气，宣肺气就需要用瓜蒌啊、这个冬花呀、杏仁啊这类的药物。如果是由于呢肺的津液不足的啊，病人出现大便秘结，他需要用沙参、麦冬、百合这些运肺的啊养阴的一些药物。如果病人出现的是肺热的病人啊，大便干的话，这时候呢就要用黄芩呀、这个五脏啊这些清热的药物。所以在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强生活调理，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梨呀、枇杷呀、萝卜呀、冬瓜呀、丝瓜呀、藕啊一些水果和蔬菜，来有助于清痰呀、去火呀、通便呀。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养生粥，叫杏仁薏米粥，啊，来改善肺的功能，同时呢，也能够缓解便秘，叫杏仁薏米粥。它的原料是杏仁10克，薏米是50克，大米100克，啊，再加适量的冰糖。做法是将杏仁和薏米啊，大米淘干净以后，放入锅中呢，加水来煮。一开始小火，然后呢炖煮40分钟左右，加入冰糖调味即可。每天呢1到2次，温热的时候来食用。

因为杏仁具有啊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薏米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大米呢，又有补中益气、啊养胃生津的作用。当然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杏仁呢，也有一定的毒性，啊不一定要啊大量食用。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群呢，就要去掉冰糖了，啊以免引起啊血糖的波动。总之呢，利用这个肺与大肠相标的理论，对我们一些习惯性便秘的老同志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 多面环山，让福安人很难享受到来自海上的自然风，于是便有了祖先富有智慧的发明。
1: 我出生在光谷，我是土生土长的光谷人。那时候呢，光谷的巷子呢，就是街头巷尾的店铺都是摆满的这个光谷油扇。
0: 光谷如今是福安市区的一个街道名称，在这里生活的人中保留着手工生产油扇的记忆，到今天已经传承了五代，超过百年时间。
2: 我爸，我叔叔，我哥哥都在做。
0: 光谱油扇的外观和寻常的扇子大不相同，独特造型之下蕴含的古老智慧，也让光谱油扇被人们称为扇中一绝。
3: 扇把跟扇面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是23度24分，是黄道夹角，而这种夹角就最能聚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电风扇吹过来风是热的，而我们用油扇摇起来风是清凉的。
4: 这两天热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哈，大家纷纷出来感谢空调，说是成功帮自己续命了。

0: 夏天，官埔出产的数以万计的油扇就这样循环往复。相较于标准化的机械流程，每把油扇的竹节各不相同，这也是手工物件独有的魅力之一。在每把扇骨完成之后，池建华都会用砍刀在扇柄和扇骨之间砍下一个相同的凹槽，用一根竹条贯穿。而这个工序也是官埔油扇有别于其他扇子独有的秘密。
1: 这个官埔油扇它现在是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得到地级非物质遗产？正是因为它有它独有的之处。独有的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上面的扇，这个角度的一个30度角。这30度角呢，是我们这个官埔油扇在它从明清以来，老祖宗的他就是根据那个上面的这个形状以后，集合了他的智慧，变。
2: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中国的扇子，应该都是这种平面的。
1: 对，我据我了解呢，中国的四大名扇它都是平面的，而我们这个官埔油扇呢，加了这个30度角以后，扇出来的风力是在力学上风力是特别大。
2: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所以一扇过来的时候呢，就兜了更大的风。不过大家扇的时候就要注意哈，这个方向一定得对，这凹进去的地方呢得面朝你，如果这样扇的话就不对了。就没风了。
0: 扇柄和扇面的夹角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也赋予了官埔油扇更多的功能性。相较于普通扇子送粮的单一用途，官埔油扇在旧时是一个万用的存在。至今，许多官埔人都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油扇的应用场景。
3: 在童年的时候，暑假都是在外婆身边待过的，所以跟外婆一到外婆家，第一件事情就带我上街了。在上街的过程，烈日炎炎，他首先是拿着扇子把我扇子起扇，接着就把它当作太阳伞来遮挡阳光。当到了这个小摊号里面上，他会给我买很多花生，有时候直接用这个扇子呢就装着花生往家里走。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可能用来驱蚊。
0: 官埔油扇独有夹角的形成是通过弧扇骨和扇柄的物理卡扣形成的。在油扇的生产过程中，男女分工是一大特色。虽然生产官埔油扇的每一位师傅都熟知每一道工序的奥妙，但是制作过程却有细致的分工。池建华以对刀破竹、劈条削丝为之硬功，而扇骨和竹丝形成的扇面则称之为软工。
2: 哎，其实我在想哈，因为刚才呢，我看到这个是由竹节最后经过了一定的工序之后，然后才能做成这样一个扇子。那所以把这种竹丝要固定起来，然后来把它做成一个扇面，这种固定要靠什么呢？
1: 这是靠棉线。它棉线呢，就是把一根竹条，这个一把官埔油扇的形成啊，它大大小小有36道手工，这里面分为硬工跟软工。这个固定这个竹丝呢，它是软工，它靠的是那个棉线来有中层先固定，中层然后上层然后再下层，通过三层的固定把这个整个扇骨形成了一个扇骨的形状。而关键在于呢，还有一条竹弓，它是起到主要的这个固定的作用。
2: 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我现在透过这个扇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它要2道棉线的这种固定。好，那这个等于一把扇子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做的，它是大家不同的有分工来完成这把扇子，对不对？
1: 因为官埔油扇呢，它是当时为什么官埔特有的一道产业呢？它是作为我们官埔的这个当时农闲的时候一个男女呢在家里面作为副业，主要副业，然后生产出来，而且结合了我们这个官式的本身的一个端午节、送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的里面组成部分，它你刚才说的2道线，其实还有1道线在上面，在第3道线。
2: 所以那这个棉线由谁来做？然后剖丝由谁来做？
1: 剖丝一般是 体现的是硬功，一般是有男的，男的了。
2: 力气比较大，所以它由一个竹节来渐渐的把它剖成这种丝，然后棉线呢？
1: 棉线一般是女

0: 来做，
1: 属于软工，
0: 因为比较手巧，所以来把它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工作用线把它固定起来。
1: 它要很均匀的在这个上面把它捆扎的，很分配的非常均匀，这样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2: 柔软的棉线和强韧的竹丝，一刚一柔，造就了官圃油扇久用不坏的筋骨。上中下三层棉线的固定，在大姐们的手中不过是短短数分钟的时间，而这背后却是长达数年的苦修与重复工作的熟能生巧。
3: 他厨师要说厨师，我们都要二十几岁来做，三十几岁，三十的话就是上个月出来这个做。
2: 劈竹破丝穿骨，用棉线固定扇尖，到这里官圃油扇的基本骨骼已经完成。作为福安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油扇还需要一个最为紧要的步骤才能达成使命。作为点睛之笔，扇面是油扇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油扇表面用的是纯手工制作的棉纸，通过捶打植物藤茎得到的一种表面粗糙但是柔韧性吸水性都很好的纸张材质。薄薄的纸张通过纯自然材料手工制作的浆糊附着在制作好的扇面上，经过几天风干，等待着桐油最后的洗礼。
4: 这个也扇油呢，一种是可以保护作用，如果放在用的时候会经久耐用一点。
5: 上面可能也要扫一扫，再扫一扫。
2: 桐油过面后，官圃油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如今的风扇空调已经将油扇的主要功能接替了，但是在福安人心里，油扇所承载的记忆却不会消失。2017年，池建华作为官圃油扇的代表性传承人赴金门参加非遗记忆的推广活动。台湾同胞惊奇于油扇神奇的夹角和祖先的发明智慧。不过对于主要功能已经被替代的油扇来说，传承和发展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难题。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在北城区街道高头村，有一个关于蒜黄书记的故事。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史悠久，这棵蒜黄曾是高头村人眼中的希望，也是他们心中的痛。而那位蒜黄书记用5年的时间让这棵蒜黄逆袭，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高头村，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经济落后，村民各自为政，蒜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却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源。直到那一天，孙家清，一个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实干家，带着改变家乡的信念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0: 上任之初压力还是蛮大的，面对着全球的工作要开展，还有就是百姓的不信任，心里头说实话没底。但是既然回来了，我就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干点真事，这就是我的初心。
1: 孙家清书记深知，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推动发展。
2: 坐，
0: 行，
2: 跟我走。
1: 来，孙家清书记强调零上访，重视解决村民矛盾，化解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 是，我也没
0: 争取每一个人不能，是吧？咱不拉去，不能说保证他不犯错，只能咱们就有错提前帮他纠正。
2: 对，
0: 不能让他越走越远。
2: 是，
0: 你这越走越远害了他了。
2: 是，没少数，没少数了。
0: 别求着，咱们也就。争不了光了，咱们村是零星上年村，历史上就是没出过。我作为书记，我的认知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的事儿不大小，小事可能大事，大事也可能小事。他所说出来的事，所需求的事，那就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怎么解决呢？你跟他一起坐下来，推心置腹的来讲一讲，是吧？看站出来真实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想办法。
1: 孙家清书记还十分关注贫困户的生活，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他们的住院情况，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
0: 达不到年收入，达不到8888，我们想办法要帮助他找工作，是吧？找岗位，实在不行我们还得救助。
1: 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孙家清书记也着手改善村容村貌，让高头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么说吧，过去两边都是老百姓各自为政，家家一个小菜园，现在好多城市还有这个事儿呢，家家一个小菜园，放点私有东西，这样咱们就说什么呢？把它整个都清掉，不让搞，哎，统一规划。这就是我们村现在一个特色。
3: 村里的路都修好了，然后街道特别干净，心里边住着舒服多了。
0: 居住环境都可以。
1: 孙家清书记将这种治理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走家串户，倾听民意，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他深知，只有把准了民心这个脉搏，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土地是村庄的血脉，而蒜黄则是高头村人赖以生存的希望。然而世代相传的地窖幽暗而潮湿，如同高头村人过去的命运，封闭而艰辛。
4: 哎，辛辛苦苦一辈子，种庄稼，帮兄弟挣不了几个钱。
1: 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经两个阶段的艰难探索。传统地窖种植时期，村民在院落里掘地为窖，寂寞填平。这种周而复始的种植改变，总是能带来新的希望。高头村人开始走出地窖，走出封闭，去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科技的力量让蒜黄摆脱了地窖的束缚，尽情生长。好的食材也需要精心的包装，孙家清书记深知品牌的重要性，因此特地邀请设计师为蒜黄打造精美的包装，让它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件艺术品。品质是基础，品牌是翅膀。经过不懈的努力，定州蒜黄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从田间到餐桌，是食物的旅行。高头村的蒜黄走进了城市的商超，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5: 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成立了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建立了新式的大棚，然后有安装了新先进的设备，现在收益比之前的收益，比个人单干收益要高得多。
1: 为了让定州蒜黄的品牌更加响亮。

0: 量。孙家兴书记还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举办蒜黄文化节，不断提升高头村蒜黄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随着合作社的成立和科技的引入，高头村的蒜黄产业开始焕发新的生机。精美的包装和农业认证让定州蒜黄名声大噪，一份份订单承载着村民们的希望，飞向全国各地。而今村里的年轻人抓住线上平台机遇，自发组建电商团队，在直播间里为家乡蒜黄代言。他们打造冬至的第一把嫩蒜黄网络话题，播放量突破千万，让黄灿灿的蒜黄顺着网线飞入千家万户。这些年轻人白天在大棚收割，晚上变身主播，他们用手机镜头带网友探访智慧大棚，讲解蒜黄种植故事。直播间背景就是月光下的蒜黄田。这份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正在重塑这个传统村庄的基因。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温室大棚，电商中心的键盘敲击声与田间收割的沙沙声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孙家兴书记的带领下，高头村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新修的道路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通道，让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1: 以前三四米这样过去一个小农用车，现在大汽车可以过了，
2: 错开两个车不成问题，
1: 这一点问题没有。
0: 然而光阴荏苒，孙家兴书记即将卸任，这五年他问心无愧，这五年他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高头村的传奇。孙家兴书记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大棚，一个个冷库，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土地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高头村这个曾经落后的村庄，从一颗小小的蒜黄开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这也仅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振兴的缩影。

0: 赵家洼村的晨雾还未散尽，赵红卫已经踩着露水在麦田里转悠。赵红卫，河北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指缝间漏下的泥土泛着松散肥润，这是二十几年前他开始创业时做梦都想见到的颜色。
1: 非常的松散，然后也是比普通的要发点黑，说明有机质大幅度的提升。
0: 这个土生土长的赵家洼村青年做过保安，跑过运输。2002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先做化肥贩运，后做化肥经销，这一干就是整整20来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每天食用的粮食、蔬菜、水果，无一不是在化肥的滋养下成长的。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它的两面性。

0: 随着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化肥的危害也开始显现，干扰着我们的生活，甚至谈肥色变。
1: 长期使用化学肥料，它会对这个土壤造成这个帮结、盐碱化、酸化。所以呢，这个我这后来一直就是说要打造生态有机的这种土壤，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料，增加有机质的含量，来提高作物的产量。
0: 耕地土壤一旦有了病，作物就不能正常生活生长。而作为肥料来讲，如何恢复或重建健康的土壤，提高土壤的抗逆能力和促生能力，是目前各个肥料生产厂家最重视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11年，赵宏卫在河北农科院的技术交流会上偶然听到测土配方肥料的概念。经过深思熟虑，赵宏卫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生产测土配方肥料。
1: 测土配方它是经过我们在土壤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取土采样，就是检测土壤当中的氮、磷、钾、有机质、pH 值等这些指标，然后检测了以后，根据这个我们种植的作物，种植的什么作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配肥，作物它需要什么，我们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达到一个精准施肥，这样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作物产量。
0: 2014年，他联合河北农业大学某科研机构，专门建立实验室，成立了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在专家的指导和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关克难，不断创新。他们反复调整菌种配比，在试验田里种了收，收了种。2015年底，赵宏卫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化肥元素——海藻多糖醇。这一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真正让赵宏卫名声大噪的，是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建中国农业微生物先进技术实验室推广的环保型微晶面都能肥增效技术。研发团队在实验室熬了整整2年，终于让增热剂在土壤里形成能量兜，锁住养分不流失。
2: 我们公司呢，作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先进技术工程实验室的攻坚单位，那么我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采用我们独有的微晶面技术，由天然的这种高分子的有机原料，还有我们特种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复合而成。它呢，能够分解并且重组养分离子结构，形成网络状的一个能量兜，锁住养分，减少流失，同时呢，为微生物还能提供特殊的营养和环境，使我们的有益微生物呢进行爆发式的一个生长与繁殖，叫醒土壤，提高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并且呢，这个技术环保高效，连年使用呢，蚯蚓会明显的增多，有助于我们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
0: 目前，他们的生物肥菌种已达到17种。能解决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的8类土壤问题。
2: 我们公司呢，已在全国建设300余个高效的试验示范基地，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反响。那么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呢，得出了一个数据，在化肥减湿20%的情况下，使用我们都能肥系列产品，可以达到产量增加15%以上。
0: 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展现了生物肥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巨大潜力，更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 测土配肥这个最终我们是让老百姓更加的增产丰收，减少投入，实现我最初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中国粮仓仓满中国，天下丰收。
0: 2012年，土地流转政策下来，赵宏卫第一个吃螃蟹，创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他挨家挨户做工作，承诺每

0: 地每年给800斤小麦的租金，还优先安排村民到合作社上班。一开始只有20户愿意签合同，到2025年，赵家洼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实现土地成方连片、规模化管理，开展有机种植、护土养地，打好粮食安全基础。
1: 我们的土地流转出去以后有2份收入，一份呢就是这个土地流转的资金，我们这个不用去管这个土地还能有一份收入，然后另一份收入呢就是合作社安排我们到这个企业来打工，这是一份收入，然后这个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干活挣钱，既能照顾了家里又能照顾了老人，这个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生活确实比以前要好多。
0: 如今在这里的加工厂，像刘艳丽这样的本村职工和留守妇女有30余人，他们有的从事维修，有的分拣包装，他们生产的石磨面粉通过电商卖到全国。与此同时，在流转土地的基础上，赵宏卫还推出全程托管服务。村民赵新伟家的5亩地托管后，每年能拿到4000元租金，自己还能在集团内部任职。
2: 那个属于不太会种地，不是像老一辈人们种地好，现在像我们这辈种地基本上都不很会种，种不好。所以交给合作社还比较放心呢。
0: 这种模式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村里45岁以下的青壮年80%都进入了集团的产业链工作。
3: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流转了土地1200多亩，然后托管了土地5000多亩，对所有的土地进行了统一的耕种收服务，统一了生产资料的购买，统一了就是粮食的销售，就是统一机械化作业，然后降低了这个咱们的作业服务成本。通过统一的粮食销售，提高了粮食的收入。土地流转以后，是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各种的就业岗位，增加了这个农民的收入。
0: 在这里的生态农场里，科技的影子无处不在。无人机每天巡航监测土壤伤情，物联网传感器自动调节水肥一体机，收割机装着北斗导航精准作业。最让人称奇的是零废弃循环链模式，秸秆打碎做肥料，麸皮豆渣喂猪，猪粪发酵成有机肥还田。这种模式让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30%，种出的小麦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品种高2个百分点。金灿灿的麦麸装进袋子，成了养殖场抢手的饲料。在这片充满科技魅力的生态农场里，诸多创新之举已收获亮眼成果。而在这蓬勃发展的农业浪潮之下，也涌现出了许多怀揣梦想的奋斗者。80后返乡青年张金芬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这个学市场营销的姑娘2022年回到家乡，和同学一起在河北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产品线上销售。他们把面粉车间搬到镜头前，现场展示石磨碾面的过程，将菠菜粉、胡萝卜粉混合的彩色面粉销往全国各地。
4: 水果蔬菜冷冻干了以后，然后做成的果蔬粉和咱们石磨面粉进行科学去配比，得到咱们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们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小宝宝可以吃辅食的时候呢，宝妈经常用这果蔬面粉呀给小宝宝呢做一些辅食，颜色呢特别的鲜亮，而且呢关键是啥呀，特别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小麦
0: 种地种科的。现在他的团队每天直播3场，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带动村里30余名年轻人就业。为了搭建起消费者与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信任桥梁，

0: 更多人不仅品尝到优质农产品，更深入了解农产品背后的孕育过程，赵宏卫萌生了一个大胆决定，将承载着种植秘密的试验田搬到微信视频号上，全程跟进报道农产品生长周期中有机生物肥的使用方法。2025年推出的共享农场计划，让城市家庭也参与进来。定州市的孙娟女士认购的小菜园成了家长和孩子的乐园。
1: 我在生态农场这边认领了3块地，然后分别种的草莓、小葱还有西红柿。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来这里边体验一下农作物的播种、耕种还有收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比课本要更真实一些。
0: 如今赵宏卫的农业发展集团已经形成肥料研发、有机种植、粮食加工、电商销售的完整链条。在公司的展示中心，墙上挂满了荣誉证书，河北省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河北省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示范单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肥料都是粮食产量的最大贡献者。如何进一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是我国肥料发展的目标。十几年风雨，他用科技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土地的生机，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2: 我就想将来以后怎么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产业打通的这个环节，然后让更多的人吃上放心的农民的产品。
0: 赵宏卫正带着他的团队，以新型肥料研发生产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综合服务为内容，以循环生态长远发展为目标，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新的传奇。

我来跟大家讲解的是竹材展平生产技术与应用。我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开始讲解。首先我们来讲背景介绍。我国的这个竹材资源丰富，竹林面积达到756万公顷，毛竹林面积达到527.76万公顷。截至2024年底，我国竹产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首位。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中，竹材资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福建省的毛竹林面积非常丰富，在全国第一，还有湖南、江西、浙江、云南、贵州这几个省加起来的毛竹资源，在我们国家占据了80%以上。那么丰富的竹资源为我们产业提供了很好的原料。竹材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材料，3到5年就可以成材，砍伐后可以继续生长，种植成本比较低。那么丰富的竹资源呢，我们每年能产出1.5亿吨以上的竹材。另外竹子具有生态价值高，我们可以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一棵竹固土能力是杉木林的1.2倍，固碳呢也攻击了毛竹，它的固碳量是热带雨林的1.33倍，还有释放氧气，滋养能力是同面积乔木的1.5倍，还有一

一个它的附加值比较高。那么我们的主材的硬度，它比榉木还要硬，它的密度呢比榉木也大，0.8的这个密度在我们木材中是属于硬材类的。另外，它的防水性能比较好，膨胀系数比较小。那么我们的竹材加工产业呢，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80年代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手工业为主。我们如果来自农村的都知道，竹子在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手工的竹椅、竹船、竹制鞭、竹鞭的一些制品等等。那么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呢，我们竹材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当时呢，做成了一些竹材胶合板的系列产品，比如水泥模板，用竹胶板生产的车厢底板，还有竹凉席、竹筷、竹碎料板。90年代到2000年之间呢，快速发展，我们形成了竹地板、竹木复合水泥模板。2000年以后，重组竹的出现，那就形成了新的一些重组竹的一些地板，还有家具，加上以前的普竹地板，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那么当年呢，我们还开发了四面材料的竹单板，有抱起竹单板、旋起竹单板，再发展成竹结构材。2010年以后呢，我们新的板种竹材展品板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竹材的发展过程的产品的类型。目前呢，我们竹材呢，就像户外材的发展，建材项的建材类的产品的发展。那么竹材的加工过程中，近些年来我们一个竹结构材跟重组竹大家都比较了解。竹结构材这个产品呢，占我们整个加工业的70%以上。那么它的原料呢，主要是将原竹经过开片做成竹片，再经过粗刨精刨形成精刨竹条，当然过程中要控制含水率啊。那么最后通过这个胶合主胚热压形成竹结构材板材，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下游产品。那么随着竹结构材的一些下脚料的应用，当时在安吉出现了一叫重组竹。那么通过工艺的这个熟化一些创新，我们一直将竹片薄的一些竹片把它经过疏解做成竹梭，竹梭再通过浸胶、干燥等工艺压制成重组竹翻材。当时呢是一个冷压的竹翻材，再把它泼成片做成一些地板。那么随着发展以后呢，我们又把重组竹通过热压法做成一些重组竹的板材，再泼分成各种的材料，比如说地板还有户外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些过程中呢，竹结构材的这个出材率是比较低的，一般在30%左右的利用率。那么重组竹呢，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它们唯一的就是胶合界面比较多，要破成细条状，需要粘结剂啊。那么这样呢，在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提高了一些成本，大量的胶水。那么我们做展品呢，是介于这些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么做展品，我们是将竹筒或弧形竹片经过软化、展平、干燥、定型等工艺制成一种片状材料。这种材料的产生，它可以作为板材应用。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跟木材加工的板材的一些机械化那个设备，就可以用于做材展平板的后续加工。这个可以达到一些连续化的后期生产。那么竹材展平过程中呢，它有一些技术难点。我们都知道竹子它内外圆周它的有差异，这样呢会造成在展开过程中它的一些应力的情况会造成它的开力。另外呢，竹材的横向承受这个力也比较弱，因为竹材的纹理都是纵向方向的，横向纹理很小。那么纤维的排列呢，造成竹材的横向方向很容易开裂。那么结构的差异造成了竹材展开过程中有些难度。
那么我们根据昨天涨停的这个

过程中的应力的情况，我们通过公式的计算可以知道展开过程中主材的这个受拉的一些应力远远大于主材自身的取用应力，所以在常温的展开过程中很容易劈裂。比如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如果用劈竹子的时候，只要轻轻用刀一下去，竹子就裂开了，如果力气大点可以手都搬得开。因此对于竹材展开过程中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将竹材进行软化处理，降低它的一些弹性磨量。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辅助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将这个竹筒铺成一些弧形竹片，减少内外的圆周差，来降低它的一些应力。也可以将竹材去掉轻去掉环，减少厚度，来降低它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差异。那下面我来讲讲竹展坪的一个技术方面。竹材展坪技术呢，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们南京林业大学的张其生院士首先提出了竹材展坪的一个概念以及技术。当时我们的竹材展坪呢，由于当时的技术是用于高温软化的技术，这个高温软化呢，实际上是没有保湿的，在高温软化过程中水分会排会一些散发一些。比如我们最农村的常见的竹子圆柱的弯曲，就是用火烤这些一些方法。那么第一代竹展坪这个生产技术呢，实际是一种接触式加热，比如说热压板、热电板导热油，那么这样呢将这个竹板竹子放在上面烤，那么竹子弯了或者竹子软化了，那么当时开发这个呢，因为它的湿度没有控制好，所以呢形成了一些有裂纹的竹展坪板。那当时有裂纹的竹展坪板呢，是用于竹胶合板的作为汽车车厢底板的生产。那么这种产品呢，表面是有精致纸覆膜的，那么它的可以得到应用。后来随着竹展坪板的一个发展呢，我们想能不能开发出附加值高的无裂纹的竹展坪板。那么我们后来又与企业合作，要研究这个项目。那么通过研究以后发现呢，如果竹子要展坪不开裂，它主要是温度跟湿度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提出了用压力罐，因为我们都知道做竹子的，我们那个竹材碳化罐就是保温保湿的。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呢，我们提出了用高温高湿的软化技术，也就是木材竹材中采用了弯曲的一个压力式的一个处理软化技术。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发了新的工艺，另外我们也开发了竹筒的曲裂结机、去清机，还有相关的展坪装备，开发出无裂纹做展坪板。那么这个展坪呢，是属于一个整竹展坪，就是整根毛竹铺一条缝啊。那么展坪出来呢，它的坡面比较大，现在常用的做展坪做砧板。那么它这个展坪过程中，在竹子的内表面是要刻一些槽，或者是钻一些钉孔，这样达到应力释放。那么竹材的利用率呢，从原来的30%可以达到45%。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这个降低这个成本，提高这个竹子的这个出材率，我们想采用前面说把毛竹做成一些弧形竹片，也就将圆筒的竹片竹子呢，把它分成3到4片的弧形竹片。那么我们也采用这个高温高湿的软化技术，就开发了一个将前面的曲裂结机、去清机以展坪一体机的一种方法，这样呢又开发了第三代的竹展坪技术。下面我将这三个技术呢给大家做个讲解。第一代竹展坪技术，它呢这个首先是将竹筒对坡铺成一半，那么至于这个热电板上软化，然后去清去环，做成一个4米长的一种板材，再将板材之间通过它的一些拼接，可以做成胶合板的一些原料。那么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呢，是一种疏解加压的展坪技术。这就是我们在宜丰县有个企业，他拍到的这个当时80、90年代的这个设备，已经在锈迹斑斑了。那么这个展坪

版的出来呢，它是有一些裂纹的，大家看得很清楚。它就是做成我们右边的猪胶合板加这个表面金丝纸封膜做成的车厢底板，当时也有推广了20多家企业。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展屏技术呢，我开始也讲过了，是高温高湿软化加应力释放的一种展屏，做成一种饰面材料，提高它附加值。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主环面，大家都看得到有一些细的一些裂缝，这个裂缝呢是不是贯穿的，它是在人为加上去的，包括它有一些这个扎了一些钉纹钉孔，这样呢在展屏过程中使它内表面主环面应力释放。那么这个过程中展屏出来的板的漆面呢是没有裂纹的，这样就可以用于表面装饰以及这个做一些面板使用。这里有一个图，首先将主材，你看经过去内结，这个去外结去清，再来通过把它开片铺一条缝，高温软化，再通过这个纵向展屏以及横向展屏的这个技术出来的一个工艺。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第一个创新方面呢是竹筒浮动式去内结技术。竹子这个内结呢，它由于这个竹筒啊有接触度不同不平整，大部分的这个竹筒是成一个椭圆形的，你要去这个内部的这个结格啊都比较困难，格比较好去前面那个刀头一转就把它转掉了，但是你要把这个内结去的比较光滑有非常难的技术。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叫竹筒浮动式挂壁洗靴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利用这个图片大家看得到，就是将这个竹筒把它支撑在一个桌上面，通过这个桌上面的滚筒使它转动，中间这个刀轴呢是靠着这个竹壁方面，随着这个竹材的厚度不圆度能够近距离的把它切削掉，这样呢就是随着你不同的圆柱的直径啊，内部的形状复杂，都可以将这个内结打关。从这个图下面你看得到，去内结前到去内结后，这个内部情况是非常好的啊，很光滑。第二个呢，一个是竹筒的浮动式定量去清技术，这里有一个动态图可以看。这里呢有三个传动原理，既有刀具的旋转，也有竹筒的旋转，还有这个控制这个限位尺，将这个竹芯你不能切太多，切太多就浪费材料了。如果你如果做流青者展品板，也可以不切取竹芯。那么还有它的这个横向的劲感运动，做成了这个竹筒呢，如果右翼展开的时候，去清后的这个竹筒表面基本上将清去掉了。第三个呢，我们将去好的这个竹筒去清去环去内结，处理好的竹筒呢，将这个表面开成一条缝，那么竹子就喇叭口张开了，将这个竹筒再放入这个高温软化罐里面进行高温软化处理。这个压力罐呢有个好处，就是在高温处理过程中它的湿度也保存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将竹材进行软化。当然实验过程中我们前期也做了水热软化、油热软化、微波软化，最终还是高温饱和蒸汽的软化效果最好。那么这里有一些实验数据啊，我们软化前软化后，这个竹筒的张开程度非常大啊，剖开以后竹筒自然它又应力释放，就这个喇叭口就张开，再经过这个高温处理以后它张得更大，这样就有利于后续的展开。那么我们软化工艺呢也做了从160-190度之间啊，一般我们木材弯曲也是在150-160，竹子这个软化它特别一点，我们温度更高啊，因为也通过大量试验呢，我们根据竹材的壁厚不同也控制了软化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有些壁厚相差1毫米，我们会控制在20秒、10秒之间来控制。那么经过饱和蒸汽处理后的竹材，它的这个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也就更软了。那么最佳的温度呢，后来我们控制在180度，随着这个厚度的变化，我们来调整它的软化时间。那么经过一些这个电镜一些扫描的一些图片可以看出，

软化后的主材，它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内部细胞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横切面的薄壁细胞扭曲变形加大，有利于后期的这个软化中的这个组织展开跟一些变形。同时呢，它的三大素也有一些变化，那么这样呢也有利于软化展平的过程。另外，随着这个经过这些化学这个软化处理以后呢，它也会提高主材的一些尺寸稳定性。第四个技术呢，主要是主材这个横向展开一个技术。这个上面看到的是一个横向展平的一个装置，就是前面将竹筒破成缝，软化以后竹子自然竹筒张开以后，可以作为这种横向的展平机放进去，它就自然的把它变平状。当然出来这个板呢还是有弧度的，有弧度的。那弧度的后面呢，我们肯定要经过一些进一步的加工。这一台呢是一台纵向展平机，因为前面那个横向展平机它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做砧板的材料非常好。如果你要做成长度有一定长度的这个展平呢，那我们就要纵向展平机。纵向展平机我们也开发了这个设备啊，也利用这个在纵向展平机上，首先将竹筒的内部开一些斜的一些裂槽裂痕，那么这个呢一般的这个控制它的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一个深度，不能太深，太深整个竹子就裂开了，这个使应力释放，那么这样也能将竹子展开成长一定长度的竹展平板。我前面也讲了，展开出来的竹子它是有还有保证它的一定的弧度，所以我们要采用冷却定型与干燥技术，可以采用冷压定型的方法，将展开的竹板放在这个冷压机里，使它这个冷压定型。定型后的这些竹板材，我们把它堆垛，用绳子捆绑束缚它，因为它这个有点弧度会倒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再将放入干燥窑里面进行干燥，再进一步的干燥定型，使它竹材展平板变成平整性比较好。那么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第一代展平板有裂缝，第二代展平板无裂缝，但是背面是有一些细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在实际加工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将竹筒分成三片到四片，一般我们工厂中现在是十个厘米宽，做成无刻痕的这个展平板，这就是采用前面的高温高湿工艺加上无刻痕展平的技术来实现。这也是将首先将这个竹筒我们圆竹截断成一定长度，那么也将它的个厚度把它测量出来，再进行剖分，将弧形竹片放入高温高湿软化罐里处理。那么通过发明的这个一体机，就是去轻去缓展平一体机做出来展平板，再将它进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冷却定型处理。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就竹筒的厚度的自动测量，还有一个分选的技术。我们讲后面的这个软化是根据竹子的厚度来确定的，所以这里要把它厚度把它量出来，分类的竹筒放入不同的这个吊窗中备料。那么竹筒要开片呢，我们又发明了这个竹筒的一次性开片机，可以三到四个弧形竹片一次性出来。最关键的设备就是将开片好的弧形竹片要一次性整形。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竹子有不圆度、椭圆度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弧形竹片呢先整形的一个直径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弧度上，再去轻去缓，因为这些金属的这些加工的这些滚件啊，后面的整形的过程，它是控制的每一个滚的一个直径来逐渐放大，逐渐到平滚来一个使它压力应力释放。所以呢，我们形成了整形去轻去缓展平的一体机。那么跟前面的工艺相比，它就舍去了去轻机、去裂接机这些复杂的工艺，那么

分灶水溶液喷洒料面。局部发病时，用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喷洒，也可在料面撒生石灰粉或漂白粉，来控制病菌的蔓延。枯萎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主要是由于培养料过分干燥，喷水不及时，空气相对湿度过低，或干热风直接吹向此实体，造成生理缺水而引起。发病后，圆肌或耳片停止生长，逐渐萎缩变干，直至枯死。防治方法：配料时，培养料含水量要适宜。初耳期空气相对湿度低于85%时，要及时喷水。通风换气应当缓慢进行，防止空气流速过大或干热风直接吹向菌带。同时要防止阳光直射耳棚。发病初期及时补足水分，为防止因此实体生活能力下降而导致并发症的发生，可结合喷水，喷施一次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根腐病属细菌性病害，感染初期在培养料表面有白色混浊水滴渗出，这些水滴积聚在菌带内，导致幼儿腐烂。室温偏高时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配置培养料要掌握适宜用水量。接种之后，如果发现菌带内含水过多，可用消毒过的钢针在菌带底部穿刺小孔排水，然后用胶带贴封孔眼。夏季室温过高时，夜间打开棚帘通风降温。对于不出耳和死耳这样的生理性病害，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预防，严格按配方规定的原料比例配料，保证原料中的碳、氮、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均衡，使菌丝和子实体正常生长。养菌期间控制好温度，一般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菌丝长满袋要后熟7至10天，这样才能达到生理成熟。生理成熟后的栽培袋要进行低温和散射光照刺激，温度控制在18至22摄氏度之间。菌蚊和菌蝇是危害鱼饵的主要害虫，防止这两种害虫侵袭，重要的是要做好饵棚平时的清洁消毒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害虫的发生。发现有了害虫，除采取灯光诱杀之外，还可用2.5%的溴氰聚酯乳剂4000倍液进行防治。注意喷洒时要对空喷洒，尽量避免喷到子实体上，防止产生药害。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鱼饵从原基出现到子实体成熟，一般需要20至25天。当菌盖边缘出现波状并且变薄时，表明子实体已经发育成熟，这时就应当及时采收了。采收前一天停止喷水，如果只收一巢饵，采收时用干净小刀沿饵根基部割下，注意不要留饵根，以免杂菌污染。如果要进行二巢出饵，则采用割饵方式采收，留出0.3至0.5厘米耳基，采收第二巢饵直接摘取就可以。

第一炒饵采收后，不可以往饵根或料面上喷水，而应当使饵根窗口暴露在空气中。等饵基稍微收边，窗面不粘时，把袋口松开，以利于新的菌丝的生长。当窗面萌生一层白绒状菌丝层时，就可以根据情况补水。要用补水器进行补水，补水时要注意不要将水直接喷洒到饵根上。一般补水后4至7天，窗口平面上就长出新的子实体了。用小刀割去鱼饵饵根部，如果饵片朵形较大，可以将饵片从中间分成两片，然后将饵片平铺在筛网上，最好光面朝上，防止无风、高温、高湿造成后熟而弹射孢子，降低鱼饵品质。雨天，用塑料薄膜将晾晒床扇好，防止雨淋。鱼饵即将干燥，要在阴天时进行回潮处理，防止形成外干内湿，导致贮藏时发霉变质。当含水量降到12%左右时，分等级包装好，上市出售或入库贮藏。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下手。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0: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发险情，生死关头。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1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

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组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平凡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是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宜宾的五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

0: 这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煌。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成百万人次成功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年货油吞吐量突破8000吨大关，这一佳绩的取得，
1: 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买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荣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他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信社信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3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一切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呢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呢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一切是靠天吃饭，就做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

0: 聪明猛有了收入，脸上就有了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家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1: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她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0: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扛住阶级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能不能做好。到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村里当时的面貌，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一名村书记，改变现有的糟粕，带动村民致富，让村里变好的这个想法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2: 以前啊，我们村儿老书记，现在嘞退学了一个3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我们村民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能不能带领着村民发展，能不能致富？
1: 对于村民的不理解，赵静静没有退缩。支撑他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多为群众做实事好事。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扩大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0: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连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连片的土地就不能连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又入户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挣，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3: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1: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3: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积极的帮助解决。从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一切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1: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村干部，赵静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务实作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中证明了一名女村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她的带领下，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

0: 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1: 我相信，在区校两届的争取领导下，通过村两位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六级藏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演出季来临，在新疆这个天大地大的所在，只要可以聚集人的地方就是舞台。演员们在路边撑起了地毯，孩子们是乡间演出的铁杆粉丝，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纳格拉鼓，但鼓声里传来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人越来越多，欢笑也越来越多。纳格拉鼓的演奏让现场掀起了高潮，只要纳格拉鼓在哪里响起，哪里就有舞动的身影。

后滋生的虫害可能会毁掉今年整片棉田。对这一家人而言，此时的劳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海丽且木是一位寻常百姓家的母亲与妻子，但是她还有个不平凡的身份，库车民歌艺人。在向来崇尚艺术的库车一带，会唱民歌的人都是传奇。库车民歌有上万段，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叙事歌、田野歌、放牧歌、马车夫歌、甜瓜歌、收获歌、婚礼歌、马摇、摇篮歌、离别歌等等。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古朴村落里，哪怕是以唱木卡姆为主的聚会上，也终究离不开库车民歌。公元16世纪，著名音乐家阿曼尼沙汗时期，经过整理的宫廷化12木卡姆完成了彻底转身，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库车民歌就是从浓厚的木卡姆中脱胎而出，保留着远古的秋词乐气息，至今血脉犹在。今天是海丽且木到学校授课的日子，库车民歌的境遇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大有改观。如今学校的文娱活动特别欢迎海丽且木这样的民歌手到学校授课。几十年前，库车民歌大师尼萨汗赶着毛驴艰苦穿行在乡间小路，为百姓传唱库车民歌时，或许想象不到如今的繁荣景象。

咚当当咚咚当咚当当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演出开始，一段类似念白的开场之后，乐器奏出欢快的音符，歌者应声而和，舞者即席而动。这些乐器继承了龟兹古乐的传统，借鉴了波斯、阿拉伯的外来乐器，包括竖箜篌、唢呐、壁笠等等。所谓木卡姆的本质特征，就是特定时空中节奏和音调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木卡姆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正与古代绿洲丝绸之路的轨迹大致相符。生长于绿洲的木卡姆艺术，这穹顶下的欢聚薪火不断，正是借由这条条地丝路而获得传播与发展。

大家好，我是国家气象中心周斌，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恩舍故事。恩舍可能大家非常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尔尼诺、拉尼娜，可能你们都深有感受。人们对尔尼诺、拉尼娜如数家珍，因为尔尼诺、拉尼娜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它像恶魔一样可以造成全球的气候异常。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一块去认识一下恩舍家属。在几百多年前，在东太平洋的秘鲁渔场，我们发现啊，有一种叫地鱼的这种鱼类啊，当尔尼诺来临的时候，它会出现大量的消失，也就是说它的捕鱼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人们就发现啊，它跟此到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的啊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拉尼娜事件来讲，此到中东太平洋是冷海温事件，对于尔尼诺来讲，它是暖海温事件。这种现象是伯克先生发现的，他当时在印度气象局工作，他发现达尔文在和塔希提在两个观测在的海平面气压具有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一个变化的规律。这种现象呢，跟热带地区的降水、跟印度的降水密切相关联。对这种现象，后人呢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了，叫沃克环流。那么这个沃克环流具体表现在此到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啊海平面气压差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沃克环流表现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对流活动比较明显。那么在中东太平洋是一个下沉气流，那么在热带地区呢，受到这个沃克环流的影响，它有周边出现刺激环流啊。那么当拉尼娜事件形成的时候，往往就是刚才谈到的沃克环流加强的构成。沃克环流的加强，同时也导致热带地区的刺激环流的加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引起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异常。与拉尼娜相反的就是尔尼诺事件，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沃克环流减弱的一个过程。当沃克环流减弱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地区就出现下沉气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就会出现干旱、高温热浪，同时我国等北美等地也会造成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尔尼诺、拉尼娜这么一个这个年纪变化的背景下面，还有一个现象，在十年尺度以上，这个太平洋还有一个年代级的变化。这个年代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调控着此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变化，调控着尔尼诺、拉尼娜发生的频率。这种现象由美国海洋学家史蒂文·黑尔在1996年发现，人们称之为这个拉马德雷，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应月尔尼诺、应月拉尼娜的一个年代级的背景，所以有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圣婴之母。那么在这个家族里头，我们还要非常感谢一个人，一个伟大的气象学家比杰克尼斯。他在上个世纪这个70年代前后呢，提出了恩舍相关联的一套动力学理论。他这个理论呢，开始研究恩舍循环以及

0: 洪崖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五万银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5集，德政碑前雨水情。
1: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0: 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的瓦屋山下，有一座废弃的山村教学点，它默默见证着一位老师近半个世纪的深情坚守。从青丝到白发，他如同瓦屋山下的灯盏，用43年的时光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了求学之路。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退休教师武万银。
2: 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儿。
3: 这个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人是洪崖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每次和孩子们在一起，他都神采飞扬。沙湾村处于瓦屋山的边缘地带，距离洪崖县城110公里，交通不便。1976年，吴万银高中毕业，来到沙湾小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那时的沙湾小学，4名老师要撑起120多名孩子的课堂，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老师们待了2-3年便纷纷离开，而吴万银却一头扎进了教学里。第二年，他带的毕业班12名学生全部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中。因为教学能力突出，他被调到镇上最好的中心小学。可没多久，沙湾村的村干部竟专程到镇上来要人了。
2: 一个年级1年都换过几个老师，这样子学生的成绩就跟不上。家长和村干部就给校长说，把我要回来。
3: 吴万银回到了沙湾小学，他知道大山的孩子需要他。1995年的一天，吴万银正在上课，学生罗燕突然肚子疼痛难忍。
2: 他父亲呢，打工去了，叫母亲在。母亲呢又不识字，我就叫我爱人，就护送他一起到县人民医院去治疗。
3: 学校里还有一群等着上课的孩子，吴万银便把罗燕托付给爱人。罗燕住院1个月，吴万银的爱人就在罗燕的病床前寸步不离守了1个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句话吴万银写在了日志本首页。学生吴礼浩刚出生不久，妈妈便离家出走，奶奶卧病在床，全靠父亲在外打工养家。到了上学的年纪，5岁的孩子根本无法独立走完2公里崎岖山路。
2: 他很小，爬坡上坎的时候你还要牵一下，过桥过沟的时候还要抱一下，刮风下雨的时候还要飞一下。
3: 4年时间里，吴万银每天接送从未间断，但自己的孩子他却一次也没有接送过。
4: 我就觉得说他对我们的关爱太少了，比如说他肯定不喜欢我们，他更喜欢那学生些。
3: 2013年，沙湾小学最后一位同事也离职了，从此这里只剩下吴万银一个老师，还有1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而就在此时，镇中心小学扩大规模，再次给吴万银抛来橄榄枝。
2: 我说谢谢了校长的关心，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3: 2014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关心下，新教室建成了，但老师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一个人撑起一座学校，吴万银既是小学的负责人、班主任，还是全科教师、炊事员。
5: 他给我
2: 先教2年级的新课，然后这边1年级就做作业，教了语文又教数学，一天基本上没有空过。
3: 2015年5月，吴万银不慎摔伤胳膊， 他强忍剧痛上完一天的课，放学后

0: 后才赶到医院。
1: 要取碎骨，要做手术，医生建议啊最少两个月。
0: 教育局特地找了代课老师，可吴万银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再也待不住了。
2: 学生要考试了，我们再怎么反对，他都依然的坚持。
0: 刚走进学校，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围住了吴万银。
1: 还没好啊，你疼不疼啊？都在这样子问，有的说了就哭了。我看到当时情况，都把我弄哭了。
0: 直到期末考试结束，吴万银才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治疗不及时，他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
3: 作为一个老师，其实这些东西有很多不是他一定要为我们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吴老师真的值得我用一辈子去尊敬他。
0: 2017年，吴万银到了退休年龄，可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学校里还有6名孩子，吴万银再次选择坚守。从此，沙湾小学便有了非常6+1的温暖组合。直到2019年，随着交通等条件全面改善，6名孩子全部转入镇中心小学。
4: 如果说在一个地方待上3年是一种意志力，待上5年甚至10年甚至一生，他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0: 43年的坚守，是青丝到白发的岁月沉淀，是大山深处从未熄灭的教育热忱。吴万银把心留在了瓦屋山下，更把他满腔的爱给了山里的孩子。
1: 共产党员是永远不会退休的，只要孩子需要我，我就一定会坚持下来。
5: 在安徽涡阳县的新四军第4师纪念馆，一块满是断痕的纪念碑被认定为国家1级文物。字迹有些模糊的石碑背后，是80多年前新四军与豫皖苏边区群众间关于一条沟渠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一个叫新兴集的小镇，探访那段镌刻着雨水深情的往事。
6: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淮大地的宁静。次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彭雪枫、张震等率部开进皖北。
7: 党中央命令他开辟敌后的豫皖苏根据地，他就带了几百人，100多条枪。这个从河南的竹沟出发，很快建立了这个豫皖苏根据地。后来又巩固和发展了淮北的根据地，成为我们党啊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19块根据地之一。
6: 1939年9月6日，彭雪枫率领部队进驻新兴集，初来乍到，彭雪枫亲自定下5步走的纪律：
8: 水缸不打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
4: 啊，不随顺便送老兵的放物，他们都住在这个路两旁，老兵看到这个部队睡在路上不有人行的，就把自己的门板也解了，给部队去睡。
6: 新兴集地势低洼，每到夏秋暴雨季节，这里变成了汪洋泽国，良田被淹，墙倒屋塌，百姓们日子苦不堪言。彭雪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率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稍有空闲他就带人四处走访勘察地形。老百姓过得苦，打鬼子和治水患两个硬仗都得打好。
9: 彭雪枫派曾经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的干部洪波和几位老乡一起实地勘测，发现只要在李家湖南边的林子沟破林开沟导水入肥河，就能根治水患。
6: 横亘在新兴集以南的长岭绵延10几里，打通长岭疏导积水是当地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心愿。 却因一场绵延百年的恩怨变得遥不可及。
10: 他这个矛盾也是由来已久，这个岭南那一块呢，以刘氏家族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啊，以他为首，然后呢加之你造一些舆论，意思谁过来了要掩坏我们这一块，而且来讲呢要破坏我们的风水。
6: 彭雪枫深知不化解这场恩怨，治水就无从谈起，于是他一面耐心寻找问题突破口，一面积极筹备治水事宜。
10: 由于岭南岭北相距很近，它里面有些都是亲戚，你首先利用这些亲戚关系去做亲戚之间的工作。第二个呢来讲呢，到岭南去找这些乡绅村绅这个去讲。
6: 彭雪枫挨家挨户走访，推心置腹交谈，更向他们承诺治水工程绝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岭南岭北的百年恩怨在彭雪枫的真诚与公道面前渐渐消融，
10: 达成一个共识，规定了具体的路线，排水的总体路线，要沿途疏通水沟，小沟小桥全部拆掉，架大桥从东南方向流入淝河。
6: 当挖渠排水的消息传到新兴集，饱受水患之苦的百姓沸腾了。
4: 一听是挖沟，老百姓都高兴的不得了啊，都是自动报名去参加。彭雪枫同志呢也这个卷着裤腿下到水里面，就和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
6: 泥泞中，彭雪枫与百姓们一起挥锹挖土、抬石运泥。经过十多天奋战，一条3米深、10余米宽、10多里长的排水沟终于竣工，积水奔涌着流入淝河，许多百姓激动得热泪纵横。兼顾新兴集、新四军双重深意，彭雪枫将这条沟渠命名为新兴沟。新兴沟贯通当年，新兴集便迎来久违的大丰收。为铭记这份恩情，群众自发捐款捐物，镌刻了一块彭公雪枫德政碑。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调伐之师，愧无以报至德，一岁重义，乐碑记名。1940年春，彭雪枫又带领军民在永城县李寨开挖了一条10多里长的排水沟，与新兴沟相接，命名为新四沟。后来为了铭记彭雪枫，群众将这两条沟渠合称为雪枫沟。
10: 当时彭雪枫对战士的要求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要为人民来做来谋福利啊。
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包括肺主气、湿呼吸、肺主宣发疏降、肺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肺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焦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都是肺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及其特点。中医学认为肺主气，是呼吸。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肺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来完成气体的交换。所以说呢，中医学认为肺在主气是呼吸方面的功能，与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是气体交换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是相通的。但是呢，中医学当中的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还有主宣发疏降、主行水。

祖字节，炒百脉，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大肠互为表里等众多非呼吸的功能。首先给大家介绍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是指肺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上下表里之气的一个枢纽。除了调节呼吸外，还有管理调节一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一个功能，表现在肺主呼吸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具有调节呼吸运动的作用，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与外界相通，通过肺的节律性的呼吸功能，使自然界的清气能够吸入肺内，肺内的浊气呼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断的吸清排浊，吐故纳新，实现了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的活动。肺的呼吸功能正常，肺内的浊气才能得以排出体外，自然界的清气才能得以吸入，呼吸运动才能够均匀通畅。如果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所说的淫是太过或是不及的意思，六淫呢是不正之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正常的自然界的气候太过或者不及，会造成人体发生疾病，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肝火、痰浊、淤血等内生之邪犯肺，肺湿宣发，呼吸异常，就会出现咳喘气逆，或者说胸闷、气短等病症。肺主一身之气是什么呢？肺主一身之气说的是肺具有主司一身之气的生成和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一身之气是指充满全身而运行不息的经纬的物质。一身之气是由于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中气，来源于后天之气来构成的。中气的生成与肺的呼吸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通过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与我们饮食物当中通过脾胃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结合生成的中气。中气的作用是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动力，包括促进肺的呼吸功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等等。中气的形成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所以肺的呼吸功能的正常，呼吸通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一身之气才能充沛。如果肺的呼吸失常，中气的生成就会不足，日久就会造成人身的一身之气的不足，人体就会出现身体的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等等。肺主一身之气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所说的气机就是气的形式，气的运动主要的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升降是气的上下运动，出入是指气的内外运动，再具体而言就是指气有下向上，有上向下，有内向外，有外向内，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气是人体体内活力的很强运行不息的及经纬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

0: 人体的气处在不断的升与降、出与入的运动之中，肺通过有节律的一呼一吸，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肺的呼吸均匀、节律一致，全身的气机升降就会正常，出入就会通畅。如果肺的呼吸功能的异常，就会影响全身气的升降出入，导致气机运行的失调，出现气短、喘息、额逆、头晕、水肿等表现。
1: 这个呼吸养生法呢，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方法，它呢具有深呼吸和慢呼吸的特点，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增加咱们的肺的循环血量，增强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幅度，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气道的通畅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如果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疾病，也有助于咳嗽排痰，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点。那么它具体的锻炼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站立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仰卧位也行，两脚呢分开，然后呢两个手呢相叠加放在小腹部，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保持全身放松，肩不要耸着，全身放松。吸气呢要用鼻子吸，慢慢的吸，然后呢让气呢达到腹部，然后挺起腹部。就是要让气往下往深，一个吸气的一个动作。呼气呢要慢慢的吐，这个时候呢要用嘴来吐气，这个时候口呢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吐气要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腹部呢慢慢就凹陷。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呼气呢要比吸气时间长，吸气和呼气的比例呢大概是1:2。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腹式呼吸的两个特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吸的时候呢是往深，吐的时候呢要慢，所以这两个特点。每天呢可以坚持锻炼两次，每次呢可以锻炼时间是15到20分钟。如果咱们身体可以呢，也可以增加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哪位学员想来体验一下呢？你好。咱们这个动作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是您保持一个站立位，然后两脚分开，然后呢大概是和咱们肩膀是一个同一个宽度，这样宽度就可以了。然后两个手呢就是叠加，可以放在小腹部，就肚脐往下一点儿这个地方。然后吸气呢，吐气过程中呢慢慢这个腹部就凹陷了。这一个要点呢就是吐气
0: 是肺气的主要的运动形式，包括肺主宣发、肺主疏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肺主宣发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的气化，通过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就称为气化，通过气化的功能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二是将脾所转输的津液、水谷精微布散到全身，达到滋养皮毛和周身的作用。三是通过宣发胃气，胃气，胃是保卫的意思，胃气呢属于阳气的一种，来源于下焦，滋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均行于脉外，具有温养皮肤、防御外邪的作用。通过胃气的温养皮肤、防御外邪，调节汗孔的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来排出体外。肺主宣发功能正常，气道就会通畅，可以正常的呼吸体内的浊气、津液、水谷精微。水谷精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布散到。

全身汗液才能排出正常。如果由于六淫的侵袭，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浊气的阻塞、胸闷喘咳、汗孔不开、怕冷无汗、津液停聚，也就会变成痰饮。所说的痰饮呢，就是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一些病理产物。肺主疏降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下、向内清疏、攻降的功能，也体现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将自然界的清气呢能够摄入体内，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二是呢，通过肺的疏降功能，向下布散水谷精微、津液，来滋养脏腑组织，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三是呢，疏清排除呼吸道的异物，保持呼吸道的清洁通畅。一方面呢，有利于肺内的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呢，有利于将脏腑代谢的产物产生的一些浊液来下输膀胱，生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肺的疏降功能正常，气道才能正常，清气呢吸入才能顺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津液水谷精微才能够输布到全身，脏腑呢得到滋养，尿液排出通畅。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表现为胸闷、气喘，或者表现为津液代谢的异常，出现痰饮、水肿和小便不利。肺的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是相互联系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协调，呼吸功能才能通畅，水液运行才能正常。如果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异常，水液代谢的障碍。一般来说，外邪侵袭常常导致肺宣发功能的失常。内伤疾病，也就是说饮食的失调、劳倦损伤、七情过度所造成的脏腑功能的受损，常常导致肺疏降功能的异常。肺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指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中医呢又称之为肺主行水，说的是呢肺气的宣发和疏降运动具有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的作用。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肺的宣发疏降功能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的宣发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输布运行到全身，布散到体表，来滋养周身和皮毛，与汗孔的开合、汗液的排泄是相互关系的。二是通过肺气的疏降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不断地向内向下输布，滋养脏腑组织，同时将脏腑代谢产生的浊液下输到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中医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说的是肺为华盖聚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说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如果外邪侵袭造成了肺的宣发功能的失常，就会导致津液向上向外输布的异常，病人会出现无汗、水肿等等。如果内伤及肺造成了肺的疏降功能的失调，就会导致水液不能下输到其他脏腑，浊液不能下输膀胱，病人会出现

0: 咳嗽气逆、小便不利或者是水肿等等表现。刚才谈到了肺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除了肺以外还有哪些脏腑参与其中呢？
1: 除了肺，肾也是管水的，
2: 还有膀胱。膀胱就像一个大水袋，当人体水液过多时就暂存在膀胱中，然后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0: 是的，在水液代谢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肾和膀胱外，脾也参与了啊。肺主上焦，主宣发疏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脾在中焦，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水液的蒸腾气化。而膀胱呢，位置最低，为水之下源。这里呢，我们谈到了三焦。具体来说呢，什么是上焦？上焦是横膈以上的啊脏腑器官，包括了心肺。中焦呢是横膈以下到肚脐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脾胃、肝胆等等。下焦呢是肚脐以下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肾、大肠、小肠、膀胱等等。肺操百脉的功能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百脉聚回于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说啊，通过气体的交换，全身的气血通过经脉聚回于肺，通过肺的呼吸功能，呼出浊气，吸入清气，清气呢又随着血液来流布全身，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呢与西医学呼吸系统的气体交换的功能是十分相似的。第二个是说呢，能够助心行血，因为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来完成的。肺与中气的生成相关啊，又主一身之气，通过肺操百脉将中气布散到血液当中，中气呢可以辅助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肺主气司呼吸，肺具有调节气机的作用，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和调节，所以呢肺气的盛衰与血液的运行是密切相关的。肺气充沛，气机通畅，血液运行就会正常。如果肺气虚弱，或者说阻塞不通、阻塞不畅，血液运行就会无力，病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口唇青紫等淤血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太渊穴。太渊穴是脘横纹脑动脉脑侧的凹陷当中来取穴，它主要来治疗什么呢？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太渊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原穴，也是八会穴的脉会，所以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
3: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大夫。我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刚刚张大夫提到的按摩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刚刚张大夫也提到了，它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和原穴，也是八会穴的一个脉会。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它是在咱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位置。那么腕横纹呢，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横纹，手腕的横纹。然后呢在桡侧，也就是咱们这样举着手的内侧。然后内侧呢，大家摸这儿呢能摸到一个这儿有一个动脉，就能摸到一个跳动的感觉。然后这个跳动呢稍稍再往内一点点，找一个凹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太渊穴。平时呢大家可以按摩按摩这个太渊穴啊，它作用呢可以宣肺理气。

0: 气，调理血脉。啊，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穴位。哎，
1: 老师好。
0: 哎，您好。
1: 嗯。
0: 啊，那个找这个穴位呢，一般咱们在右手可以示范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啊，腕横纹，然后呢，你找着桡动脉，就是有一个动脉搏动的位置。
1: 对吗，老师？
0: 在这儿，您摸一下啊，这是有一个搏动的感觉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是。
0: 然后这个呢，就是，西医学呢，就是说一个桡动脉，然后中医学呢，咱们叫寸口脉。
1: 啊、
0: 一般咱们说望闻问切的把脉呢，就是把这个位置。然后那再摸到这个搏动呢，再往外面一点点，就是这个动脉的外面一点点，外面一点点，哎，外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凹陷啊。然后这个凹陷呢，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
1: 啊，就在这儿是吗？
0: 对，要注意呢，它这个。是和这个腕横纹，腕横纹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1: 哦，它俩是平齐的。
0: 对对对，它是平着这个腕横纹的，同时呢，在这个桡动脉呢，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位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啊，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
1: 啊，
0: 这样都可以。啊，
1: 行，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
2: 自节呢，就是自理调节、调理的这个意思。肺主自节的功能，说的是呢，肺脏具有自理调节、呼吸运动和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输布的作用。所说的气是什么呢？刚才也说过了，所说的气是我们人体内活力很强、运动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所说的血，也就是血液，啊，是运行于我们脉管内的红色的啊液态的物质，它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所说的津液，啊，是人体内一切正常的水液的总称，包括。各种脏腑、形体、关窍内的内在的液体及其正常的分泌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唾液、胃液、肠液、关节腔内的啊液体等等。肺主自节的功能啊，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呼吸运动的功能，肺的宣发舒降功能的协调，呼吸呢就会均匀、通畅，体内。外的气体就可以实现正常的交换。二是呢，调理全身气机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气体的交换功能正常，才能够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来保持全身气机的通畅，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三是呢，能够促进血液运行的功能，因为肺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结合，与中气的啊生成是相关的，对心脏的推动血液的运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个方面是对津液代谢的调节作用，说的是肺通过宣发舒降的作用来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由此可见，肺主自节的作用。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最高阔的概括。皮毛呢，是指人体的皮肤、毫毛、汗腺等组织，是我们人体制表，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侵袭的一个屏障。它同时呢，也具有调节津液代谢、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肺和皮毛是说的是，肺和皮毛相互为用，共同发挥温阳机表，防御外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外邪呢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啊外感的病邪的，这是外邪。肺和皮毛的功能的发挥啊。主要是依靠肺不断输送的津液和水谷精微等物质来 来维持的。肺的生理功能正常，皮毛呢才能得到温养，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才能够正常，外邪呢才难以入侵。如果肺的生理功能异常，肺气虚弱，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就会失常，胃外不固，病人就会出现出汗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等等。临床上呢，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在缓解期出汗就比较多，而且呢一般都表现为自汗，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加重。同时呢，肺与皮毛的功能呢是相互回用的，皮毛欠运，防御外邪的功能下降，皮毛受邪以后呢往往容易累积于肺。鼻子呢位于我们呼吸道的最上端啊，具有通气和嗅觉的功能。肺再窍为鼻，说的是呢肺的呼吸功能和气血的盛衰的异常，往往可以通过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反映。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正常，人体的鼻窍就会通利，它的嗅觉就会灵敏，发音正常。肺主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胃表不固，鼻窍呢就会感受外邪，出现了鼻塞不通、嗅觉减退等病理变化。临床上呢，我们新冠患者感染以后呢，常常遗留啊嗅觉的下降，就是这个原因。鼻病日久呢，也可以出现啊鼻病及肺。临床上常见的鼻炎啊、鼻窦炎啊等病人的久病不愈啊，也可以引起我们气道的炎症，比如说我们哮喘病等等。临床上呢，中医还有一些啊，如果积食不明或津魄不明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呢，如果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啊、语音重浊或者声音嘶哑，称之为津食不明。如果是呢肺的津液不足，或者说肺阴的亏损啊，喉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声音的低微，甚至呢出现嘶音，这时候呢就称为津魄不明。肺与大肠相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与大肠之间通过经络的关系构成了脏腑的表里。这里的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肺是脏，属于阴，是以里；大肠呢是腑，是属于阳，是表啊，这种表里关系。肺的疏降功能正常，可以促进大肠的传导功能啊，发挥它的排泄糟粕的作用。同样，大肠的传导功能的正常，糟粕呢才能够排泄有序，有利于呢肺气的疏降功能的正常。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肺气呢往往会壅阻、壅塞，就会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出现腑气不通，难以推动啊浊邪的排出。病人呢会出现大便干结啊、大便不爽啊、腹胀啊或者纳岔等等表现。大肠的传导功能障碍、腑气不通、浊气上逆，也会影响啊肺的疏降功能，病人表现为咳嗽啊、咳痰呀、喘闭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难以缓解。临床上有一句话叫腹敌抽心，说的就是要用通下啊泻下通腑的方法，使呼吸道的症状得到缓解的一种治法。临床上呢，很多研究都证明，通腑调肺法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极为重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在重症肺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啊，病人表现为 咳嗽、喘憋、大便不通、腹胀，这时候呢，我们使用一个通腑理肺的方法，啊，就可以同时减轻患者的这些啊临床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够达到减少病人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不良反应等等。肺有滑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位于上焦，位置最高，覆盖了五脏六腑，所以呢有滑盖之称。肺居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刚才也介绍了，也把它称之为水之上源。肺为焦脏，说的是指肺脏比较娇嫩，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而出现功能的失调。肺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外界呢直接相通。六淫之邪呢，往往会容易从皮毛或者口鼻侵入，最容易伤肺的，最容易侵犯肺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肺喜润而恶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液娇润，啊，喜欢清润而厌恶干燥，啊，因为肺脏是主呼吸，直接和外界是相通的，而且呢外合皮毛，又开窍于鼻，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秋季气候比较清凉干燥，容易损伤肺脏，啊，容易呢消耗津液，出现了干咳、无痰啊，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秋季，我们应该避免过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呀、百合呀等等这些润肺的小食物。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肺的生理功能有了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了，肺主气，是呼吸，主宣发肃降，主行水，肺操百脉等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异常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掌握好肺的生理功能，也可为以后的下面的学习啊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张老师好，那个我呢是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刚才你讲了肺呢与大肠相表里，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改善肺的功能可以缓解便秘？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2: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通过调理啊肺脏的功能，来改变大小便的异常的方法，中医呢也把这种方法形象的称之为醍醐揭盖。啊，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如果病人是肺气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呢，他需要补气。啊，你比如说这种党参啊、白术啊、黄精等等这些药物。如果是因为肺气不宣的，那就要宣肺气，宣肺气就需要用瓜蒌啊、这个冬花呀、杏仁啊这类的药物。如果是由于呢肺的津液不足的啊，病人出现大便秘结，再需要用沙参、麦冬、百合这些润肺的啊养阴的一些药物。如果病人出现的是肺热的病人啊，大便干的话，这时候呢就要用黄芩呀、这个五脏啊这些清热的药物。所以在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强生活调理，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梨呀、枇杷呀、萝卜呀、冬瓜呀、丝瓜呀、藕啊一些水果和蔬菜，来有助于清痰呀、去火呀、通便呀。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养生粥，叫 杏仁薏米粥啊来改。

善肺的功能，同时呢也能够缓解便秘，叫杏仁薏米粥。它的原料是杏仁10克，薏米是50克，大米100克，再加适量的冰糖。做法是将杏仁和薏米啊，大米淘干净以后，放入锅中呢，加水来煮。一开始小火，然后呢炖煮40分钟左右，加入冰糖调味即可。每天呢1到2次，温热的时候来食用。

因为杏仁具有啊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薏米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大米呢，又有补中益气、啊养胃生津的作用。当然了，也有一些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杏仁呢，也有一定的毒性，啊不一定要啊大量食用。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群呢，就要去掉冰糖了，啊以便引起啊血糖的波动。总之呢，利用这个肺与大肠相边的理论，对我们一些习惯性便秘的老同志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 入夏，宁德福安市区的地表温度超过35度，因为地形多面环山，让福安人很难享受到来自海上的自然风，于是便有了祖先富有智慧的发明。
1: 我出生在光谱，我是土生土长的光谱人。那时候的光谱的巷子呢，就是街头巷尾的店铺都是摆满的这个光谱油扇。
0: 光谱如今是福安市区的一个街道名称，在这里生活的人中保留着手工生产油扇的记忆，到今天已经传承了5代，超过100年时间。
2: 我爸，我叔叔，我哥哥都在做。
0: 光谱油扇的外观和寻常的扇子大不相同，独特造型之下蕴含的古老智慧，也让光谱油扇被人们称为扇中一绝。
3: 扇把跟上面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是23度24分，是黄道夹角，而这种夹角又最能聚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电风扇吹过来风是热，而我们用油扇摇起来风是清凉的。
4: 这两天热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哈，大家纷纷出来感谢空调，说是成功帮自己续命了。那今天早上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讨论帖子，说这个古代人没有空调到底是怎么度夏的呢？我们的老祖宗也真的是特别机智哈。那其实除了有建冰窖，就是类似空调屋之外呢，还有特制的饮料啊、隔热服啊等等。那在宁德福安，大家消暑的秘密就是一把造型很特别的扇子了。这把扇子扇出来的风啊，比起普通扇子那是又大又凉快。
0: 在风扇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福安光谱油扇是当地人夏日去暑的必需品。在光谱的街头巷尾，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油扇的制作技艺仍然被许多人所掌握。
2: 在我们村里面，80%都在做油扇，
1: 剩下的时候，然后呢，家家户户里面呢，这些像我的长辈啊，像这些村里的人啊，都在农闲的时候都在生产的制作的这种油扇。
0: 如今油扇的制作技艺和先前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是制作的手工作坊却只剩下3家，池建华就是其中之一。从选材到加工，光谱油扇的每一步工序都是手工打造。为了展示油扇的制作技艺，寻找制作油扇的竹子是第一步。
2: 竹子，看看要不要说，不像菜蜜，就是菜蜜是

0: 想要制作高品质的油扇，必须选择生长两年以上的黄竹。当年的新竹，竹节过密，影响官铺油扇的成型。传统的官铺油扇分为大、中、小三种尺寸，根据尺寸不同，池建华会将黄竹劈砍成合适的竹段。留出扇柄的部分之后，上部的竹子要被锋利的砍刀分成均匀细密的竹条。
1: 有时候你不小心，但是如果说切不好的话，那个边的竹子那边它就刺得重了。
0: 先用大砍刀将上部竹筒分成八等分，然后转用小竹刀再等分。每一把官铺油扇的扇骨就是这样形成的。每年夏天，官铺

方法，配置培养料要掌握适宜用水量。接种之后，如果发现菌袋内含水过多，可用消毒过的钢针在菌袋底部穿刺小孔排水，然后用胶带贴封孔眼。夏季室温过高时，夜间打开棚帘通风降温。对于不出耳和死耳这样的生理性病害，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预防，严格按配方规定的原料比例配料，保证原料中的碳、氮、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均衡，使菌丝和子实体正常生长。养菌期间控制好温度，一般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菌丝长满袋要后熟7至10天，这样才能达到生理成熟。生理成熟后的栽培袋要进行低温和散射光照刺激，温度控制在18至22摄氏度之间。菌蚊和菌蝇是危害鱼饵的主要害虫，防止这两种害虫侵袭，重要的是要做好饵棚平时的清洁消毒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害虫的发生。发现有了害虫，除采取灯光诱杀之外，还可用2.5%的溴氰聚酯乳剂4000倍液进行防治。注意喷洒时要对空喷洒，尽量避免喷到子实体上，防止产生药害。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鱼饵从原基出现到子实体成熟一般需要20至25天。当菌盖边缘出现波状并且变薄时，表明子实体已经发育成熟，这时就应当及时采收了。采收前一天停止喷水，如果只收一巢饵，采收时用干净小刀沿饵根基部割下，注意不要留饵根，以免杂菌污染。如果要进行二巢出饵，则采用割饵方式采收，留出0.3至0.5厘米饵基，采收第二巢饵直接摘取就可以。第一巢饵采收后，不可以往饵根或料面上喷水，而应当使饵根窗口暴露在空气中。等饵基稍微收边，窗面不粘时，把袋口松开，以利于新的菌丝的生长。当窗面萌生一层白绒状菌丝层时，就可以根据情况补水。要用补水器进行补水，补水时要注意不要将水直接喷洒到饵根上。一般补水后4至7天，窗口平面上就长出新的子实体了。用小刀割去鱼饵饵根部，如果饵片朵形较大，可以将饵片从中间分成两片，然后将饵片平铺在筛网上，最好光面朝上，防止无风、高温高湿造成后熟而弹射孢子，降低鱼饵品质。雨天用塑料薄膜将晾晒床扇好，防止雨淋。鱼饵即将干燥，要在阴天时进行回巢处理，防止形成外干内湿，导致贮藏时发霉变质。当含水量降到12%左右时，分等级包装好，上市出售或入库贮藏。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一下手。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0: 党员同志请举一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突发险情，生死关头。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

0: 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组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平凡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使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宜宾的五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这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岗位之中，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是国企人才新春计划的干部，是生产车间的老
1: 张正式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就连儿女们想为他添置新衣，也必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不过凡事总有例外，邓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买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荣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

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他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三 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一切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呢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呢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也确实靠天吃饭，主要种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村民们有了收入，脸上就有了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家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0: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3: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靠住阶级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能不能做好。当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村里当时的面貌，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一名村书记，改变现有的糟粕，带动村民致富，让村里变好的这个想法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4: 以前我们村老书记，现在来退选了一个3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
0: 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

0: 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1: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裂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裂片的土地就不能裂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又入户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挣，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2: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0: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2: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积极的帮助解决。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以前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0: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村干部，赵静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务实作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中证明了一名女村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她的带领下，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1: 我相信在区下了解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村两委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刘家庄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演出季来临，在新疆这个天大地大的所在，只要可以聚集人的地方就是舞台。演员们在路边撑起了地毯，孩子们是乡间演出的铁杆粉丝，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纳格拉鼓，但鼓声里传来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人越来越多，欢笑也越来越多。纳格拉鼓的演奏让现场掀起了高潮，只要纳格拉鼓在哪里响起，哪里就有舞动的身影。

0: ponda, ¿verdad? Bueno, mucho sexo en el lugar, menos que dos tombos que otro. Menos más puto en papá de. Son ocho más de la misa que otro. No, pero ahora está por tres papás de andar, pero no. Pues no, ni me siento a la cama.
1: 新疆库车，古称秋兹，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
2: Yenila, maş nakşı bana hoşallık ekildi ki. Kaygı ne? Hoşallık aylandığı anda. Son maş nakşı bilen özlemini. Hoşulma. Özlemi pekirlenime özlemdin. Her gün ükünmeyim edecek maş nakşını tavla. Muş yaş gelişmen tavla alır mı? Tek birer katın bu kesipin ben. Fakat ükünüp bakmadım. Vazgeçip bakmadım.
1: Meyo min zong, jiu bu huyo min ge. Ge sheng shi lin hun de sheng hua.歌声让人世上的劳作者感到欣慰，歌声也使大地上的风景源远流长。木卡姆是刹车人的日常生活。位于昆仑山下的新疆刹车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神奇独特。数千年来，不仅流传着水神共工、农神后稷等神话，而且诞生了不可思议的十二木卡姆。在地图上，刹车只不过是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县城，而历史上的刹车几度成为刹车国、瞿沙国、叶尔羌汗国，两汉时期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强大王国之一。刹车的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刹车是古丝路重镇，位于丝路南道中端。新疆著名的木卡姆艺术之母阿曼尼沙汗就诞生于此。公元1541年，东察合台汗的王族赛伊德建立了以刹车为汗庭的叶尔羌国。汗国的第二代君王阿

0: 卜都热西提精通乐律，阿曼尼沙汗就是他的王妃。十二穆卡姆是集音乐、文学、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大型套曲，连续演唱完全套的十二穆卡姆最少需要20个小时。刹车的夏天是最繁忙的季节，为了一睹新疆十二穆卡姆的惊艳传世之作，许多游客不得不提前半年预约档期。伊利哈木是刹车县十二穆卡姆传承中心主任，随着演出临近，他的工作也比以往更加紧张。今天的刹车号称穆卡姆之乡，天然地承载着充当穆卡姆摇篮的使命。早在1986年，穆卡姆艺术就首次走出国门，上了英国 BBC 广播节目，引发了全世界对他的关注。2005年11月，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第三批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中国继昆曲、古琴之后的又一个被世界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这一年，买卖提图尔逊、玉素甫江、阿布莱提以及伊利哈姆四位散落民间的高手聚集在一起，成为了穆卡姆乐团的领头羊。他们效仿古人规范整理散落于世间的十二穆卡姆，教授学生近1000余人。在这里，上至八旬老人，下至8岁幼童，都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穆卡姆表演中来。伊利哈木出生于艺术世家，从小对弦乐感兴趣的他，在家中有一个属于他的穆卡姆乐器博物馆。
1: 日记了，我回来。俺家三楼日记了，回来。不，阿爸带来给你的。Aldan karganda kadim temburla adde kiçik ihçam yasındı. O çağda köp adam bu ayarda çık müzikten orlaydıgan çık adam neydi çalıdıgan işte pek yok okşaydı. Asal çatın kiçik dağırdı, kümal ekşi karıydı.
0: 玉素甫江是刹车第一位国家级穆卡姆传承人，也是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玉素甫江看来，与身边的儿孙辈在一起共同研习穆卡姆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乐趣。

咚当当当咚咚当咚当当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演出开始，一段类似念白的开场之后，乐器奏出欢快的音符，歌者应声而和，舞者即席而动。这些乐器继承了秋兹古乐的传统，借鉴了波斯、阿拉伯的外来乐器，包括竖箜篌、唢呐、壁笠等等。所谓木卡姆的本质特征，就是特定时空中节奏和音调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木卡姆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正与古代绿洲丝绸之路的轨迹大致相符。生长于绿洲的木卡姆艺术，这穹顶下的欢聚，薪火不断，正是借由这条调地丝路而获得传播。

大家好，我是国家气象中心周斌，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恩舍故事。恩舍可能大家非常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尔尼诺、拉尼娜，可能你们都深有感受。人们对尔尼诺、拉尼娜如数家珍，因为尔尼诺、拉尼娜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它像恶魔一样可以造成全球的气候异常。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一块去认识一下恩舍家属。在几百多年前，在东太平洋的秘鲁遗场，我们发现啊，有一种叫地蚁的这种鱼类啊，当厄尼诺来临的时候，

会出现大量的消失，也就是说它的捕鱼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人们就发现啊，它跟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的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拉尼娜事件来讲，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冷海温事件，对于厄尼诺来讲它是暖海温事件。这种现象是伯克先生发现的，他当时在印度气象局工作，他发现达尔文在和塔西迪在两个观测在的海平面气压具有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一个变化的规律。这种现象呢，跟热带地区的降水跟印度的降水密切相关联。对这种现象，后人呢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了，叫沃克环流。那么这个沃克环流具体表现在赤道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差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沃克环流表现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对流活动比较明显。那么在中东太平洋是一个下沉气流，那么在热带地区呢，受到这个沃克环流的影响，它有周边出现刺激环流那么当拉尼娜事件形成的时候，往往就是刚才谈到的沃克环流加强的构成。沃克环流的加强同时也导致热带地区的刺激环流的加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引起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异常。与拉尼娜相反的就是厄尼诺事件，厄尼诺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沃克环流减弱的一个过程。当沃克环流减弱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地区就出现下沉气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就会出现干旱高温热浪，同时我国等北美等地也会造成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厄尼诺拉尼娜这么一个这个年纪变化的背景下面，还有一个现象，在十年尺度以上，这个太平洋还有一个年代级的变化。这个年代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调控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变化，调控着厄尼诺拉尼娜发生的频率。这种现象由美国海洋学家史蒂文·黑尔在1996年发现，人们称之为这个拉马德雷，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应月应月拉尼娜的一个年代级的背景，所以有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圣婴之母。那么在这个家族里头，我们还要非常感谢一个人，一个伟大的气象学家比杰克尼斯。他在上个世纪这个70年代前后呢，提出了恩索相关联的一套动力学理论。他这个理论呢，开始研究恩索循环以及引发的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他把厄尼诺南方涛动以及拉马德雷等等这种现象把它们组建了一个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恩索加

0: 则称之为软功。
1: 哎，其实我在想哈，因为刚才呢，我看到这个是由竹节最后经过了一定的工序之后，然后才能做成这样一个扇子。那所以把这种竹丝要固定起来，然后来把它做成一个扇。
2: 当时为什么光谱是特有的一道产业呢？它是作为我们光谱的这个当时农闲的时候一个男女在家里。
0: 油扇表面用的是纯手工制作的棉纸，通过捶打植物藤茎得到的一种表面粗糙但是柔韧性吸水性都很好的纸张材质。薄薄的纸张通过纯自然材料手工制作的浆糊附着在制作好的扇面上，经过几天风干，等待着桐油最后的洗礼。
3: 这个也扇油呢，一种是可以保护作用，如果放在用的时候会经久耐用一点。
4: 上面本来也要扫一扫，再扫一扫。
0: 桐油过面后，光谱油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如今的风扇空调已经将油扇的主要功能接替了，但是在福安人心里，油扇所承载的记忆却不会消失。2017年，池建华作为光谱油扇的代表性传承人赴金门参加非遗记忆的推广活动。台湾同胞惊奇于油扇神奇的夹角和祖先的发明智慧。不过对于主要功能已经被替代的油扇来说，传承和发展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难题。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在北城区街道高头村，有一个关于蒜黄书记的故事。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史悠久，这棵蒜黄曾是高头村人眼中的希望，也是他们心中的痛。而那位蒜黄书记用5年的时间让这棵蒜黄逆袭，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高头村，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经济落后，村民各自为政，蒜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却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源。直到那一天，孙家清，一个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实干家，带着改变家乡的信念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1: 上任之初压力还是蛮大的，面对着全村的工作要开展，还有就是百姓的不信任，心里头说实话没底。但是既然回来了，我就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干点真事，这就是我的初心。
0: 孙家清书记深知，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推动发展。
2: 坐，
1: 行，
0: 孙家清书记强调零上访，重视解决村民矛盾，化解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3: 私有东西，这样咱们就是。

0: 是什么呢？把它整个都清掉，不让搞，哎，统一规划，这就是我们村现在一个特色。
1: 村里的
2: 历经两个阶段的艰难探索，传统地窖种植时期，村民在院落里掘地为窖，寂寞填平。这种周而复始的种植模式产量低，仅限自家春节期间食用。当种植区向责任田延伸，地印式种植棚开始遍布田间，玉米杆搭就的棚顶难抵风雨侵袭，煤炉增温的土办法既危及人身安全，又让蒜黄蒙尘降至，村民不得不同时对抗自然风险、生产隐患与市场偏见的三重压力，传统种植模式逐渐显露疲态。而此时周边村庄的现代农业已悄然兴起，高头村的蒜黄产业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建造现代化的种植大棚，精准控温，标准化种植，让高头村的蒜黄一年四季都能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棚能生产多少斤？
1: 三千左右吧。没装吗？
0: 一万多块钱吧。
1: 好，往前现在
0: 啊，可以，相当不错。
2: 孙家清书记和他的团队又开始谋划着新的蓝图。冷库这个看似简单的设施，却成为了高头村蒜黄产业逆袭的关键。它能将温度精准控制在0到4摄氏度之间，使蒜黄的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15天。既保障了运输品质，又实现了错峰销售。
0: 过去卖不了，当天收割，当天卖不了就倒掉，那就是损失惨重。现在的就是零风险，现在卖不掉，他通过这技术打冷以后，他1周之内、7天之内卖不了，也不着急，这没问题，所以就没有损失。这就是冷库的必备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对。
2: 冷库锁住了时间，留住了美味，让蒜黄能够一年四季供应市场。
0: 那个抱那个大箱，我劈下来学校呢，如果劈下来了，煎的时候我会把它煎成散类库，催芽、保鲜和封芽，你得考虑这个。
2: 孙家清书记深知，要改变高头村的命运，必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深入调研，发现蒜黄产业的问题所在：零散种植导致品质参差，农户各自为战，陷入价格内耗。2022年3月，随着定州市巨营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一场农业组织化革命拉开序幕。
0: 还行吧，还可以，不错，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3: 对，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0: 咱们下来招农业大学的农业博士过来，
3: 指导一下，
0: 专门的给指导一下。
2: 合作社将全村237户蒜农纳入体系，实现5个统一。统一采购优质蒜种，价格直降15%；统一制定种植标准，确保每株蒜黄高度在25到30厘米；统一对接农科院专家，每月开展田间课堂；统一注册蒜黄商标，设计分级包装；统一对接京津冀商超，建立稳定销售渠道。
0: 我们下一步考虑就是什么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统一注册品牌，统一那个检测和获得就是说各种绿色认证，达到一种什么呢？团队来管理，这样呢就是大家把这个整体蒜黄做大做强，走出定州，走向全国，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的事情。
2: 改变总是能带来新的希望，高头村人开始走出地窖，走出封闭，去拥抱更加广。

0: 科技的力量，让蒜黄摆脱了地窖的束缚，尽情生长。好的食材也需要精心的包装，孙家清书记深知品牌的重要性，因此特地邀请设计师为蒜黄打造精美的包装，让它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件艺术品。品质是基础，品牌是翅膀。经过不懈的努力，定州蒜黄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从田间到餐桌，是食物的旅行。包头村的蒜黄走进了城市的商超，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1: 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成立了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建立了新式的大棚，然后有安装了新先进的设备，现在收益比之前的收益，比个人单干收益要高得多。
0: 为了让定州蒜黄的品牌更加响亮，孙家清书记还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举办蒜黄文化节，不断提升高头村蒜黄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随着合作社的成立和科技的引入，高头村的蒜黄产业开始焕发新的生机。精美的包装和农业认证让定州蒜黄名声大噪，一份份订单承载着村民们的希望，飞向全国各地。而今村里的年轻人抓住线上平台机遇，自发组建电商团队，在直播间里为家乡蒜黄代言。他们打造冬至的第一把嫩蒜黄网络话题，播放量突破千万，让黄灿灿的蒜黄顺着网线飞入千家万户。这些年轻人白天在大棚收割，晚上变身主播，他们用手机镜头在网友探访智慧大棚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孙家兴书各个冷酷，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土地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高头村这个曾经落后的村庄，从一颗小小的蒜黄开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这也仅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振兴的缩影。

0: 赵家洼村的晨雾还未散尽，赵宏卫已经踩着露水在麦田里转悠。赵宏卫，河北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指缝间漏下的泥土泛着松散肥润，这是20几年前他开始创业时做梦都想见到的颜色。
1: 非常的松散，然后也是比普通的要发点黑，说明有机质大幅的提升。
0: 这个土生土长的赵家洼村青年做过保安，跑过运输。2002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先做化肥贩运，后做化肥经销，这一干就是整整20来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每天食用的粮食、蔬菜、水果，无一不是在化肥的滋养下成长的。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它的两面性，随着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化肥的危害也开始显现，干扰着我们的生活，

0: 至谈肥色变。
1: 长期使用化学肥料，它会对这个土壤造成这个板结、盐碱化、酸化。所以呢，这个我这后来一直就是说要打造生态有机的这种土壤，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料，增加有机质量含量，来提高作物的产量。
0: 耕地土壤一旦有了病，作物就不能正常生活生长。而作为肥料来讲，如何恢复或重建健康的土壤，提高土壤的抗逆能力和促生能力，是目前各个肥料生产厂家最重视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11年，赵宏卫在河北农科院的技术交流会上偶然听到测土配方肥料的概念。经过深思熟虑，赵宏卫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生产测土配方肥料。
1: 测土配方它是经过我们在土壤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取土采样，就是检测土壤当中的氮、磷、钾、有机质、pH 值等这些指标，然后检测了以后，根据这个我们种植的作物，种植的什么作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配肥，作物它需要什么，我们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达到一个精准施肥，这样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作物产量。
0: 2014年，他联合河北农业大学某科研机构，专门建立实验室，成立了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在专家的指导和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关克难，不断创新。他们反复调整菌种配比、
2: 产品的类型。目前呢，我们主材呢，就像户外材的发展，建材类的产品的发展。那么竹材的加工过程中，近些年来我们一个竹基生材跟重组竹大家都比较了解，竹基生材这个产品呢占我们整个加工业的70%以上。那么它的原料呢，主要是将原竹经过开片做成竹片，再经过粗暴精爆形成精爆竹条，当然过程中要控制含水率啊。那么最后通过这个胶合主胚热压形成竹基生材板材，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下游产品。那么随着竹基生材的一些下脚料的应用，当时在安吉出现了一条重组竹。那么通过工艺的这个熟化与的创新，我们一直将竹片薄的一些竹片把它经过疏解做成竹梭，竹梭再通过浸胶干燥等工艺压制成重组竹翻材，当时呢是一个冷压的竹翻材，再把它泼成片做成一些地板。那么随着发展以后呢，我们又把重组竹通过热压法做成一些重组竹的板材，再泼分成各种的材料，比如说地板还有户外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些过程中呢，竹基生材的这个出材率是比较低的，一般在30%左右的利用率。那么重组竹呢，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它们唯一的就是胶合界面比较多，要破成细条状有些难度。那么我们根据竹材展平的这个过程中的应力的情况，我们通过公式的计算，可以知道展开过程中竹材的这个受拉的一些应力远远大于竹材自身的取用应力，所以在常温的展开过程中很容易劈裂。比如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如果用劈竹子的时候，只要轻轻用刀一下去，竹子就裂开了，如果力气大点肯定手都搬得开。因此对于竹材展开过程中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将竹材进行软化处理，降低它的一些弹性磨量。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辅助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将这个竹筒泼成一些弧形竹片，减少内外的圆周差，来降低它的一些应力。也可以将竹材去掉青去掉黄，减少厚度，来降低它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差异。那么下面我来讲讲竹展平的一个技术方面。竹材展平技术呢，

像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们南京林业大学的张其生院士首先提出了竹材展坪的一个概念以及技术。当时我们的竹材展坪呢，由于当时的技术是用于高温软化的技术，这个高温软化呢实际上是没有保湿的，在高温软化过程中水分会排会一些散发一些，比如我们最农村的常见的竹子圆柱的弯曲，就是用火烤这些一些方法。那么第一代竹展坪这个生产技术呢，实际是一种接触式加热，比如说热压板、热电板、导热油，那么这样呢将这个竹板竹子放到上面烤，那么竹子弯了或者竹子软化了，那么当时开发这个呢，因为它的湿度没有控制好，所以呢形成了一些有裂纹的竹展坪板。那当时有裂纹的竹展坪板呢，是用于竹胶合板的作为汽车车厢底板的生产。那么这种产品呢，表面是由金质纸覆膜的，那么它的可以得到应用。后来随着竹展坪板的一个发展呢，我们想能不能开发出附加值高的无裂纹的竹展坪板。那么我们后来又与企业合作，要研究这个项目。那么通过研究以后发现呢，如果竹子要展坪不开裂，它主要是温度跟湿度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提出了用压力罐，因为我们都知道做竹子的，我们那个竹材碳化罐就是保温保湿的。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呢，我们提出了用高温高湿的软化技术，也就是木材竹材中常用的弯曲的一个压力式的一个处理软化技术。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发了新的工艺，另外我们也开发了竹筒的曲力结机、去清机，还有相关的展坪装备，开发出无裂纹做展坪板。那么这个展坪呢，是属于一个整竹展坪，就是整根毛竹铺一条缝啊。那么展坪出来呢，它的封面比较大，现在常用的做展坪做砧板。那么它这个展坪过程中，在竹子的内表面是要刻一些槽，或者是钻一些钉孔，这样达到应力示范。那么竹材的利用率呢，从原来的30%可以达到45%，那凭技术。下面我将这三个技术呢给大家做个讲解。第一代竹展坪技术，它呢这个首先是将竹筒对剖剖成一半，那么至于这个热电板上软化，然后去清去环，做成一个4米长的一种板材，再将板材之间通过它的一些拼接，可以做成胶合板的一些原料。那么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呢，是一种疏解加压的展坪技术。这就是我们在宜丰县有个企业，他拍到的这个当时80、90年代的这个设备，已经在锈迹斑斑了。那么这个展坪板的出来呢，它是有一些裂纹的，大家看得很清楚。它就是做成我们右边的竹胶合板，加这个表面金质纸覆膜做成的车厢底板，当时也有推广了20多家企业。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展坪技术呢，我开始也讲过了，是高温高湿软化加应力示范的一种展坪，做成一种四面材料，提高它附加值。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竹环面，大家都看得到有一些细的一些裂缝，这个裂缝呢是不是贯穿的，它是一个人为加上去的，包括它有一些这个砸了一些钉纹钉孔，这样呢在展坪过程中使它内表面竹环面应力示范。那么这个过程中展坪出来的板的清面呢是没有裂纹的，这样就可以用于表面装饰以及这个做一些面板使用。这里有一个图，首先将竹材，你看经过去裂节，这个去外节去清，再来通过把它开片铺一条缝，高温软化，再通过这个纵向展坪以及横向展坪的这个技术出来的一个工艺。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第一个创新方面呢是竹筒浮动式去裂节技术。竹子这个裂节呢，它由于这个竹筒啊有接触度不同不平整，大部分的这个竹筒是成一个椭圆形的，你要去这个内部的这个节格啊都比较困难，

格比较好去前面那个道头一转就把它转掉了，但是你要把这个内结去的比较光滑有非常难的技术，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叫竹筒浮动式挂壁洗靴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利用这个图片大家看得到，就是将这个竹筒把它支撑在一个轴上面，通过这个轴上面的滚筒使它转动，中间这个刀轴呢是靠着这个竹壁方面，随着这个竹材的厚度不圆度能够近距离的把它切削掉，这样呢就是随着你不同的圆柱的直径啊、内部的形状的复杂，都可以将这个内结打光。从这个图下面就看得到，去内结前到去内结后，这个内部情况是非常好的啊，很光滑。第二个呢，一个是竹筒的浮动式定量去轻技术，这里有一个动态图可以看。这里呢有三个传动原理，既有刀具的旋转，也有竹筒的旋转，还有这个控制这个线位尺，将这个竹芯你不能切太多，切太多就浪费材料了。如果你如果做流青者怎么办，也可以不切取竹芯。那么还有它的这个横向的劲感运动，做成了这个竹筒呢，如果用于展开的时候，去青后的这个竹筒表面基本上将青去掉了。第三个呢，我们将去好的这个竹筒去青去环去内结，处理好的竹筒呢，将这个表面开成一条缝，那么竹子就喇叭口张开了，将这个竹筒再放入这个高温软化罐里面进行高温软化处理。这个压力罐呢有个好处，就是在高温处理过程中它的湿度也保存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将竹材进行软化。当然审定过程中我们前期也做了水热软化、油热软化、微波软化，最终还是高温饱和蒸汽的软化效果最好。那么这里有一些审定数据啊，我们软化前软化后这个竹筒的张开程度非常大啊，剖开以后竹筒自然它有应力释放，就这个喇叭口就张开，再经过这个高温处理以后它张得更大，这样就有利于后续的展开。那么我们软化工艺呢也做了从160-190度之间啊，一般我们木材弯曲也是在150-160，竹子这个软化它特别一点，我们温度更高啊，因为也通过大量试验呢，我们根据竹材的壁厚不同也控制了软化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有些壁厚相差1毫米，我们会控制在20秒、10秒之间来控制。那么经过饱和蒸汽处理后的竹材，它的这个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也就更软了。那么最佳的温度呢，后来我们控制在180度，随着这个厚度的变化我们来调整它的软化时间。那么经过一些这个电镜一些扫描的一些图片可以看出，软化后的竹材它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内部细胞也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横切面的薄壁细胞扭曲变形加大，有利于后期的这个软化中的这个竹子展开跟一些变形。同时呢它的三大素也有一些变化，那么这样呢也有利于软化展平的过程。另外随着这个经过这些化学这个软化处理以后呢，它也会提高竹材的一些尺寸稳定性。第四个技术呢，主要是竹材这个横向展开一个技术，这个上面看到的是一个横向展平的一个装置，就是在前面将竹筒破成缝软化以后，竹子自然竹筒张开以后，可以作为这种横向的展平机放进去，它就自然的把它变平转。当然出来这个板呢还是有弧度的。那弧度在后面呢，我们肯定要经过一些进一步的加工。这一台呢是一台纵向展平机，因为前面那个横向展平机它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做砧板的材料非常好。如果你要做成长度有一定长度的这个展平呢，那我们就要纵向展平机。纵向展平机我们要开发了这个设备啊，也利用这个在纵向展平机上，首先将竹筒的内部开一些斜的一些裂槽裂痕，那么这个呢一般

在这个控制它的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一个深度，不能太深，太深整个竹子就裂开了。这个是应力示范，那么这样也能将竹子展开至一定长度的作展平板。我前面也讲了，展开出来的竹子它是还有保证它的一定的弧度，所以我们要采用冷却定型与干燥技术，可以采用冷压定型的方法，将展开的竹板放在这个冷压机里，使它这个冷压定型。定型后的这些竹板材，我们把它堆垛，用绳子捆绑束缚它，因为它这个有些弧度会倒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再将放入干燥窑里面进行干燥，再进一步的干燥定型，使它竹材展平板变成平整性比较好。那么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第一代展平板有裂缝，第二代展平板无裂缝，但是背面是有一些细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在实际加工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将竹筒分成三片到四片，一般我们工厂中现在是10厘米宽，做成无刻痕的这个展平板，这就是采用前面的高温高湿工艺加上无刻痕展平的技术来实现。这也是首先将这个竹筒，我们圆竹截断成一定长度，那么也将它的一个厚度把它测量出来，再进行剖分，将弧形竹片放入高温高湿软化罐里处理。那么通过发明的这个一体机，就是去轻去缓展平一体机做出来展平板，再将它进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冷却定型处理。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就竹筒的厚度的自动测量，还有一个分选的技术。我们讲后面的这个软化是根据竹子的厚度来确定的，所以这里要把它厚度把它量出来，分类的竹筒放入不同的这个吊穿中备料。那么竹筒要开片呢，我们又发明了这个竹筒的一次性开片机，可以三到四个弧形竹片一次性出来。最关键的设备就是将开片好的弧形竹片要一次性整形。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竹子有不圆度、椭圆度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弧形竹片呢，先整形了一个直径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弧度上，再去轻去缓，因为这些金属的这些加工的这些滚件啊，后面的整形的过程，它是控制的每一个滚的一个直径来逐渐放大，逐渐到平滚来一个使它压力应力释放，所以呢，我们形成了整形去轻去缓展平的一体机。那么跟前面的工艺相比，它就舍去了去轻机、去裂接机这些复杂的工艺，那么减少了工人，减少劳动强度。那么后面的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通过这个冷却定型滚，使它首先压一压，使它平整，这样有利于后面的干燥的堆垛。薄的一些这个弧形展平板呢，可以直接堆垛，厚的展平板呢，要通过冷却定型机把它处理一下。那么通过干燥定型的工艺以后，形成了我们的展平板，这是第三代的展平板。下面我对展平板的这个系列产品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做成展平板要应用，那么第一个是展平桌地板。这个图呢，看到一些根据一些客户需要啊，我们开发了一些流青做展平板。那这个工艺呢，就是说我们的竹青方面呢，在前道工艺中可以不去掉，但是外结必须去掉。那么我们中间呢，也可以使用原来一些竹片的集成材的一些材料来作为新板，这样呢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流青做展平板。当然如果去青以后，我们还有不流青的做展平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始讲，如果整竹展平，整个竹筒展平，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覆面，现在的这个做一些砧板，这个市场现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做好的展平板叠厚做成方材进行抱切，也可以开发成四面的展平竹抱切单板。那么做展平板开发出来，我们这次就是不留青的做展平板。

那么可以做成这些家具系列，还可以做成坐船板的垫板，还有可以做成接生材的应用。这是包切板的一个过程，包切出来的作战品，这个包切作战板呢，可以做成后续的一些产品开发。下面我再对发展展望讲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对这个日用品的一些反霉技术还是做了一些研究，这个方面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想这些技术出来，对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些企业得到一些帮助。我的讲解完毕，谢谢。

0: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我的记忆中呢，估计我们老铁逢年过节都要舞龙灯，可是慢慢的舞的就少了，有二十多年再也没有看见了。
1: 当时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老天村的龙在我们这一代消失，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化，是我们的根，一定要把老天村的龙重新请回来。

0: 7月30是吧？时间有点紧，老田兄弟了，搁这边沟通一下，然后我再向你汇报，你看行不行？
1: 农历7月30，九华山风景区将迎来一场重大活动。乡里计划请老田村在活动当天进行舞龙展演，这是宣传老田村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但距离活动不到10天，吴昭华也拿不定主意。
0: 把老田推出去，还有一个我们兄弟龙的展，一个文化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事实上，位于九华山北大门的老田村，虽然拥有2000年的深厚底蕴，又紧邻九华山风景区，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周边村。好在，老田村在乡村振兴的大发展中觉醒，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当晚，在村书记吴昭华的带领下，召开集体会议。衡量后，他们觉得机会难得，所有人紧张而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的龙曾险些遗失在历史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寓意着顺遂平安、风调雨顺的普世愿望。2024年恰逢中国农历的甲辰龙年，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舞龙纷纷亮相，为华夏大地献上国泰民安的真挚祝福。而老田村的板龙兼具了灵动与力量，是由老田千年文化孕育出的兄弟龙。
0: 以前我们村民组都是按甲分的，据普山记载，我们就是九甲每甲都有一条龙。
1: 老田村的九龙随着百年兴替和村落迁移，只剩一甲和二甲这两条兄弟龙，由各自的村民每人一板藏在家中，如同被深藏的两条板龙。曾经的老田村也将自己藏起，如水上浮萍，不知未来何处。
0: 以前怎么讲呢，我们人心吧比较散，然后思想呢可以说是固守，这不叫保守了。以前很多项目落在我们老田基本上落不下去，你到柯村那边就是晚上就是路灯灯火辉煌，到我们老田这边就是水农村黑灯瞎火，以前就是这样。历史文化呢底蕴比较深厚，但是一直没有去挖掘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吧，古民居啊倒塌的都比较严重。
2: 23年之前怎么讲呢，那个当时的嘛生活条件又不好，全部都在外面打工，每天到春节回来就待个几天就走了，家里全部是老人家，怎么搞得起来？

0: 守旧不前，导致发展萎靡，人心涣散。上一代制龙匠人老去，年轻人向外谋求出路。20几年的时间，老田村没人再见过双龙齐出的盛景。有人心中怅然，也许老田村的兄弟龙最终会成为被记载在书册里的遗憾。
1: 你没有邻居，那时候两条龙要100多个人，怎么捂得起来？人心都统一思想，
2: 就没有人去组织，没人去拧这个头，大家都想，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牵头，来落实这个思想。
0: 谁来牵？怎么牵？这不只是简单的号召，而是要重新把大家拧成一股绳，重塑老田村人的信心。就在众人忧虑迷惘之际，几道坚毅的身影迈步而出。
2: 党能带动一切嘛，带头奉献，冲在前面，任何的事呢我们都要冲在前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现。
0: 还有什么能比党的旗帜更能凝聚人心呢？2016年，在吴海祥、吴克全等6位党员的号召下，联合村里5位颇有声望的村民，于2016年成立老田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吴海祥任会长，致力保护老田村古建筑，振兴和挖掘老田村传统民族文化。老田吴氏宗祠的重建，就是协会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建成仪式当天，久不见身影的二甲龙现身仪式现场，锣鼓声声传到了一甲龙耳中，也传到了远方的老田人心中。
3: 然后我们宗祠复建之后呢，老百姓看到，这帮人是在做事，看到就是短短的2-3年时间，变化很快，然后慢慢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样年轻人进来了，家里老年人他也从支持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再看各方面的村内的发展，那时候人心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凝聚起来。
0: 有党的旗帜引领，有一群一心为村的党员带头，围绕千年古村打造的乡村旅游在老田村落地扎根，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归家乡。随着大家凝心聚力，老田催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4: 随着这地方全部打造出来了，都有事情干了，何必到外面去呢？是不是
0: 在齐心协力的发展中，一甲龙和二甲龙也在2023年的新春终于迎来了聚首的时机。
3: 真正讲提出来还是我们管委会的领导，他说你们过春节的时候不说都没有年味，没有年味啊，你们也是那个第6批的中国传统村落，你应该把这些东西把展现出来啊。当天晚上我们就联系了一甲的和二甲的这些队长啊，包括我们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的。
1: 村支书就跟我讲了，他吴老，那个你们一家龙跟二家龙都要把搞起来，这兄弟龙都要同时舞起来，我问他好吗？
0: 自小跟着父亲学胡龙的吴克全已经77岁，一甲龙便是属于他们月红组。在得知村委要在2023年正式请兄弟龙出山，兴奋的一夜未眠。
1: 这就是我们一家的月红村民组一个祠堂。这个龙头是2023年开始重新制作的，这个是龙尾，这是龙头，这个都是2023年搞的时候怀的，都重新修好变化的，像这个都是新打的。再舞的话都要重新把它全部撕掉，下去一洗重新糊。
3: 每年九华山的游客达到1000万流量，他都要经过我们村呀。就是我们这边不愁流量，就是怎么样有东西把它留下来。
0: 仿佛时光再现，为了2024甲辰龙年这一次的对外展演，两条龙今日再次被请出，他们将像老田村一样洗去旧衣，补上龙骨，糊上新的龙身，以新的面貌重新出山。
5: 从去年才开始学的嘛，他就是每天就是在边上指点我们怎么样做。

0: 这个套，这个里面还要套一下，这个里面再还要套一下。
1: 一句只要学我就教，吴克全倾囊相授。从2023年无人可用临时教学，到2024年放心托付祖传的花样模板，吴克全的徒弟们没有辜负他，挑起了兄弟龙传承的担子。
2: 就是不想让他
1: 此时已经9点，而几日忙碌不见身影的吴海翔正在进行当天兄弟龙展演的一项重要工作，
2: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嘛，搞些服务嘛。
1: 确定完路线后，他还要在进行活动当天人员饮食的安排。
3: 明天从这个门，
1: 他说请龙请的不仅是龙，请龙出山就要先做好自己能做的，才能有请龙出山的底气。
3: 最后这个点捂好了，然后我们就结束。
1: 距离活动还有2天，二甲龙鲜艳的龙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甲龙崭新的龙威被戴上龙头，他们已做好再次聚首的准备。就在大家欢欣等待的展演前一天，迎来了一场大雨。天气预报显示这场雨要连下3天，
2: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定下来了。
1: 明天的展演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吴昭华和其他人一样心中充满焦虑。农历7月30日，艳阳普照，老田村的兄弟龙又一次聚首，他们在老田村人的手中飞出墙院，沿着2023年曾经走过的路走出老田村，走到

0: 的名字在街头巷尾，在田野村中，是岗位在村的风尘仆仆，是无数党员群众高高筑起的梦。他的名字代表着人民大众，是无数默默奉献的基层党员用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的名字或许不被传颂，但在每个岗位都像旗帜在飘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松州更美，家园繁荣，默默奉献着一生。他的名字就是力量的象征，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前程。在平凡中铸就伟大的功勋，在静默中闪耀着党性的光辉，万丈光芒永在心中。
1: 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李立龙，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农业低温寒冻害防御技术，希望对观众朋友们有所帮助。下面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解。首先，认识的是什么是低温寒冻害。低温寒冻害根据其成因、发生季节和危害机理，我们将分为三大类，即冻害、霜冻害、冷害。理解这三者的区别，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和实施防御技术的第一步。那么冻害是指越冬作物、林木、果树及生畜在越冬期间遇到零摄氏度以下的强烈低温或剧烈变温，或长期持续在零摄氏度以下的温度，引起植株体冰冻甚至丧失生理活力，造成植株死亡或部分死亡以及生畜冻伤或死亡等现象。霜冻害则是发生在冬春和秋冬之交，由于两空气的入侵或辐射冷却，使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近地面空气层的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使植物原生质受到破坏，导致植株受害或者死亡的一种短时间的低温灾害。霜冻害的话，根据其成因，我们一般也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由于强冷空气的入侵造成的，称为平流型霜冻，以及一种是辐射冷却引起的，我们叫为辐射霜冻，还有一种是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的，我们作为一个混合的冻害。那这个对灾害的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冷害则是指植物生长季内因热量不足或温度下降到低于作物生长发育阶段的下降温度时，使作物的生理活动受到了障碍，甚至细胞组织受害，从而导致作物受害造成减产的一个现象。有时我们又叫它寒害，一般是源于热带亚热带作物因气温降低引起的生理机能障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这个寒冻害类型呢？首先我们看核心的温度界限，零摄氏度是冻害、霜冻害与冷害这个最根本的分界线。冻害它是指气温持续低于零摄氏度，霜冻害是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地面空气层短时低于等于零摄氏度的一种伤害，它气温不一定是低于零摄氏度的。前面的两者都是会组织结冰，后面是高于冰点的一个低温。那么从时间尺度与状态来看，冻害是作物休眠期或生长缓慢期的一种缓慢累积灾害，霜冻害则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一个急性打击，冷害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慢性生理胁迫。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冻害为深度冰冻，霜冻害为急性冻结，冷害则是为低温瘫痪。下面第二方面，我们来介绍寒冻害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一般我们从外因和内因来看，从外界的环境因素来看的话，寒冻害的形成与低温的强度、降温的速度、低温持续的时间、气温率较差，以及低温出现前后和期间的天气状况，以及各种气象要素之间的配合，都是会影响这个寒冻害的形成。同时地形条件也是寒冻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地形水体还有土壤的一个条件的差异，

农作物的受害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我们迎风面会重于背风面，低凹地会重于高坡地，浅色的土壤会重于深色土壤，沙土重于粘土，水体附近则受害较轻。那从内部因素来看的话，作物日生因素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作物的话，它的抗旱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时跟作物的发育阶段增长状况也有关系。比如说不同发育阶段的话，它的抗旱能力是不同的。开花坐果期，这一般都会抗旱力比较弱。比如说果树的花蕾着色期，抗旱力会高于开花期，高于坐果期。而针对水稻等作物的话，比如说分裂期，它这个抗旱力是重于拔节高于拔节期、孕穗期的。那么生长状况来说的，健壮的植株的话，它的抗旱力是高于这个落苗或过旺苗的。第三个方面给大家聊聊如何来构建这个综合的防御技术体系。根据灾害发生的时间阶段，我们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灾前预防，二是临灾应对，三是灾后恢复。那么灾前预防呢，是一种是长远之计，也是根本之策，它是最有效最精细的防御措施。那我们来看看灾前预防都有哪些策略。我们有 B 的策略，一是合理分布这个布局生产区，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将易受寒冻害的作物种植在避风向阳的缓坡地，避免在冷空气易堆积的低洼地种植。第二个是选用抗寒品种，选择和培育耐低温、生育期适宜的作物品种，这也是最根本的防御措施。三是通过调节播种期，指作物的敏感期，如开花坐果期，避开当地的低温霜冻高发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抗的策略，例如营造防护林，我们通过科学建设林网，这个林网，比如说我们左下图所示，可以将冷空气疏导至低洼地或和低影响区，同时在林带的背风坡，也就是从我们右下图来看的话，就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风速，提高农田的温度，减少平流型冻害。还有我们通过果园的生草覆盖，在果园寒间种植草本植物，可以稳定地温，减少地面热量丧失，增加空气湿度，来缓冲温度骤变。还有我们通过采取科学施肥、培土与覆盖、适时灌溉、合理修剪等管理措施，也可以提高作物的抗旱力，如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避免在低温来临前过量施用速效氮肥。冬前培土保护根部和基部，用稻草、地膜、无防布等进行覆盖，有效保温。在寒潮来临前进行灌溉，防止地温急剧下降，提高近地层空气的温度。对果树进行冬剪和夏剪，培育健壮的树枝，来提高堆放潮湿的杂草、秸秆、锯末等，点燃制造烟雾。左下图这个就是那个秸秆的一些这些材料的一个埋放的一个顺序。那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熏烟法，那个烟雾是可以形成一道烟幕，来阻止地面热量辐射丧失，同时那个烟粒也有助于水汽凝结放热。那布置的要点一定是要在上风向，而且是密集布点，要不然效果会比较差。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在温度降到霜冻临界值前进行。但是此法对那个强平流型冷却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像那个辐射的霜冻的那个就效果比较好。下面给大家聊聊覆盖法，就是直接用塑料薄膜、遮阳网、无防布、草帘等覆盖在作物或果树的冠层上，用一些稻草、保温棉等包裹果树的主干和组织。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搭建这个温室大棚等，形成这个物理隔离，这目前也是应用最广、效果最好的方法之一。加热法的话，主要是在果园或高价值的作物园区使用专用的一些加热器、燃油炉等，直接加热空气，直接升温。这个在北方的话会用的比较多，但是它这个一个是成本较高，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灌溉法呢，是在有低灌、高灌与喷灌之区分。低灌和高灌一般是用于霜冻前进行田间的灌水，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来稳定地温，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喷灌呢，是在霜冻发生时进行喷灌，水在作物表面凝结时、成冰时会释放的大量的浅热来保护植物。

0: 足组织不被冻伤。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必须持续进行，就是要到冰完全融化后才停止，否则这个融冰的过程，融冰吸热会加重冻害。二，脑洞混合法，就是在那个果园里面，我们可以布设一些防霜机，就是风机的类似风机这样子的机械设备，在逆温现象明显的夜晚，也就是我们的辐射相温类的这个霜冻害的话是比较有用的。通过防霜机可以这个搅动空气，将上层的冷空气吹到作物层，来有效提升地表温度。一般可以实现这个提高地表温度2到4摄氏度。但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适用于地形平坦的果园，像这个山坡地的果园就比较不适用。另外一个是用直升机低空飞行，这个成本比较高，因此我们一般是针对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珍贵作物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的低空飞行，它的原理跟防霜机的原理是相同的，也都是为了那个实现空气混合，来实现这个增温的。第三方面是通过化学调控的方法，这也是果农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常用的，比如说喷施植物抗寒剂或叶面肥，通过增施细胞活力提高这个抗冻能力。但是这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作为那个来代替整个物理措施。第三方面就是，当灾害确实发生了，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之法来促进这个灾后的恢复。比如说修剪，但是这个要把握好修剪的时间和程度。当冻害发生后，我们不要急于修剪，待天气稳定，新芽长出后再剪除冻时冻伤的枝叶和枝条，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和病害发生。同时要注意修剪的程度，我们修剪已轻，要保留尚有生命力的组织。对一些受冻比较轻的一些果树，我们也应该要及时疏除一部分的受损的花果，来保留健壮果，来保证这个果实的品质和产量。第二方面，我也可以通过那个补水、补肥、反噬病虫害和松土保温等措施来那个促进灾后恢复。当冻害发生后，若天气晴朗，我们要及时进行田间的喷水，来缓解植株脱水，稳定地温。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帮助受损植株恢复生长，但切记应该立即追施大量的化肥，以免加重这个根系的负担。防治病虫害方面，因为受冻的植株的话长势都比较弱，伤口也比较多，极易感染病虫害，我们应该加强监测和预防和以及防治。那么通过松土呢，我们也是可以提高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来提升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第四方面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那个信息来实现精准支测。一是了解农作物种植寒冻害风险，开展种植风险评估，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二，及时通过农灾警微信小程序，通过以及福建自天气 APP 等渠道来查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科学判定寒冻害的类型和风险等级。三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寒冻害的防御重点，选择科学的防御措施。我们冻害关键是在于提高作物的自身寒害抗寒性，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选抗寒性的品种啊，冬前锻炼、培土覆盖等。那么霜冻害这个主要关键是要在于打破这个辐射冷却或驱散冷空气，那么它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防风林，建立防风林啊，熏烟、灌溉、加热、劳动，这个方法都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寒害的防御关键在于它调节农时避害和提高作物耐冷性，防御措施呢一般是选择比如说耐冷品种啊，通过调节播种期啊、水分管理的来实现。我们农业的那个低温寒冻害灾害防御的话，它其实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们应该采取那个提前预防以及反抗结合的措施来实现。
1: 大家好，我是安静市农业推广中心的陈泽高，今天咱们来聊聊小麦的一喷三防技术。所谓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穗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这样可以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病虫害，防干热风。

凡早衰增加地种和产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小麦一畝三凡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分别是返青拔节期、抽穗扬花期和灌浆期，这三个时期分别喷施一次。下面咱们再来看看润肥技术，中高肥力的或者是偏旺生长的麦田，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能够提高小麦的抗干热负能力，同时增加粒种，提高品质。低肥力麦田根据土壤养分状况，针对性的选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或者是含氨基酸水溶肥、含腐殖酸水溶肥和有机水溶肥料等等，强化营养平衡，防止早衰，增加粒种，提高品质。催熟麦田，有催熟症状的或者潜在催熟出入的麦田，要针对性的喷施含有催元素的水溶肥料，补充大量元素时可以选用尿素、磷酸二氢钾或者大量元素的水溶肥，补充中微量元素时可选择中微量元素水溶肥进行使用。再来说说润药技术，防止赤霉病可选择雾锁米线胺、清晰中止、丙硫中唑等药剂，防止白粉病、锈病可选用清晰中止、雾锁虫、复环唑等药剂，防止碎牙、西江醇、陈醇可选用定醇醚、吡醇宁、抗牙威等药剂。最后注意事项也得说一说，喷施的时间，晴天的话上午9点前或者下午是16点后进行，喷后4个小时内日雨重新喷施。喷施时要均匀的喷洒入叶片、正反面以及生长旺盛的上部叶片，以滴水为度，一般间隔7到10天再喷施一次，深入中后期共喷施2到3次。添加助剂的话，可添加适量的中性皂衣、质量较好的洗涤剂、增效或者是湿润剂等，提高叶面喷施的效果。与冷药混配湿润时，以产品特性与湿润说明中的注意事项为准。好了，今天的小麦一畝三凡技术就介绍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次再见。

0: 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是专业发电机厂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的电力项目呢，在我们边缘的这个阿克奇县电力里冲把它建起来，每发一度电就能给村里面创造一度电的效益。通过这个我们的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不但是让村集体有钱办事儿，同时呢，我们也要每一个村民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红利。
0: 初衷虽好，实施之路却布满荆棘。村民们对这项新技术充满疑虑，担心投资大回报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面对重重质疑，工作队没有退缩，他们耐心讲解光伏发电的原理、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部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项目得以破土动工。
1: 从4月份开始学址论证做科研，然后也是在县里面，县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了，然后我们6月17日开工，然后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0: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点里村拔地而起。它不仅提高了电力自给率，降低了用电成本，更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机。村民们从怀疑到积极参与，看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这个项目呢，还承担着我们村里面有几户不增反降家庭，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既然有这个项目了，让他们来力所能及的打扫卫生也好，然后给这个安全巡视也好，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而且在这干活的全是我们库兰萨克乡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的村民，他还把他们培养出一批人来，现在都变成电力工人了。
0: 在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照亮了别点里村的希望之路，也为别点里村的产业发展攒下了信心。同时，别点里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作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极适宜种植药用大蒜和沙棘，这两种作物不仅经济价值高，还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然而，药用大蒜种植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提议再次遭遇了反对。村民们担心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2: 这个当时，他们也不愿意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当时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多给他们这个做思想工作，比如说这个生锅器啊，夜校呀，和这个租房入户，反复的给他们讲。
0: 面对困境，工作队没有放弃，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前来指导，调整种植策略，加强田间管理。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呵护，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到积极参与，药用大蒜和沙棘种植项目逐渐开花结果，不仅产量喜人，品质上乘，吸引了周边市场的关注，村民们的收入显著提高，更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巨大潜力。这一成果如同春风化雨，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1: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多少亩？
3: 六亩。
1: 对，大蒜质量也好，
3: 就是一公斤就16块钱收的嘛，
1: 对，
3: 就算出来了。
1: 对，
3: 亩地 到达都4000块钱。
2: 对。
0: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发现了别迭里村牛羊肉资源的巨大。

0: 潜力。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资源，建立了牛羊肉加工包装产业，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让别迭里村的牛羊肉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系列举措让别迭里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1: 今天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分红，我们要把我们小产业、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的分红，让我们别迭里村
2: 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明年能取得更多的分红。
3: 今天我们的村民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分红发放最多的一次。
4: 别迭里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后，改良了我们柯尔克孜羊的品种，还有就是每年种植大蒜、沙棘，也能分到分红。我们非常感谢别迭里村驻工作队的驻村帮扶。
0: 回望来时路，华能驻村工作队与别迭里村共同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这不仅是华能专业能力的跨界展现，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践行。光伏发电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未来，药用大蒜和沙棘的芬芳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而那一包包精致的牛羊肉产品，则是别迭里村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张

0: 金秀的风沿着山谷吹遍大通县的每个村庄，铺陈在大地上的庄稼迎来丰收时刻。董玉民望着眼前黄澄澄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中颗粒归仓，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笑容。对董玉民来说，完成丰收仅是种粮致富的第一步，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注满辛勤汗水的庄稼卖出去。如往年一样，每到庄稼丰收的时候，就会有粮食收购商上门收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董玉民和收购商就小麦收购价达成一致，出售了万斤小麦。一袋的粮食换成一张张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1: 啊，没搬迁是钱了嘛，那时候没挖光，哎，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朝年路一打工，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把那个合作社，种这些田，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也收入好。
0: 董玉民的生活蜕变始于巽博沟村整村异地搬迁。巽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巽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巽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购置的6台农机，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全村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发展光伏产业、投资商贸公司、出租商铺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增设公益性岗位，将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于民，实现全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董玉民作为村里的种植大户，一方面积极加入合作社，带动其他村民发展种植业，另一方面自己投入资金购置农机设备，帮助其他种植户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达到增收致富。
2: 搬迁后，我们巽博沟村的居住环境还有产业经济等都有了很大改善，今后我们还要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近年来，为了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通县按照先难后易、先险后安、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异地搬迁工作。通过直发地质灾害威胁户及河沟岛异质灾户避让搬迁统计表、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地块选址统计表等表单，为异地搬迁全县一盘棋提供决策依据。2024年，为进一步依法推进灾害治理和搬迁工作，大通县出台《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主体责任，规范搬迁流程，为全县异地搬迁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今年70岁的佛真海是大通县城关镇明心苑小区的居民。2022年，8·18山洪灾害发生后，青山乡沙袋村和青山村率先实施异地搬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4年3月，沙袋、青山两村搬到了明心苑小区。村民们告别了灾害威胁，搬进了崭新干净的楼房。佛真海也从一名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从一开始的舍不得土地，适应不了新生活，到现在看着窗明几亮、生活便捷的新家，从心底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2025年3月份， 愿您的徒弟和劳作的佛真海找到小区其他几个同样爱好曲艺的老人商量，各自发挥特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成。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以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沟道抑制灾户为搬迁安置对象，按照动员一户、迁定一户、搬迁一户的原则实施搬迁工作，全面做好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搬迁安置区功能齐全，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近段时间，家住塔尔镇群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七旬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群沟村依山而建，村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沿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同县统一部署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群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1: 这是东头的小孩在学校说哈，在那个是东头学的某小姑嘛，日后就那个被女儿嘛，不小心就跌倒了呢。在搬这下来，这在各方面在好不嘞？娃娃们上个学。

0: 离
1: 全沟新村一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按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同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

燕齐，曾经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东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

0: 高兴时唱，悲伤时也唱，烟旗花儿无处不在。延吉县第十届花儿艺术节、第八届花儿演唱会、第七届旅游美食文化节三节合一，花儿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12名来自新疆各地及青海省的花儿歌手。为了不落下风，延吉县的花儿传承人个个热情高涨。
1: 在延吉这块热土上呢，老百姓都唱花儿。83年我师范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永宁乡中学当老师。从那个时候呢，我正式接触到了花儿，开始了解了花儿。
0: 永宁镇上甘肃人居多，这里是韩斗学习花儿的地方，也是烟旗花儿文化氛围最浓郁的地方。自从2014年成为花儿州级传承人后，韩斗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源于民间，回馈民间，是韩斗对花儿艺术从未改变的初衷。
2: 那我今儿还会跳啊，来跳，我会呀，啊，你可以啊，你妈昨天妈没有跳起来，今儿可起码在哈里嘛，在哈里，那个跟上节奏，精神一点。我跳舞也把放开啥，放开唱歌也把，你高兴一点那个，高兴的啪啪啪啪跳呀跳，你看看，精神一点就唱，多好，再跳一个唱。
1: 沃土中长大的，刚开始呢，我们在花儿比赛上发现了他，他刚开始唱的花儿呢，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他唱的是青海方言嘛，
3: 我唱我们这个延吉的这边的歌的话，我就是不会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眼睛啊、阿妈的盖碗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又不会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管非遗的这个韩老师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韩老师这个大眼睛那么好听，怎么唱的？他就给我在电话里面给我唱几句啊，
1: 我就给他一字一句的教我们新疆延吉的花儿用我们这边的方言去唱。现在呢，他唱的花儿呢，大家都能听懂。
3: 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白牡丹林啊。

0: 新疆花儿有一个鲜明特点，那便是曲调高亢。同一首歌用青海传统方法唱充满了惆怅，用新疆方法唱却情绪热烈，这是新疆世俗生活的直接反应。
1: 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花儿大舞台唱歌，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和比赛，啊，再就是下去给孩子们在学校上课。
0: 教室里传出稚嫩的歌声，这是严子熙两年多来的心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不容易，从小在老家地头上听大人唱花儿的严子熙，来到新疆已经20多年，希望能把那份纯粹的表达传递给孩子们，并能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2: 全部要打开，是不是？唱花和唱民歌。
1: 我刚刚可能记事的时候吧，我姑姑、我妈妈他们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唱花儿，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奇的很，也特别好听。我说这是什么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的妈妈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唱歌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喜欢的很啊，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花儿。

0: 国庆节当天，融合了旅游、饮食与花儿演唱的艺术节正式开幕。22万名游客专程来到烟耆品美食、赏花儿。在美食飘香、游人如织的活动现场，花儿早已脱离了田间地头的悠闲惬意，成为日益趋同的城市之间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
2: 白人那白奶啦，玉兰带来色色，迎亲那白。
0: 没有美酒与歌声，蒙古人没法过冬。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短调。

沙哈和姐姐擅长的短调也叫山曲儿，最适合在野外放牧时即兴演唱。雪后初晴，沙哈一家迎来了搬到东窝子的第一批客人。

垒石为山，视之为神。东窝子里半山上的敖包是祭神祭祖和祈祷幸福平安的地方，沙哈每次回来都要到这里祈福。蒙古人为什么需要歌声？因为唱歌本身就是对天地的感恩。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主人窦永甫为我们带来三弦弹奏《张连迈步》，大家掌声欢迎。
1: 新疆曲子戏，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哈密、昌吉、伊犁、巴州等地。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在新疆形成，当时陕甘青一带往新疆大批移民，各地的民间小戏被带入新疆后，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2: 据我们父亲来说嘛，曲子嘛还是从官吏传授过来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宁夏的，都流落到新疆来以后，他唱一句，你唱一句，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有些老艺人可以提笔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深化。把那个唇词呀全部书写出来啊，在最早的时候少数民族就团结得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
1: 天气渐冷，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窦永甫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给儿子送几件衣服。窦永甫从小耳濡目染，三弦弹、挑、双弹、双挑等弹奏技巧样样精通，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3: 来一遍，一二三，起，打，给，走，开，发，杀，开，走，不见，直走，直走。
2: 别走！别走！云六下太太。我考虑最多的就是说，从我们爷爷辈、我们父辈，他就喜欢新疆曲子，啊，到我这一代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父辈没有完成的一种心愿，我们现在就是由我们儿子去把它完成掉。
3: 打开再打开再走亮就舒服了啊，就打开了。
1: 窦世鹏学习曲子后被剧院派往山西学习了三年，如今已是小有成就，也渐渐对自己及曲子的未来有了理解。
4: 小时候先是我爸他们在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有好多人来唱戏，然后那会儿就觉得热闹吧，就拿个板凳坐爸旁边，然后爸弹的弦子他们在唱，就感觉挺好玩的。在那种环境下吧，自己也爱上了这个曲子。
2: 二三走，到底有头灯吗？不是，你
5: 是上这这
2: 儿弹？
5: 明白没有？
2: 不太。啊，
5: 上
2: 一层，弄弄菜。正好，一定要调节好心态。干啥事都取决于人心态啊，心态好了啥，不要有啥东西愁眉苦脸的，不要愁愁啊。
4: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嘛，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要去洗糟粕，然后。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0: 民间文化的传承自有其秘密的途径。在糊涂毕县，没人能说清康家石门子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也无法想象景化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即便是流传近100多年的新疆小曲子，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1: 咱们新疆曲子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啊，我们新疆人辣条是离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多少年了我一直喜欢它。可我何时何地我都有心里面想的是曲子，唱出来的是曲子。
0: 艺术是一场感恩，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0: 在课程开始前，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回答以下问题：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出血吗？这种情况是指皮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您有肢体麻或固定部位疼痛的感觉吗？您面色或目眶晦暗或出现褐色斑块或斑点吗？您舌下静脉瘀紫或增粗吗？如看不清舌下情况，可由他人辅助观察。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血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血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血瘀体质。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学习，一起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
1: 血瘀体质也是8种偏颇体质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血瘀体质是指体内有血液运行不畅的潜在的倾向，或者是淤血内阻的病理基础，以肤色晦暗、舌质紫暗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类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潜在的倾向呢？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还没有完全的阻塞，也就是可能做西医的检查的时候还不能够查出来有病理改变，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小血管已经呢有这个瘀阻的倾向了，所以说是潜在的倾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血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血瘀体质的形成呢，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的元气亏虚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元气呢是越来越虚的，那么气虚就缺乏这个推动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血液运行呢就会减慢，速度减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假如说我们有跌倒啊、损伤呀、有手术史啊这样的外伤的这样因素，那么这时候呢血液会溢出脉外，也会形成一个血瘀。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呢长期的情绪不是太好，精神抑郁、情志不畅，导致呢肝气瘀阻、脏腑失调，也会引起血瘀。其实呢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知道啊，前两个原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的，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好还会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呢？这就是中医讲了一个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尽量呢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好，那么血液运行也就呢通畅了，也就不容易得一些淤血内阻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听着，这个慢性病呢久治千言不愈的时候也会久病入落，影响血液的运行。因此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啊，有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本身呢不喜欢运动啊，喜欢安静，那么之后人安静下来，气血运行就缓慢了，那这也是导致血瘀体质形成的一个原因啊。以上几点呢，就是我们血瘀体质为什么形成的。那么下面我们教大家呢一起学习这个血瘀体质如何去辨识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其他人是血瘀体质呢？

雄鱼体质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形体啊，偏颇体质当中呢有几种啊，前面我们应该学习过了，痰湿体质、湿热体质啊。那么痰湿体质人呢是一般体型偏胖的，那么气虚体质一般体型呢相对来说偏瘦一些，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那么体型是比较瘦的。但是我们血瘀体质的人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体型的特征，也就是呢可以体型正常啊，也可以呢是稍微肥胖一些或者是消瘦的人群当中都会有血瘀体质的这个发生啊。那么下面一个我们看一下他的心理特征。那当人淤血内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性格呢就有时候比较的急躁，另外呢眼健忘啊。好多人说我上岁数了，我这记性越来越差了，怎么我年轻时候就是很相当于是学霸，学习特别好，记性特别好，那么我们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性就差了呢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淤阻啊，气血运行不畅，就导致我们的大脑啊，这个供血的问题就引起我们健忘啊，所以呢，血瘀体质是形成健忘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呢，气血不畅可以导致我们的心情也不愉快，做事情呢也不能安静下来去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血瘀体质还容易呢有这个失眠的表现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能很好的供养大脑的时候呢，不仅健忘，还会呢引起失眠啊，这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辨识的要点。那么我们。

0: 接下来看一下呢，血瘀体质有哪些常见表现啊？首先我们从面部看起，那中医讲望闻问切，那么望诊是第一步的啊。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呢，除了形体之外，我们看他的什么面色。那么血瘀体质人呢，由于这个淤血内阻，由于他这个皮肤血循环也不通畅，就会导致呢面色晦暗，就脸色呢没有光泽。啊，我们说正常的人呢，我们的肤色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肤色可能会偏暗一点，偏黑一点，有的偏黄一些，有的偏白一些，啊，这个呢，有的偏红一些，这个呢，其实都是正常的颜色，啊，但是血瘀体质人，他的不管他的皮肤肤色是什么样的，他是比较晦暗，也就是没有光泽，啊，我们正常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色，他会有光泽度，啊，就是经常如果去看的话，就会很清楚啊。健康的人他脸色是有光泽的，那么这个血瘀体质人脸色是没有光泽的，就比较暗，那么暗的情况下呢，还容易呢这个产生这个斑点色斑。啊，有的人呢就是很年轻就开始有这个雀斑是吧，也有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女性同志啊的更年期啊或者生育以后呢会产生这个黄褐斑，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斑啊，这个都是淤血的表现。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就容易生老年斑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上的这个斑点会越来越多，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淤血阻滞了啊，血液不能运行的通畅，那么这个代谢的这个废物啊就不能很好的排出去，那么淤住在这个皮肤的部位就形成了色斑。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个人的口唇啊，血瘀体质的人的口唇是偏于紫暗色的，也就是正常人是唇红齿白嘛，这个血瘀体质人呢就会有唇的颜色是偏暗的。另外呢，眼眶也是有这个眼圈啊，我们通俗的老百姓讲叫眼圈发黑，那么眼圈也是黑暗的。啊，另外呢，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啊，除了面色之外啊，我们看完了这个面，我们看舌头啊。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舌诊。那么舌头伸出来看到什么了呢？看到呢，舌质呢有这个紫暗色，就是舌头正常是粉红色的。那么血瘀体质人的舌质呢是紫暗色的。除了紫暗之外呢，上面还会有瘀点或者瘀斑啊。当然，也许有的人他只具备一点或者两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会都具备。除此之外还有舌下面啊，我们让一个人的舌头卷起来以后呢，看他舌下面有两根静脉啊，有两根静脉，这两根静脉在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紫色，若隐若现，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很明显。当血瘀体质的时候，这两根络脉呢就会颜色很暗很紫，或者是增粗啊，或者是扩张，或者是淤区啊，就是看起来就像你麻花一样、麻绳一样那样的感觉，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啊，我们都可以断定呢，这个人的里面的血液循环是运行不畅的，所以呢，通过望诊啊、望面、望舌，哎，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血瘀体质的这个特点，哎，除此之外呢，血瘀体质呢还有些其他的表现，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健忘、失眠、多梦啊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问一下啊，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问他呢是不是有这个肢体麻木的现象啊，因为一个人当淤血内阻的时候呢，他神经得不到濡养，就会呢产生一个肢体麻木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在脑梗发作之前啊，就是脑梗塞，大脑这个梗塞发作之前呢，都会有这个肢体麻木的感觉啊，或者是手背的麻木，或者手指尖的麻木啊，这种感觉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惕啊。那么这时候也许我们做 CT 或者核磁共振的时候呢，大脑的结构或者这个血管还看不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口唇麻木啊，这种感觉呢就一定要呢尽早的就医啊。这时候往往呢都是血瘀体质的情况就出现了，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啊通经络的药来调理。中医有一个特殊的诊断方法叫做脉诊啊。那么当医生在给血瘀体质把脉时候呢，就能够发现呢血瘀体质的脉象它是一个涩脉啊。所谓涩脉就是呢血液流动不是太通畅，那么所以在医生的这个脉诊时候呢，指尖下的感觉就是血液呢就像有时候就停顿下来了啊，这时候呢就叫涩脉啊。我们说血瘀体质啊，这个因为血液运行是它很慢，比较慢，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不管是血还是流动的液体，它都是遇寒则凝啊。天气冷了，那么水就要结成冰，这个血液也一样，是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呢，血液就容易有凝结。 啊，那么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容易在天冷的时候发作啊？也是由于呢天气寒冷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一收缩呢血液本身它流动就不是太通畅的情况下，就容易呢发生血栓、发生淤堵。所以呢血瘀体质不能耐受寒邪啊，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避开这个寒冷的环境啊。寒冷的环境对于这个血瘀体质发展成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因此呢，如果您是血瘀体质，那么尽量要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因为感受寒邪以后呢，身体会有些不适的症状啊，另外呢还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表现啊。我们望诊看到他脸色呢是有瘀紫暗的，也晦暗的啊，然后有瘀斑的，面色有斑啊，黄褐斑也好，老年斑也好，有这个斑。那么他的舌质呢是这个偏暗的啊，舌上面呢有瘀斑瘀点，那么舌下静脉呢也是有瘀紫的啊，瘀紫或者增粗或者扩张，或者瘀曲这样的表现。那么这是望诊。那么问诊呢，我们问，就是说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说啊，我可能有肢体麻木，我可能呢有这个失眠、有健忘啊，有这样一些情况。啊、那么也有的人呢会有一些胸闷胸痛啊，胸闷胸痛，也就是在冠心病发作之前，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心脏的表现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这个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血管的检查啊，来排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冠心病的情况发生啊。然后我们中医的切诊就会脉象呢有细涩啊或者结带，这也是血瘀的一个特征。好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血瘀体质如何辨识啊，也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特征来看出来啊这个人是不是血瘀体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它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啊，也就是它不能够接触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对它来说不合适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去规避这些环境，那么更好的呢保持健康。
1: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血瘀面目唇舌暗，健忘疼痛有瘀斑。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血瘀体质，大家可能也学会如何去辨识血瘀体质了。那么可能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假如说我是血瘀体质，我容易得什么病呢？啊，那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而且我们通过调理血瘀体质就可以对这些病呢加以预防、早期的干预。啊，那么我们说血瘀体质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呢叫中风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中医古代呢把这个病叫做中风，也就是我们的脑溢血、脑梗死啊，就是突然之间一个人晕倒了。啊，那么晕倒的原因很多，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呢都是由于脑血管的这个梗死或者出血或者脑血栓啊，影响到了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就昏厥在那儿了，这叫中风。所以血瘀体质人呢，我们最担心的啊就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因此呢我们要通过一些适当的调理来避免啊，自己如果是这种高危类型的话，要尽量的避免去发生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就刚才讲到的失眠、健忘啊这样一些疾病呢，也是血瘀体质的高发疾病。还有就是一些出血性的疾病啊，因为血瘀导致了血不归经，就会引起了一些血液不在血脉管里流动，那么就会出血。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经常接触一下碰一下，就会身上有一块一块的这个青紫啊，也许这个接受的外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你使劲撞一下呢肯定会有瘀紫，那是应该的啊。但是血瘀体质人呢，就是你稍微一磕碰或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磕碰了一下呢，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么这都是呢血不归经的表现啊。那么引起的这些后边的症状呢，就有的就是出血也不容易凝固啊，有的呢就是说血液呢就不在正常的脉管里流动啊，那么就会

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就发现这个痴呆啊，就老年性痴呆这个疾病的发生啊，也是跟这个血液体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有血液体质，那么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去调理啊，就应该去调理。那么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李女士65岁啊，她就是最近呢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减退的特别明显，尤其是近一年来，经常呢出门就觉得自己没有锁好门，然后呢就翻回头看，哎，发现也锁好了，因为她不能够准确的想起来这个事情到底是做了没有，然后自己放的东西也找不到，丢三落四的，说过的话也回头就忘了，不仅如此呢，她发现自己的手上呀，这个脸上呀，这个老年斑是越来越多，面色呢也是比较暗，也缺少光泽，而且呢也是经常的失眠，睡不好觉，做梦比较多，这个事情呢让他十分的苦恼，因此呢他经常的这个脾气也不好啊，稍有不顺心就会发脾气，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做一个体质辨识啊，做一个体质辨识，我想大家刚才听过我讲的这个血液体质特征以后呢都能够辨识出来啊，这个李女士呢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血瘀的体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啊，血瘀体质怎么样去养生保健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呢对它起到一个调理的这样的作用啊。

我们讲从血瘀体质的原因来讲，它都是因为血脉瘀滞不畅。啊，血脉瘀滞不畅不通了嘛，不通的办法当然是去疏通，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来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无患的作用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黑豆啊，这个豆子呢分好多种，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豆子呢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还有一些像玫瑰花这样的药材啊，药材还有桃仁这样的药材，都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如果有血瘀体质的咱们的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的用量。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过啊，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去使用。此外呢，血瘀体质由于我刚才讲了，这个血液是怕寒的啊，那么寒凉冰冷的东西呢会让这个血液凝结，所以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冷的东西啊，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些本身就是寒凉性质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这样，还有些好些水果啊，它都是寒凉性质的，西瓜这样的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有收涩作用的这样一些食物，像柿子啊、乌梅呀，也要尽量的少吃。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淤堵，也要尽量的去少吃啊。这是血瘀体质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啊，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食物啊，这个食物呢分为谷类，还有果蔬类，还有这个肉类啊这些啊。那么在谷物里面呢，血瘀体质应该尽量多吃黑豆、燕麦和小米啊这样的食物啊，因为小米呢其实是温性的啊，小米是温性的，到体内以后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寒的问题啊。然后黑豆本身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那么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血瘀体质应该吃的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山楂啊，因为山楂本身呢促进血瘀还有降血脂的作用，还有金桔啊，金桔呢也是一种呢可以疏通气血的这样的水果。另外像番木瓜、像桃仁啊，还有蔬菜当中的油菜、丝瓜、黑木耳啊，这个呢都是吃了以后比较有好处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不算食物啊，但是呢也是我们食物里头经常用的配料，像玫瑰花、月季花、合欢花，还有醋呀、红糖呀、桂皮、砂仁、茴香等等啊，这些物质呢因为它的温性或者它温通的性质，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瘀体质的作用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药膳的例子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在家里呢自己去做着吃。我第一个介绍的药膳是山楂桃仁露啊，那么它的原料呢就是鲜山楂1000克，桃仁100克，

加上250克的蜂蜜啊。这时候大家注意了啊，蜂蜜呢它的含糖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血糖高的朋友呢就尽量呢就不要用蜂蜜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制作呢？山楂切开以后与桃仁一起倒在砂锅里面呢，用冷水先浸泡1个小时，然后呢用中火给它煮沸以后改成小火再慢煎0.5到1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煎剩下一大碗浓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再加入冷水再进行二煎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煎出来一碗啊，然后滤出来把那个渣啊，因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山楂那个籽儿啊那些皮儿啊渣都在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呢放到一个瓷盒当中啊，这个瓷盒呢加盖儿，然后隔水蒸，哎，蒸完之后呢给它装皮儿，装皮儿盖紧以后呢就可以每天呢搁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勺来挖出来一勺，然后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啊，血瘀体质的食疗方，叫山楂桃仁露啊。它的功用呢就是活血化滞，还可以健胃消食啊。因为山楂除了活血化瘀，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呢，就是健胃消食啊。对于我们这个食欲不太好的老年人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这个配方呢特别适合于呢血瘀体质啊，如果这时候已经查出来有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呀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山楂桃仁露呢长期的服用。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药膳的食疗方啊，它的名字叫延寿黑宝粥啊。它包括呢几样呢食材，一个是黑豆50克，还有黑米50克，黑木耳10克，黑芝麻10克，还有糯米20克，我们再加上大枣5枚。先把这个木耳泡发以后呢，我们注意啊，木耳泡了之后呢可不能放隔夜啊，会产生毒素的。木耳泡发以后呢立刻呢就把它给剁碎，剁碎以后呢然后把黑米黑豆还有这个糯米啊大枣啊先洗净浸泡3个小时以后呢放锅里面，然后倒1000毫升的水去煮，慢火啊，一定是小火去煮。把这些食材都煮烂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呢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倒进去，还有我们剁碎的黑木耳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啊。大家看，其实这些食材呢也很简单啊，而且味道呢也很清淡，它可以起到呢一个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益肾健补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呢，黑色啊是入肾的。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往往都有这个肾虚的表现，肾虚然后骨质疏松，所以呢既得益肾又得健骨，还得活血化瘀。这个时候呢存在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啊肾虚啊这样的人呢，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延寿黑宝粥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你同时也得兼具血瘀体质嘛，所以这个配方呢就适合于呢我们这个血瘀体质的人，比如说有出现白发的、筋骨微软的啊，这都是肾虚的表现嘛，适合这样的朋友呢服用。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菜谱啊，叫虾皮炒油菜啊。这个呢也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用油菜150克，虾皮5克，再用适量的植物油和葱啊就可以了。那么油菜洗干净啊，用水焯一下，取出来放凉切成段。

0: 这道菜给鳕鱼体质的人使用啊，是因为呢，油菜这个蔬菜它是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另外呢，虾皮是可以补钙的，我们知道，所以呢，它可以活血化瘀、强筋健骨，适用于鳕鱼体质，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去使用。
1: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食疗方——山楂红糖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生山楂100克，红糖适量。山楂冲洗干净，去核打碎，

0: 山楂红糖汤可以活血化瘀，适合血瘀体质兼见消化不良者食用，需要注意糖尿病患者忌食。
1: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饮食的方案，就是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瘀体质，

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叫情志调摄啊。因为其实无论是哪种体质类型啊，都跟我们的情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尤其是血瘀体质啊，我也讲了，肝气不舒容易引起血液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呢，血瘀体质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呢愉快的心情啊，愉快的开朗的去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推荐呢，就是听一些呢舒畅的、欢快的音乐啊，不要去听那些悲伤的呀，就是这样的让人本身就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低沉的这样一些音乐啊，尽量呢要去听一些舒畅的、欢快的，让自己呢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凡事呢都要看得开一些，不要太计较，不要去忧虑过去，就是操心过去的事，也不要去忧虑将来的事啊。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呢特点，就是特别的喜欢操心，也爱忧虑，哎，就担心孩子过得不好呀，担心孙子各种事情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太多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那么对于儿孙来说就是福气了。所以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精神的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这个精神啊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密切关系的，很多慢性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肿瘤啊，这些呢都跟一个人的情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血瘀也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心情舒畅了，才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才有利于呢改善血瘀体质。我们推荐一个曲子啊，春江花月夜啊，那个曲子呢是流畅的、抒情的，比较适合于这个血瘀体质。当然不仅这一个曲子啊，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曲目啊，主要是一些呢不要太悲伤低沉的曲子就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建议的这个血瘀体质的情志调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生活起居啊，对于体质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血瘀这个体质的朋友呢，他是最怕的就是寒冷啊，所以在我们的居室里面呢要保持那合适的温度啊，不要太冷。另外呢还要劳逸结合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下不活动的话，那么血液就容易停滞。我们知道好多人做过手术以后啊，因为长期的卧床就会引起什么呢，血栓啊，这个静脉的血栓。如果血栓长在动脉呢就更危险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呢我们人只有运动啊，流水不腐呼吸不度嘛啊，我们一个人合理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持啊，生命力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血瘀体质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要劳逸结合，但是也不要运动过度啊，因为本身我们血管的耐受性不太好，运动过度的话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总结一下，血瘀体质的生活环境呢不要太寒冷，也不要在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工作和生活，要让自己呢处在一个温暖的啊，最好是能够经常晒到太阳的环境。另外呢穿着衣着呢也要宽松适度，不要勒得太紧啊，不要给人一种就是很闷的感觉。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日常的这个饮水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旦发生血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大便的不畅，那么保持大便通畅对于血管也是个保护。我们知道有些老年人啊，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马桶上面啊，就是大便便秘的时候呢他就会使劲的去就是增加负压去拉大便，那么这时候呢他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啊让本来脆弱的血管呢之后就破裂，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啊。因此呢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情况要及时的去通导，而不是说使劲的去增加负压，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大便不畅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例子呢不胜枚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要注意的啊，就是在不要太过的安逸啊，也不要太过的活动太久。有些人啊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喜欢久坐，喜欢看电视，可能窝在那儿一整天都不去活动一下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提倡啊，尤其是血瘀体质的老年人一定要增加活动，而且是户外的活动，要去晒太阳，要去多走动。如果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操啊，做一些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血瘀体质要怎么锻炼。
大家都知道运动锻炼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我们不同体质的人呢要选择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么有些人喜欢去健身啊，就去做大量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去健身房出一身汗啊，或者去做长跑，去爬山，认为那样才是锻炼呢。其实呢这种剧烈的运动方式啊，首先不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群体呢就是气血相对来说会衰弱一些，就是大量消耗气血的活动呢是不太适合老年人的。第二呢，特别不适合血瘀体质的患者啊，血瘀体质的这个朋友，因为呢血瘀体质我们的血液呢它是不太通畅的，如果大量的运动时候呢，我们的氧气供给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身体的需求，特别容易引发呢心血管的意外。所以血瘀体质人要锻炼，但是怎么锻炼呢？那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肝郁气滞时候呢，我们按压奇门穴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疼痛的感觉。所以血瘀体质的朋友可以呢每天呢按摩两次奇门穴，早晚各一次，一次3到5分钟。这个是奇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血海穴在哪里呢？当我们在正坐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正坐的时候呢，我们将腿绷直，在膝盖的上方大腿内侧有一块隆起的肌肉，那么肌肉的顶端啊就是这个血海穴的这个位置。那么奇门穴呢，它是为肝经的募穴，具有呢疏肝理气活血的作用。血海穴呢是脾经的腧穴，具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所以在血瘀体质的朋友呢可以去按揉，平时可以没事呢按揉按揉，或者敲打敲打这两个穴位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可以用指揉的方法，每个穴位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啊。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啊，我们用艾条点燃了啊，对着那个穴位的地方去熏，每次呢15到30分钟啊，每天呢1到2次都是可以的。这是穴位的这个方面啊。

那下面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血瘀体质我们学习的要点啊。首先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血瘀体质的定义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潜在有潜在的不畅，淤血内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病理基础。其次呢，我想让大家呢了解的就是血瘀体质形成的原因啊，它一般来说是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回顾一下那几个点啊。此外呢，血瘀体质的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血瘀体质，从几个特点来辨识，包括形体的特点，包括望闻问切各个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辨识这个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暗斑紫瘀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血瘀体质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一个呢是老年痴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这几个病呢都跟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呢。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也因为经常会有心烦、急躁、健忘、忧虑、多疑这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平常呢也要从我们的情志、起居、运动，等各个方面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精神的愉悦，遇事儿呢应该沉稳。血瘀体质在饮食上呢，应该血运呢活血化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这些作用的食物，少吃收涩的、寒凉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采取一些适当的经络穴位的保健呢，来这个调理血瘀体质，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复杂多样的古老文史里，什么信仰创造了传世的工具？泱泱中华五千年，日新月异，朝代更替，是什么思想千古不变，始终如一？漫漫历史几千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是什么支撑国家发展永不止步？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建筑的艺术品，与人来人往的使馆区隔道相望，却能够闹中取静，自成天地。博物馆和这里的藏品沉积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见证着国家的昌盛。这座堪称中华农业文明史缩影的博物馆会给我们讲述哪些故事呢？现在的食物和古代的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米呢？今天我们吃的食物都来源于哪里？关于这些谜题的解答与追寻，都要从一次农垦的意外发现中开始。
0: 1972年的秋末冬初，磁山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农业学大寨，村上组织80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开渠挖沟。一天，在挖到1米左右的地方，却意外挖出了石棍、石磨等文物，同时还发现了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粟的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近8000年，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在面粉与白米占据人们餐桌之前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泛地种植粟，也就是小米，也叫稷，被称作五谷之长，白谷之主。
1: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距今8000年的粟灰，就是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县。前后展柜当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当中的粮食，共有8种作物。小米这种作物易于培植，品种繁多，在今天呢，不仅是北方人民的日常主食，也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0: 在古代以农为本的思想中，农产品往往充当着意想不到的社会角色，比如用来测量物体重量的衡制，是以谷物的重量为基础的，根据粟米的重量就可以确立其衡制。史书记载，12粟粒重为1分，12分重为1株，12株为1月，双倍月的重量就被称为粮。根据这样的衡制，又衍生出相应的币制。汉代以重量为单位的钱币重5铢，称为5铢钱，也就是720颗粟米重量的钱币，一直流通到唐朝才被开元通宝所替代。因此可以说，这720粒粟米统治了华夏经济720年，而粟米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留下印记，直到今天，在北方的育儿风俗中，产妇仍然保留着喝小米月子粥的习俗。
1: 在磁山村发现的粟坑有10个窖穴，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刚出土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颗粒尚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估计，粟谷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可见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是相当发达。而我手边的这所展柜陈列的是从浙江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烫化稻粒。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群落距今已经有7200年历史，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中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可以上溯到10000年前。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早期的耕稻。之后，稻种通过的南北种植演变，形成了以耕稻和鲜稻为主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
1: 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自然的规律满足了自然的需求，驯化野生的植物作为食品只是一个开始。我面前的这块石头呢，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则展示了自然而然的另一面。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用于破土犁地的工具。
0: 伴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更新。这件铁锄和三尺把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10几厘米的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1: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0: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和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先民们在狩猎的基础上圈养、驯化、繁殖，逐渐征服了自然界的动物，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新店文化类型的一只犬纹太阳纹双耳陶罐，主要展现的是那一时期畜牧养殖文化中犬类的驯化养殖。至于牛耕，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原本是作为祭祀品而圈养的牲畜，让它去耕作，不是把牛赶到田间就可以完成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力气这么大的动物。
1: 《吕氏春秋》上有一则寓言，说让大力士呜呼去拉牛的尾巴，就算是拉断了，牛也未必向后退，而一个小孩牵着牛的鼻环，很容易就可以把牛牵走。现在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在牛的身上，牛鼻子是最弱的环节，但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在实践当中掌握到了驯牛的诀窍。这驯服牛的本领还得从一位商人说起。
0: 王亥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他是商部落的首领，经常带着族人四处贸易，而脚力是远行贸易的重要依靠。一次牛在人群中发狂，撞上好多人，却因为鼻子被刺破就动弹不得，于是王亥命人穿牛鼻牵引着牛拉车，商人的贸易范围便因此迅速扩展。因为商部落的民众最善于贸易，因此都被称为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
1: 牛耕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靠汗水就能够保证收获，中国的农业要发展，还需要解决一个天大的麻烦。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朗朗上口的四句话，浓缩了一年的24个节气。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气候学上的伟大创造。24节气，这一体现我

0: 中国古代劳动文明的智慧才智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的农事活动，而且还蕴藏着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中自然而然的智慧。我们用自然的方法解决自然的问题。
1: 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汉族劳动人民中就有日南制、日北制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评分为24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即24节气。24节气是通过体验生物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的劳作，但节气之间相差太长，落实到生产还需进一步细化，因此以5日为一候，每个节气3候，全年又被区分为72候，而这些在先秦的古籍《益州书》中就早已有了详细完整的记载。
0: 24节气尽管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它所辐射的范围已经远不止农业领域。孩子们会在立春那天吃春饼，家人会在清明扫墓祭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有深切体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留给世界的智慧宝库，而华夏民族的农业智慧才刚刚开始展露。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当中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0: 春风和煦，新绿蔓延，走进河南省新郑市史庄农场，一排排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串串红润饱满的小番茄如同宝石般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采摘着番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片占地35亩的农场是80后新农人陈子帅用10年光阴打磨出来的农业梦想实验田。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新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他的故事里藏着乡村振兴的鲜活密码。
1: 就是咱现在看到了这个基地，这个基地总共有15个棚，占地是35亩，棚的面积大约是13亩多吧。然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70多连锁农场的其中的一个，在新郑的一个农场。我们在西米的原庄乡还有2个农场，白马寺还有1个农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自营的农场有4个，这个大概占地面积有200亩左右，日光全部这种日光温室有60座，然后呢年产这个番茄大概是在60万斤左右。
0: 1980年出生的陈子帅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2007年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学校科技处工作，一干便是8年。然而骨子里对农业的赤诚和情怀始终在他心中翻涌。2017年，他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浪潮，立志用科技与创新重塑传统农业。
1: 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用最普通话来讲，我就觉得农业太薄弱了，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改变一下。如果真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有点太薄弱了，它就像蓝海一样，它需要做的机会也更大，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说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很多机会就有更多。
0: 创业之初，陈子帅将目光锁定在番茄产品。彼时市面上的番茄品种要么皮儿厚如葛，要么淡如白水，消费者对儿时味道的呼唤日渐强烈。
2: 人是过去的番茄啊，搞这个传统的有一定量比较大，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番茄这个口感呀、比较软绵呀、酸甜味比较好啊，适口性非常好。为啥提到儿时味道？这是有一个问题，当国外的种业种子进入中国以后，国外是长货假期这样的番茄，难运输的番茄，所以咱们国际的石头番茄，这个硬度比较高，这个存放期比较长，难运输难储藏，这样就忽视了口感。在这国外人呀、欧洲人番茄切皮啊，他们对番茄的口感不是很重视，而中国传统啊，像亚洲国家呀、对蔬菜的品质要求是比较严的，说因为为了长货假期长与难运输啊，我们引进了国外很多的难储运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市场的主导，说我们吃菜问题解决了，但是风味没有了，好的口感没有了。
0: 如何能让番茄更有番茄味儿，吃出童年的味道呢？陈子帅带着团队南下北上，在山东寿光、云南元谋等地试种了300多个品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母校河南农业大学培育的酸甜果上。
2: 这就是我们市场上非常知名的酸甜果番茄。这个品种啊，口感浓郁，号称8分甜、2分酸、10分好吃。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市场价呀、在超市可以卖到10块甚至20块一斤。
0: 在反复试种的300多个番茄品种中，酸甜果十号以鲜明的特性脱颖而出，其植株顶端生长优势显著，藤蔓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果形大小均匀稳定，即便遭遇温度骤变或湿度波动，依然能保持商品性。这种抗病性与抗逆性的双重优势，让它在田间管理中省心省力，更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而真正让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是它独特的口感，既有科技赋能的稳定性，又藏着记忆中的乡土滋味。
1: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叫一个专业的吃货的情况下，他会知道那个番茄是啥样的，那个番茄是皮薄的，那他会有他每个品种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品种就是它是咸酸后甜，更多东西是咸甜后酸，它是有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它是咸酸两分酸八分甜，等到我所以说我形容它在你的口腔里边就像红酒一样，它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容易被替代，真是这个品种有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吃制酸的品种跟吃制甜的品种，没有这种风味性不强的品种，你很容易被别的品种被替代，这个品种不会，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形容它就是两分酸八分甜十分好吃。
0: 为突破种植瓶颈，陈子帅还引入日本无土栽培技术，机制选用进口椰糠混合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控制养分。
3: 无土栽培棚的话，它的这个从它的前期定植前，它就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种植准备。从这个棚型来说，它需要先这个基础的选地耕地是需要的，然后进行这个基础的养护完进行杀菌消毒，然后我们会闷棚，把这里边的一些菌群都给它消灭掉。最后我们再在这个整个里边会用机器农用机器给它挖沟。挖成一个深沟以后，然后把这个沟里边铺上这个我们这种不透水不透气的这种塑料薄膜，这底下有透气孔，但是比较少，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水肥流失，所以就用这个再铺一层完之后，再把这个买的非常优质的这种营养基质，像这种基质它会比我们普通的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田地土会更有营养一点，这是我们专门买的专用的营养基质，再把这个基质整个填满到这个沟壑里边，然后填完之后再进行定植。定完植之后，平时你能看出来这个无土栽培，它这个如果地里边铺上这个香地布之后，它整体的美观度也会提升，再加上它这个水肥不流失，平时我们通过这个滴灌带，在水肥一体化，它就是有一个主的控制系统，然后在机井那边有一个控制完之后，每天我们会进行循环的浇水，从那边进行把水跟肥融合对勾兑一下之后，然后整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道，它这个所有的都是连着的，我们说开几号棚，每个棚门口都有一个开关，说今天浇几号棚，我们就把这个开关之后，它这个主管道里边流出来的都是水和肥，水溶肥流完之后，就是在这个滴灌带里边，它每个滴灌带上面都会有那个小眼儿，就直接灌根，灌到直接我们根部营养。它你要是大水慢灌跟这种滴灌，它这个吸收到的营养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能让它机制更好的吸收。
0: 科技赋能下，15座日光温室化身番茄工厂，年产60万斤的酸甜果十号迅速成为河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高端番茄品种，每株番茄可结15到17穗果，亩产稳定在1.2万斤，慕名而来的顾客挤满农场，复购率超过70%。
1: 我们从早上7点多开始，然后就不停，一直到晚上大概到前的天，长了大概到6点吧下班，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所以说这个每个基地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还用一些新媒体的一种方式，现在被这个普周边的或者是就是郑州以郑州为主吧，基本上这客户都是慕名啊，吃过一次，这种复购啊情况特别多。现在基本上我们自产自销就没有一点问题。现在
4: 都买啥去？
1: 现在采摘是15，然后批发现在批发是8块到10块，根据它这个商品性不一样啊，我们也把它分级了啊，有精品果、一级果、二级果分级啊，这能卖到6月份。
0: 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农业涉及环节复杂，从品种选育、设施建设到市场销售，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陈子帅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他奔波于工地与农场之间，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
1: 我现在不建议人民去做农业，就是什么有些资本 啊，或者是啥的，这个好像有惹有这种情怀，觉得咱们怎么着不适合？为啥不适合？就一个地儿，就农业它涉及环节太多，你哪个环节疏忽它就不行了啊！你没有节假日啊，你所有什么都没有
4: 啊。这是啥都让你坚持下来了？
1: 是啊，坚持，我就坚持一下，就是。这里边是有一定情怀在这里边的吧。第二个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农业吧，能够让自己不是在自己吧，就是让，如果真是让我这说心里话吧，如果真是让我坚持下来，就是农业它太薄弱了。
0: 情怀之外，陈子帅更注重的是用实效回馈乡村。他的四个自营农场覆盖六个村庄，累计带动就业280余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近300万元。
1: 我们现在这四个农场涉及到六个村吧，接着从2019年开始第一个项目运营到现在，应该是为这个四个村大概是有，就现在政府已经通过。就是这种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已经投了将近1800多万了，1800多万，大概这累计这，因为这个每个项目进展程度不一样，累计跟这四个村儿，这六个村儿，就是实现他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有个小300万吧，这几年，然后这个带动就业都更大了，至少得有280多人次。
0: 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链的产业化重构，陈子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大毕业生到新农人标杆的蜕变。陈子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他的农场里每一株番茄苗都佩戴着健康手环。
1: 我们这里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物，我们都给他做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拿住这个去每年要每一插口都要做这个 SGS 认证，就是欧盟的一个 SGS 认证，280项灵农团检测，因为这些得叫数据。你说我这东西好吃或者

0: 不大有啊，怎么怎么着，你不能光凭嘴说呀，我有检测报告，我有检测报告，而且我这是权威的检测报告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溯源，哪有这个我们可以溯源，他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哪儿，就我们这四个基地连锁这个四个农场，这是他吃的是哪一个批次，哪个人，他可以溯源过去啊，保证住食品安全。
1: 如今陈子帅的都市农业采摘示范农场模式已开花结果，但更大的蓝图正在绘制，纵向打通种苗培育、技术培训、品牌营销全链条，横向联合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让酸甜果走出河南。
0: 下一步目标我们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这个扩大规模为主了，可能我们还会在农场的这个卖好上下功夫啊，继续招人。第二个就是把它产业链给打通，产业链打通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多带技术培训啊、技术服务啊，包括多引进人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然后把这个产业链上给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大体量，再去做更多的基地啊，然后对这公司这个技术上这个人员派这个选派会比较麻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就管很多很多基地啊，慢慢我们可能会走这个纵向，就是用产业链角度来考虑这些事儿。
2: 品种上
0: 我们仍然还会种番茄。你从国内外的这个发展的这蔬菜发展趋势上，你会看茄果类，尤其是番茄，仍然是大头。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模式再走10年也没有问题。
1: 花开花落，果熟蒂落，陈子帅的故事恰似他精心培育的酸甜果十号，历经风雨的酸涩，终将酿成沁人心脾的甘甜。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陈子帅将继续用科技和情怀浇灌农业梦想，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0: 河北省基泽县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是一名90后的年轻支书，他思想活跃，点子多。他积极邀请在外学习种植康乃馨技术的村民返乡创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村里建起了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叫刘立伟，他在银川市工作过，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康乃馨的种植。
1: 我是在那边是给人家建大棚，建大棚看人家种这个康乃馨，看种的都挺好，然后里边利润感觉也挺高的，然后和那个老板在一起，然后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从他那边吸引过来，然后回家就是自己创业，他们自己种这个康乃馨。
0: 刘立伟详细了解到，康乃馨有病虫害少、管理简单、销路好等优点，再加上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的热情邀约，当即决定回军寨村创业。2019年，刘立伟返乡创业，可是回来后就犯了难。种植康乃馨需要温室大棚，需要流转土地，而且自己的创业资金也不多。正在这个时候，刘书记主动找上门来，伸出援助之手，有什么难题就帮忙解决什么难题，直到把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建立起来。刘书记对于这个基地给予了厚望，由于经常的接触，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您比如说，这大棚里的花朵如何才能控制在大家需要康乃馨的时间集中上市，这样的问题刘书记就可以回答。
2: 像这个花，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温度控制它开花期，

0: 冬天呢，就是将近7个多月吧，夏天就是4个多月，在节水上面也可以控制，然后就是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我们想让它3、8开始大量上花，我们就得从7月左右开始种植，它的开花期啊，一共有2个多月，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出来10万枝花，2个多月可以产10万枝，但是大量上的时候，我们让它控制在3、8节。
1: 回村创业的刘立伟，在刘书记的帮助下，康乃馨终于种植成功了。看着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的色彩绚丽娇艳，香气浓郁，有的花朵雍容富丽，甜纯优雅，有的含苞待放，别提。

0: 这是放在第一的，我们可以省时的运到批发商手里边。第二优势就是我们的运费优势，从南方运过来，市场价格每扎花应该加2块钱左右，我还是需要灾后重建，还是得把它给扶持起来。我通过贷款吧，将近有20多万，我又投到这个我们花卉基地，把我们的这些设施，当时冲坏的一些设施，通过购买，通过人工，全部又整理，重新打桩，重新布置。
1: 年轻的刘书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没有气馁。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有救了，在刘书记的带领下，基地的康乃馨大棚又重新建起来了。受刘书记的鼓舞，刘立伟的干劲儿更足了。他打破传统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种植工艺。比如在康乃馨大棚顶部，他安装了一条长长的铁丝网，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就是咱们自己做棚的时候摸索出来的。然后因为啥，咱们这边下雨，一下雨然后往这边就催水嘛，他们那边是都弄那种钢丝，然后后边还会有容易催一点水，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办法都弄这个铁丝网，这样会效果比那好多了，然后不催水了。
1: 种植康乃馨的大棚是需要经常通风的，所以需要在大棚的顶部设置一条长长的通风口。这条通风口在不需要通风的时候，就需要将通风口盖住，当然是用塑料布盖住，下雨的时候就会出现灌水的现象，造成大棚起水泡，影响大棚的使用。有了铁丝网，塑料布就会被铁丝网紧紧地拖住，起水泡的现象就会变少，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刘立伟为了种好康乃馨，每当有什么好想法，他首先会想到和刘书记商量一下。刘书记也一直鼓励和支持他创新改进种植技术。这不，刘立伟不但在大棚顶部进行了改进，在大棚内部也进行了很多改进。您比如说，这一条条的铁丝它就有妙用。那这些铁丝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个铁丝主要是啥，这个网子它是往一起聚拢嘛，然后咱们花一这样长高了，然后往一起聚拢，一聚拢然后花都是容易倒，然后就想办法然后把它固定起来，把它拉起来，然后这苗子会长越来越高，它不会倒。
1: 这铁丝是为了固定这些网格，网格越松，鲜花们越容易聚到一起，不但容易倒伏，还影响花型。一枝花如果弯曲了，就会影响脉象，所以用铁丝拉紧网格，使网格变得紧实，牢牢固定住每一枝花，让鲜花变得挺直，脉象好。不但如此，这些网格的高低也是可以调的，花朵长高了，网格就会跟上一起长高，这样才能让每一枝花都保持挺直的身姿。但是刚开始设置这些网格的时候并不顺利，
0: 刚开始也是遇到好多难题。一开始是没有固定，它往下一直，你把它提上来它会自己，然后苗子它风一刮它不是来回倒吗，然后它网子就下去了自己，然后我们就用这铁丝现在绑起来，现在看效果还不太好，到时候就后期了，就用我们用那扎带把它扎起来，然后它就不会往下落，这样会好一点。
1: 在村企共同努力下，目前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共建有5座大棚，共种植康乃馨20余万株，每年采收2茬，年产量可达到50万朵左右，年产值30万元左右。所有鲜花已被鲜花批发商预定，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零突破。同时，康乃馨基地雇佣本村村民采收和包装鲜花，使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0: 这个基地对我们北村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像一些留守的妇女啊和一些

0: 些这个不能出去的打工老年，不能出去打工的老年人，可以来基地包装鲜花，干点零活，一天弄几十块钱，都挺高兴。
1: 在交谈中，刘立洲告诉我们，现在军寨村康乃馨种植基地知名度正在逐步上升，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军寨村党支部之后也不会松懈，会继续为基地的发展出份力、搭把手，提供各类帮助。对于军寨村地势低洼、容易闹水灾的特点，刘书记也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水患问题，又能提高粮食产量，算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0: 我们这边这个明河上游啊，相继两次2021年、2023年两次大的洪涝灾害。我站的这个位置是处于我们村地势最低的，当时这边水深有1.5米左右。当时受灾面积，光我们村的玉米吧，将近3000来亩，全部受灾，颗粒无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就是为了排涝这个控制这个灾情的发展嘛。为了排水，我们这个离刘磊河比较近，受灾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灌排一体化，及时可以把这个洪水及时的可以排到这个刘磊河，让这个我们的受灾面积降低。
1: 在农田里有一些很显眼的黄色装置，刘书记说这个叫灌排桩，它发挥的作用可大了，就好比农田的调节器。
0: 我介绍一下这个灌排桩的使用。你看这个灌排桩，这个开关把它拧下去，到时候就可以满足它灌溉使用。这个河水打到管子里边之后，从这边可以出水。到这个拧起来之后，它正好是相反的哈。这个拧起来之后，这个等于是关闭了。关闭之后，如果有洪水来了之后，这个关闭之后里边有个阀球，它有水的话就会顶起来，等于是把这个封死了。就封死了之后，等于是这个就打开了。它是同一道管子，所有的洪水可以通过这个水管，可以全部顺利地排到刘磊河里边。
1: 在军寨村的旁边有一条河叫刘磊河，来到河边，我们看到有一条红色管子，一端与岸上的装置连接，另一端伸入了河水中。这些设施都在起到什么作用呢？
0: 然后那一套设备是我们灌溉用的，一个阀门井，一个泄压桩。泄压桩起保护管道的作用，阀门井就是控制它的水大小的作用。我们里边有个大的水泵，可以灌溉我们农田3000亩。
1: 原来红色管子深入水中一端连接的是一个大型水泵，另一端连接的是阀门井和泄压桩。当农田干旱需要浇水时，就可以打开阀门，启动水泵，开始抽水了。河水先通过阀门井，再通过泄压桩。泄压桩能对河水的压力进行调节，调节好压力的河水接着就流进主管道，主管道再把水分流到不同的支管道里。每条支管道又和好多个灌排桩连着，每个灌排桩又接着若干个喷灌设备，这么一来，河水就能通过喷灌设备去浇灌农田了。目前军寨村建了4条主管道连接刘磊河和农田，然后分流至8个支管道，再由支管道精准输送到对应的300个灌溉排水桩。采用河水灌溉农田的方式，既对地下水起到保护作用，又大幅降低了灌溉成本，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0: 我们通过这种灌溉方式，用柳雷河的水，可以节省一亩地成本，节省在20元左右。用深水井浇地的话，大概在35到40左右。但是用我们柳雷河的水，在成本可以控制在10块钱左右。
1: 现在灌排一体化系统中的灌溉功能我们讲完了。下面说一下排水的功能。当遇到水灾时，农田里的积水就会通过灌排桩的排水口流入灌排桩，流入支管道，再流入主管道。主管道与柳雷河连接的地方有一根专用的排水管，积水就通过这管子排到河里，这样农田内涝水灾的问题就解决了。农田灌溉排水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刘立周书记又想到了田间道路硬化问题。过去村里的田间道路狭窄又崎岖不平，每逢下雨路面便积水严重，泥泞不堪，村民通行极为不便。刘书记下定决心，一定得解决这个难题。他找来专业设计人员，结合农田分布情况，为村里科学规划了几条田间道路。刘书记说，只要是有利于村里发展、方便村民生活的事，就绝不拖拉。说干就干，他找来施工队，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很快路就修好了。现在村民去农田干活，走的都是硬化好的水泥路，十分方便。眼前的高标准农田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大家都觉得刘立周书记有想法，是在为大家办实事，是值得信任的好支书。可谁能想到，刚开始着手建设这片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刘书记面临的状况可不是这样的。
0: 项目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当时也是我们困难重重，有大部分农民吧，有不认可的，因为涉及到毁苗、占地，这大量的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走访，通过大量的做工作，讲清这个灌排一体和这个配灌的一些优点，也是排除万难吧。通过我们的走访，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1: 风雨之后终将见彩虹。目前君寨村的康乃馨长势喜人，不用发愁销路，客户早早就下单预定了。康乃馨作为君寨村的特色名片，知名度越来越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接近了尾声。3000亩耕地实现了灌溉排水一体化，在涝的时候能及时把洪水排到附近的河里，在旱的时候又可以把河水引到庄稼地里灌溉，真正做到了旱涝保丰收。

有人说，检察官办好案子就够了。可当我们走进烈士陵园，看见裂缝爬满碑文，走在爷爷身边的孩子在问，纪念碑上的人是谁？我们明白，遗忘是比破损更深的伤痕。于是，党史微课堂点燃了星星之火，让声音穿过战斗的山梁，用图文修补记忆的断层，以讲述唤醒沉睡的信仰，借共鸣凝聚奋进的力量。

0: 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淹没在岁月深处的故事，更是检查栏对这片红色热土的承诺。这星火会化作公益诉讼的利剑，捍卫烈士遗迹的庄严。
1: 有时候我们在心中认定的准确答案，却可能是别人眼中的错误示范。
2: 你上报的财务报表
3: 差不多就行了，
2: 关系到你的前途。
3: 你确定要如实上报吗？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已经考虑清楚。
4: 同学们，既然选择做财会工作，就应该守住底线。除了业务能力过硬，更应该扣好廉洁从事的第一笔扣子。
5: 履行还原义务，
6: 履行还原义务，
5: 严守还的纪律，
6: 严守还的纪律，
5: 勤奋学习。
1: 人生的答卷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考验都让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在人生的开卷题上下笔慎思，坚守初心，方能做好属于我们的时代答卷。

定要记牢，党员干部带头跑，吃奶采药不能搞，服务人民第一条，公务接待讲节约，铺张浪费要不得，公车使用有规则，公司界限要划客，选拔干部看品德，日人为贤是准则，拉帮结派走后门，这种行为要问责，工程项目严招标，暗箱操作无处逃，廉洁奉公守正道。

曲，连结家风要营造。党旗之下宣誓言，一心为民意志坚，不贪不占心磊落，廉洁之光照心田。古代清官有榜样，包拯海瑞美名扬，公正无私断冤案，铁面无私镇四方。今朝楷模也不少，孔繁孙他品德高，援藏奉献心无悔，廉洁奉公为同胞。还有牛玉如同志，克己奉公不停滞，一心只为百姓谋，庆年奉杯众人颂。

连传身教做榜样，廉洁基因传天下，社会活动多开展，廉洁氛围更浓厚，大家积极来参与，文明之会。

火鸡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家禽，它长相奇特，头顶生皮瘤，可伸缩自如，故称土兽鸡。加之颈部生珊瑚状皮瘤，常因情绪激动变成红、蓝、紫、白等多种色彩，进而又称七面鸟、七面鸡。火鸡体型比一般鸡大，可达10千克以上。根据传统，美国人会在感恩节及圣诞节烹调火鸡。火鸡肉嫩味美，口感好。火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比其他禽类高20%，而脂肪含量则低21%，且胆固醇含量低，可以说既能适应高档餐桌，也能满足普通家庭所需，是滋补营养和美食兼备的佳品。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火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火鸡有哪些特点。火鸡的羽毛有白、黑、灰等几种不同的颜色。火鸡成年后，头颈部羽毛脱落，皮肤裸露。它体躯高大，雄壮，背长而阔，胸部和腿部肌肉尤为发达。头颈裸露，鼻孔上部长有肉锥，头的下部长有皮瘤。公火鸡平静时，肉锥变长，皮瘤为浅蓝色；激动时，则肉锥变小，皮瘤变成赤红色。不同的品种其羽色也各异。公火鸡颈部有距，胸前有像领结一样的毛束，尾羽发达，兴奋时则展成扇形。母火鸡头较小，颈细长，皮瘤不发达且不易变色，颈部无距，体重仅为公火鸡的2/3。火鸡适应性强，能适应各种类型的气候，耐寒耐热。火鸡属群居，合群性强，经常30到50只在墓地或田野上觅食。性格上温顺好静，胆小易惊，对外界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如果受了惊吓，会引起火鸡群骚动，鸣叫不止。火鸡也争强好斗，尤其是公鸡，争抢雌性，排斥异己，甚至互相撕咬打斗。火鸡被誉为鸡家族中的造肉机器。在正常情况下，140天重型火鸡公鸡可达16到20千克，母鸡可达9到15千克。中型火鸡公鸡可达13到15千克，母鸡可达8到10千克。轻型火鸡公鸡可达10到12千克，母鸡可达5到8千克。商品肉火鸡16到20周上市，平均体重12千克，动体屠宰率达85%以上，与普通肉鸡约70%，猪64%，牛羊仅为54%相比，火鸡的可食肉与活种之比是最高的。所以欧美一些国家常用火鸡肉来代替牛羊肉和猪肉的生产。母火鸡28到30周龄开始产蛋，蛋期22到28周，一般产蛋100枚，蛋重90到95克，种蛋受精率90%以上，受精蛋孵化率85%以上。

火鸡适合在干燥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养殖场应选在地势高燥、平坦或稍有坡度的背风向阳处。如果饲养方式采用半放牧或需要设置运动场地时，应要有清洁的水源与丰富的牧草。养殖场要尽量靠近交通要道，但不能设在桥梁等大型交通设施附近。一般来讲，场地距主要公路500米左右，距次要公路200米左右。自建与公路相接的道路时，要考虑大型机械的通行，道路应平坦，以免运送种蛋时造成破损。考虑到环境卫生和防疫问题，火鸡养殖场还应建在距居民区500米以外的下风口，周围不得有其他畜禽饲养或加工场所。火鸡鸡舍应主要考虑温度控制、通风换气，本着经济实用、利于卫生消毒的原则建造。一般养殖户可选择开放式的简易棚子或半开放式的鸡舍，有条件的养殖户可搭建标准鸡舍。火鸡舍要注意南北通透，与场内其他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应在25米以上。雏火鸡舍与青年火鸡舍或成年火鸡舍之间也应有适当的距离，并且以风向和地势从高到低，依次为雏火鸡舍、青年火鸡舍和成年火鸡舍。鸡舍面积4平方米，长宽各为2米。为了清扫方便，在距鸡舍底面20厘米处建隔棚，隔棚小隔1.5厘米左右，在不损害鸡的爪子的前提下，鸡粪能够漏下去就可以了。为了饲喂的方便与卫生，用木条或竹条制作饲喂口，在口外面安装食槽和水槽。鸡舍前最好预留运动场或有供火鸡自由采食的散养区。火鸡日常以草食为主，所以在饲料选择上，我们主要选择青绿饲料与精饲料。青绿多汁饲料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主要是高质量的嫩草和菜类，特别是葱类、大蒜、韭菜等有辛辣味的饲料更为火鸡所喜爱。能量饲料包括玉米、稻谷、小麦、碎米、麦麸等。通常成年火鸡能量饲料占饲料总量的50%以上。蛋白质饲料包括动物性蛋白饲料和植物性蛋白饲料，一般火鸡都可用，用量也不得超过日粮的5%。但棉籽饼、菜籽饼如果未经去毒处理不要用。火鸡所需的矿物质饲料与其他畜禽所需的矿物质饲料相同，主要包括食盐、贝壳粉、骨粉及经配制的微量元素等。火鸡养殖引进种苗必须到专业的育种场购买，种苗选择年龄为母火鸡8周龄、公火鸡10周龄左右，也就是最好引进育成期的种苗。购买火鸡一般以1公3母配对，应选择那些活跃的鸡苗，打蔫的不能购买。育成火鸡种苗选好后，一般用纸箱包装，一个完整的包装为40厘米见方，高20厘米，中间平均分为4个格子，每个格子可放1公3母火鸡种苗。

纸箱的四周和盖子要有通气孔，避免运输中因为缺氧而使火鸡死亡。装车前要用消毒水进行全面的消毒。装有鸡种的箱子可落放，运输途中只要能保证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育成火鸡种苗到达目的地后，要让其充分休息，当日停喂，次日逐渐供给清洁水和饲料。火鸡种苗运抵七天以内，应饲喂与原先相同的饲料，从第八天开始慢慢转换饲料，以保证火鸡种苗运输后的健康。母火鸡八周龄，公火鸡十周龄后，即开始进入育成期。育成火鸡体质及抗病能力已经比较强了，一般的温差变化对它们威胁不大，养殖时也容易管理，可采取圈养和放养两种方式。育成期的火鸡活泼好动，生长较快，应大幅度降低饲养密度，每平方米3到4只，有运动场的鸡舍，可适当加大饲养密度。促进生长阶段，要适当提高营养比例，以防止争食，可增加食槽。限制生长阶段，要适当减少营养比例。为了满足其迅速长肉的需要，日粮可多投喂些碳水化合物，以保持高能量。蛋白质水平一般可保持在15%到18%。在饲料中还要掺入一些菜类和豆类植物，每天喂3到4次。育成期分为育成前期和育成后期。我们来看饲料参考配方。育成前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5%，豆饼40%，鱼粉12%，谷粉1%，食盐1.5%，0.5%的维生素。育成后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63%，豆饼25%，鱼粉8%，谷粉2%，食粉1%，1%的维生素。促进生长阶段，包括白天自然光，每天光照14到16小时，早晚补充光照度为15到20勒克斯。进入限制生长阶段，光照要有所控制，公鸡每天要光照12小时，母鸡对光照刺激较为敏感，每天只能光照6到8小时，因此公母鸡分开饲养较好。采用圈养方式的火鸡，应该注意水槽的清洗，清洗后可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在我国，一般的农户可采取散养的方式，农户散养可以放牧为主，放牧中要防止鸡群暴晒和被雨淋浇。收牧后应补饲一些精饲料，如康夫、谷粒、切碎的红薯等。散养饲喂只需每天饲喂一次颗粒饲料，并保持充足的饮水就可以了。放牧时火鸡可以自由采食青草、虫类，以加强活动，节约饲料。限制生长阶段，每天要人为的驱赶4到5次，加大运动量。养殖户可以早上7点左右将火鸡赶入散养区，下午4点左右赶回，时间久了，火鸡自己便养成了习惯。进入冬季，火鸡不适宜散养，鸡舍要用塑料布封起，开始圈养。

种火鸡的饲养方式主要有舍内笼养和舍内平养两种。笼养时每平方米可养三只，平养时每平方米仅可1到1.5只。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饲养管理要求差别不大。建议对种火鸡采用笼养，一般以1公2母进行配对。种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玉米粉47%，小麦粉13%，麦麸9%，鱼粉11%，细糠18%，钙粉2%。清饲料一般是用苜蓿草，饲喂前将苜蓿草打碎，与精料以1:1的比例加水充分搅拌，混合后的饲料只要湿度适合就可以了。如果太干，火鸡食用后饲料会发生膨胀，对火鸡身体造成危害。饲喂次数一般每天为2次，每次每只用料3两左右，早上7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另外还要注意24小时内都要保持充足的饮水。种火鸡舍的适宜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当气温超过29摄氏度或低于6摄氏度时，均要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公火鸡一般采用12小时光照，强度为10勒克斯左右。弱光照可以使公火鸡保持安静，提高精液品质和受精率，还能减少公火鸡之间的争斗，减少伤亡。对于母火鸡，应特别注意防止缩短光照时间或减弱光照强度。29到40周龄，光照时间为14小时；40到44周龄，光照时间增加到16小时；45周龄以上可增加到17小时。光照强度应达到100到150勒克斯。除了注意温湿度、通风和光照外，还要保持鸡舍的卫生，要经常清扫粪便，以免滋生寄生虫，影响火鸡的健康。鸡舍要3天消毒一次，消毒剂一般用苯孔溴胺按1:300的比例配置成水溶液。应选择体型高大、健康无病、雄性较强的公火鸡和性情温顺、产蛋性能好的母火鸡留作种用。公火鸡5到6月龄后就会采跨母火鸡，但以8月龄后配种较好。种用火鸡利用年限以2年为宜。公火鸡34到37周龄性成熟，则可利用3到4年。火鸡一般多为自然交配，但是为了避免近亲交配，在分栏的时候就将配种火鸡按组分配好，交配公母比例为1:10，配种年龄为40周龄，母鸡开产后4周为宜。母火鸡在一个产蛋期中，一般只要交配一次，以后所产的15到20个蛋，85%到90%可受精。在火鸡交配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使其受到惊扰，以免配种不成功。在配种方面，规模化养殖场大多都配备有专门的品种选育人员，所以品种的改良情况比较好。但是对于我国农村散养的火鸡，多为自养自繁，近亲交配比较多，在有些地区的品种已经明显退化，避免的办法

办法是户与户、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用1到2年的供火机互相串换使用，还可以从外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提纯复壮。母火鸡饲养的标准化养殖户可在鸡舍中放置产蛋箱，产蛋箱可使用农家编制的筐或纸箱。为了让母火鸡多产蛋，一般不建议让母火鸡自行孵化，应随时将产蛋取走。同时，为防止抱窝不产蛋，可选择一片安奶禁药片给母火鸡吞服。产蛋期间最好投喂全价配合饲料，并对公鸡给予特殊照顾，以提高受精效果，提高精子的活力和质量。比如应适当降低公鸡日粮中蛋白质的含量，控制在14.5%到15.5%，并在公鸡料中补充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每吨公鸡料中补充40到60克硫酸锌，200到250克硫酸锰。产蛋母火鸡在产蛋期日粮中，蛋白质含量应达到18%到20%，并相应增多精料、青绿饲料和钙质。从第69周龄开始，母火鸡陆续进入第二个产蛋周期，之后产蛋受精能力显著下降，应予以淘汰。每个产蛋周期约20到22周，两个产蛋周期之间有15周左右的换羽期。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清洁、安宁和湿度。在孵化过程中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种蛋品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孵化率的高低、雏鸡质量的好坏以及成活率。因此在孵化以前首先要选好种蛋，要选择那些适应性强、生产性能高而稳定、繁殖力强的受精蛋。种蛋要求卵圆形，蛋壳呈淡黄色，并有棕色斑点，壳不过厚也不可过薄，表面清洁，无沙粒、无裂纹、无破损。种蛋要求90克以上，90克以下的蛋不能用于孵化。种蛋的保存应大头向下，入孵时才将大头向上放在蛋盘上，存放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下，先在25到26摄氏度的室温中存放一天，使种蛋逐渐降温，然后放到12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贮存室内，保存时间以1到2周为宜。存放时间越短，孵化率越高。种蛋消毒采用高锰酸钾消毒法，高锰酸钾的比例为0.05%，备清水一大盆，取少量的高锰酸钾放入水中。注意高锰酸钾不能太多，以免碱性太大发生烧蛋现象。为了提高火鸡产蛋率，建议采用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初期前8天，每1000枚蛋进气量1到2立方米，9到14天需3到4立方米，临出鸡时6到8立方米。孵化第1到16天，每隔2小时人工转蛋一次。第17到25天，可自动转蛋或人工转蛋，每小时1次。入孵后的火鸡蛋在第8、20、25天时照蛋，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及时剔除、检出无精蛋、死精蛋。

第25天，可把蛋转入事先消毒好的种蛋盘输入出厨器中。第26到28天，就有大批小火鸡破壳出厨。在出厨高峰，每天都撒1次到2次水，用小喷壶，水温为30摄氏度左右，这样就能使蛋皮发酥变软，以利雏火鸡的破壳和增强其活力，提高孵化率。火鸡蛋入孵后1到18天，温度控制在38到38.4摄氏度。19到22天，37.5到38摄氏度。23到25天要降到37.2到37.5摄氏度。26到28天，小鸡出厨，温度为36.8摄氏度。孵化前期，湿度为55%到60%，中期为50%到55%。出厨时，湿度提高到65%到70%。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安静、清洁，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火鸡雏鸡是指从出壳后0到8周龄的小鸡。这一阶段的火鸡需要饲养员细心的呵护。首先要为雏火鸡准备育雏床，床的尺寸为长150厘米，宽80厘米，高为100厘米，在高度为60厘米处铺设一层硬塑网，在床的上面吊设水槽和食槽。吊设高度应该以小鸡正好能够吃到食物为标准。在育雏室中应该设有火炉，火炉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雏室的温度与湿度。育雏室内温度第一周维持在34摄氏度，以后每周约降一度，降到18到21摄氏度为止。如果偏高，则雏鸡饮水多、拉稀粪、张口、喘息；如果偏低，雏鸡挤靠热源起堕，常发出尖叫声。育雏室内适宜的相对湿度为55%到65%。如果偏低，雏鸡体内剩余的卵黄吸收不良，饮水过多，易发生下痢，体毛生长慢，无光泽，脚趾干瘪。如果偏高，鸡毛污秽、凌乱，食欲差，便尿湿，易患疾病。养殖户往往为了保温而忽视通风，或者周围塑料布使空气中的氧气不足，长期缺乏新鲜空气，造成雏鸡衰弱多病，重者二氧化碳中毒。为保持育雏室空气清新，每天都打开门窗，及时通风换气。光照对雏鸡的健康有直接的作用，它能增进雏鸡的食欲，促进新陈代谢，维持骨骼的正常发育，提高生命力。出壳头3天视力弱，为了保证采食和饮水，一般采用昼夜24小时光照，也可采用23小时连续光照、1小时黑暗的办法。每日23到24小时，每15平方米鸡舍第一周龄内用40瓦灯泡一个，第二周龄换为25瓦灯泡一个。光照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采用弱光，避免强光，以防发生恶癖；二是光照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以免小母鸡性成熟过早，提前产蛋；三是补光要定时，不能时长时短，造成刺激紊乱。
失去光照作用。饲养密度关系到雏鸡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果密度小，效果虽好但不经济；如果密度大，鸡群拥挤采食，因而生长慢，群体发育不够整齐，易感染疾病和发生啄癖，死亡率高。刚出孵化室的时候，饲养密度一般为一个床饲养100只，5天后80只，15天60只左右。火鸡孵出第6到7天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断喙。断喙的目的是防止火鸡相啄，产生啄癖。断喙方法：将断喙器打开，用左手托住小火鸡，用右手按住小火鸡身体上部，用2个食指按住小火鸡的上下颌，注意不要让小火鸡的舌头露在外面，然后将雏鸡的嘴尖放入断喙孔中，实施断喙。注意小火鸡的喙要断掉1/3，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过长会使小鸡发生感染，断喙过短则不起作用。出壳后第一天的幼雏最好在孵窝中度过，第二天开始应辅以引逗调教，并给予20摄氏度左右的清洁饮水，前4周每天喂食5到6次，白天4次，晚上1到2次。从第5周开始可改为白天喂食4次，晚上不喂。育雏工作需要8周结束。育雏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6%，豆饼38%，麸皮3.3%，鱼粉6.4%，槐叶粉3%，谷粉2%，碳酸钙1%，盐0.3%。除火鸡喜辛辣味，饲料中可适当掺些葱叶、蒜叶、韭菜等青饲料，以助其消化，增进食欲，同时也能起到抑制病菌的作用。由于育雏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容易偏高，如果一次喂食较多，未吃完的饲料就容易产生霉变，鸡吃了容易闹病，所以在喂食除火鸡时要本着少喂多添和饲料新鲜的原则，一天多次投喂适量的饲料。除火鸡在育雏室的饮水管理也是火鸡繁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火鸡的饮用水必须是20摄氏度左右，清洁卫生的饮水。饲养员应该4到6小时更换一次饮水，以保证除火鸡的饮用水质量。母火鸡育肥阶段从8周龄开始，养到14周龄可达4.4到4.5千克。公火鸡育肥阶段从10周龄开始，养到18周龄，体重可达8.5千克以上的上市出售标准。在良好的设备和饲养管理条件下，肉用火鸡舍最大的饲养密度为30千克体重每平方米。按此标准计算出肉用火鸡场各类鸡舍的合理装鸡数量。如果密度过大，会造成舍内拥挤，使生长速度减慢，饲料转化率变差，死亡率也会增高，生产性能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育肥阶段肉用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9到12周龄，玉米56.44%，豆粕36.99%，鱼粉2%，菜油0.7%，
石粉、

1.09%，磷酸氢钙2.55%，氯化钠0.23%。13到16周龄，玉米70.54%，豆粕24.34%，鱼粉3.81%，食粉1.09%，氯化钠0.22%。17到20周龄，玉米77.61%，豆粕18.11%，鱼粉3.12%，食粉0.94%，氯化钠0.22%。另外，每周都要给火鸡加喂一次直径为5到6厘米的砂石。实施光照的目的是使火鸡能够多采食饲料。育肥阶段光照强度应低些，让火鸡少活动，吃饱就休息。光照强度低还可以减少啄屁。条件好的密闭式鸡舍可采用间断式光照，即1小时光照3小时黑暗的方法，这样一天总共光照6小时。由于火鸡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息状态，火鸡生长速度较快。火鸡的日常管理主要工作包括消毒、防疫等。

及时清除场内各种污染物，要选择对人禽安全、对设备没有腐蚀性、没有毒性残留的消毒剂，定期消毒。外来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雨水多，湿度大，经饲料很容易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火鸡霉菌中毒。因此，养殖户要认真负责，利用有太阳的天气晒干饲料，禁用霉变的饲料，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用料时要定时定量，少给禽添。平时注意分群管理，适当运动，保持安静，注意卫生。火鸡常患病主要是普通灼伤与新成疫。普通灼伤只需要棉球蘸高锰酸钾对伤口进行消炎就可以了。新成疫是禽类养殖中的常见病，但只要做好防疫工作，此种病症可以避免，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即可。具体到火鸡，可以在7到9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30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56日龄新成疫1细苗皮下或脊柱。由于火鸡具有体型大、生长快、产肉率高、易于管理、效益高等特点，火鸡养殖已经被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致富项目。很多养殖户也从火鸡养殖中尝到了甜头，目前也是农村中特色养殖的致富项目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课程是绿色蔬菜生产的多元绿色防控技术解析。蔬菜各种病虫害的发生都有其固定的规律和发病所需的环境条件，可以根据蔬菜病虫害发生的规律特点和所处的环境条件，科学分析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及时做好预防和防治工作。下面我从水肥使用、防治病虫害、提高植株抗逆性等方面介绍一下生产优质绿色蔬菜的一些绿色防控措施。一、水肥一体化技术。该技术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对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采用灌溉施肥技术，可按照作物生长需求进行全生育期需求设计，把水分和养分定量定时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我们目前主要采用滴灌形式，采用的肥料为水溶肥，在苗期、开花期、结果期定量精准施用，具有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力、省心、增产、增收、增效的良好效果。二、秸秆反应堆技术。利用作物秸秆做原料，拌上特制的菌种，使秸秆快速分解，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热量、抗病微生物孢子。秸秆生物反应堆所用的专用菌种中有16种有益微生物，它们在分解秸秆的同时能繁殖产生大量抗病微生物及孢子。这些微生物及其孢子分布在土壤中、叶片上，它们有的能抑制病菌生长，有的能杀灭病菌，可以有效减少用药量。此外还有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光

和作用，放出热量，提高地温等多项优点。三，防虫网、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在棚室放风口处设置1.5米宽防虫网，人工构建隔离屏障，将害虫拒之往外，减少害虫传播。而棚内害虫采用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即利用害虫对颜色的特殊光谱趋性进行色板物理诱杀害虫。黄板、蓝板主要占卜蚜虫、白粉虱、蓟马等害虫。通过在大棚内悬挂黄板和蓝板，可有效防治以上蔬菜害虫。四、蜜蜂、荷兰雄蜂授粉技术。棚室内种植的自然结实率较低的蔬菜种类，农户一般选用激素类药剂进行喷花处理，增加坐果率，也可以采用蜜蜂授粉技术，每箱蜂量大约在1万头左右，可使用3至4个月，既保证蔬菜的安全性，又提高蔬菜产品的品质。番茄、茄子等可采用荷兰雄蜂授粉，效果更加理想。五、太阳能消毒技术。土壤太阳能高温消毒技术，也称高温闷棚技术，是指在夏季高温时期，利用棚室土地闲暇期，填块盛满水，用塑料薄膜密封大棚，并且在强光照射下提高棚温和地温，使大棚内迅速升温到60度到70度，保持7至10天时间甚至更长，利用高温对大棚土壤进行消毒，从而达到杀灭病虫菌和杂草的目的。我们的暖棚一般在夏季修棚的空档进行，闷棚时间是天地情况，一般持续20至30天。六、补光灯技术。植物生长补光灯主要在自然光照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光照的补充，可有效提高棚室蔬菜的产量和缩短生长周期。根据不同作物的最佳光照时间，每天定时补充2至4小时，以达到促进植物光合作用与花芽分化，防止畸形果提早上市的效果。果菜棚灯距4米，每亩安装36盏，遇雾、雪、阴雨天气全天补光。为节省人力，棚内可安装电子自动定时开关。七、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多功能植保机。一、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包括主机、绝缘子、电极线、时间控制器。基本原理，自然界存在的大气电场，即带负电荷的地球与带正电荷的电离层之间形成的空间电场，是继植物生长光、水、肥和二氧化碳四要素之后又被发现的一个新元素。空间电场设备对整体空间内雾气的消除与抑制、湿度的降低与控制、植物气喘病害的预防、阴天下雨导致的弱光、低温和二氧化碳短缺引起的植物生理障碍的预防、生长速度的促进、增产的示范实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多功能植保机是一款农业设施中病虫害防治、养殖场所消毒灭菌、公共场所消毒除味的多功能设备。设备实时监测使用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并将检测数据上传到服务平台，最终通过用户手机 APP 展现出来。同时可以手动控制设备的风机、臭氧、幼虫灯工作，也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自动工作，实现自动消毒、灭菌、杀虫的功效。八、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生产中将病株残体采取集中收集、集中堆沤制成有机肥，再施用到大田中，既控制了病原菌的二次侵染，又实现了循环生产、废物利用的目标。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东金，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也是国家畜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合实验站的骨干。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止吐养殖的难点与应对措施，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止吐的生理特点；二、止吐养殖环节的重要性；三、止吐养殖的难点分析；四、止吐养殖的应对措施；五、规模畜产止吐养殖关键技术要点；最后来个小结。止吐指的是出生至断奶，一般是28至35日龄的幼兔。那我们先看一下止吐的生理特点，有以下三个：一、出生无毛，它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不健全，一般产后10天才体温恒定，夏季呢容易中暑，冬季呢容易冻死。第二就是它的视觉、听觉未发育完全，所谓的又聋又瞎，出生时闭眼分儿，生后第8天耳孔才张开，11到12天眼睛才睁开。第三，它生长发育快，拼命长个，出生重40到60克左右，生后第七天体重增加1倍，第30天的时候增加了10几倍，这个是好事，但是它也是很娇贵，所以掌门要像早产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它。那第二大点，我们来讲一下止吐养殖环节的重要性。止吐养殖是整个吐业生产链的核心枢纽，连接种兔繁育与三品兔育肥，它的养殖质量直接决定了兔群存活率与生产性能、三品兔出栏整体效益、后续种兔的选育质量以及整体养殖的经济效益。所以止吐养殖这个基础我们要打牢打牢，如果打不牢的话就会影响后期的育肥等。第三，止吐养殖的主要难点分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天生弱小，还有一个是疾病。那天生弱小包括以下几点：一、最怕冷，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力很差，出生前它是生活在39.5度左右的兔子宫中，出生一周内止吐的小环境应该温度要保持在30到32度，如果温度低于5度，极易发生冻伤甚至冻死。第二，不看病，就是它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好，出生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初乳或者被动免疫，特异性免疫发育比较缓慢，21日龄才开始发育，30到35日龄之后才对疫苗有应答，所以30日龄前给止吐打疫苗效果是非常差的。第三，它的肠胃很娇气，就是它的消化系统发育比较滞后，消化功能比较脆弱，出生的时候胃内缺乏游离的盐酸，约16日龄才开始分泌盐酸，17日龄前完全依赖母乳的消化酶系统。家兔消化酶系统的发育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后饲料变化很容易引起止吐的肠炎和腹泻等疾病。第四，就是胆小怕惊，它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全，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任何的打扰都可能让它产生应激，影响生长，所以为止吐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那第二大点就是疾病的危险，止吐死亡有2个高峰期，一般是出生后7天内和断奶前后出现2个高峰，占止吐总死亡率的80%以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止吐总是突然没了的原因。第一个死亡高峰期，出生后7天内，它的主要诱因和主要的疾病，第一是管理因素，就是冻、饿、压、落子，冻饿的

0: 话，就是产子在产箱的边缘，造成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喂捡回去，没有喂奶的话就会喂空干瘪。第二就是细菌感染，有败血症，它的临床典型症状就是体表化脓、全身衰竭，还有黄尿病，就是后驱、褐粪、腥臭。第二个死亡高峰期就是断奶前后，主要核心因素就是断奶应激引起的。另外还有球虫病，它的临床症状就是腹胀、消瘦、腹泻跟便秘交替。另外呢，有大肠杆菌病、梭菌病以及肺炎。大肠杆菌病我们看到的腹泻是呈水样的，梭菌病的话就是看到的粪便是带血、腥臭。肺炎症状是流鼻、气促、高热。那第四，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要保证做到这四关。第一关就是出生关，要确保活下来。第二关就是哺乳关，确保长得壮。第三关要哺噬关，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关就是健康关，确保不得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目的就是要防止冻死、饿死、压死。那实际操作呢，第一我们要安排专人值班检查设备的运行，如通风、增温、饮水、供尿等系统，检查母兔产子情况是否正常，有没有产子在产箱外面，有的话要及时的捡回。第二就是要保温，提前备好产箱，产箱内要置有柔软的垫草，最好是泡花比较柔软，然后给它压实成窝底状。第三就是吃足初乳，产后6小时内要让子兔吃到初乳，如果没有吃到，或者有些兔子母性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要进行人工的哺喂，给它扶住，让它吃到初乳。第四要调窝定子，根据母兔的泌乳能力和窝产指数，将大小相近、强弱相近的子兔进行调整。第二就是哺乳关，要确保长得壮，目的是要营养要充足，发育要均匀。那实际操作呢，一强化母兔的营养，母兔的这个饲料呢水平要高蛋白，一般大于17%，高能量、高脂肪、高赖氨酸以及高维生素 ADE。第二就是要规律的哺乳，每日定时哺乳，早期的话一次，后期可以2次或者以上，每次一般3到5分钟，固定时间，比如早晨或者晚上。哺乳期间要保持环境的安静，禁止打扰干扰。另外呢，要监测生长，就是要定期的称重，一般采样的比例是每个批次占到10%到15%，每周固定时间点，比如说每周一的上午进行空腹称重。记录要求每窝单独记录，数据追踪，我们最后要建立生长档案，绘制曲线，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是高产高效的根本保障。那下面我们这个表格就是可以记录它的日龄、平均体重、阶段增重、出生的倍数、阶段的日增重。日龄我们一般是出生那一天、第7天、14天、21天、28天以及35天。这个表格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殖的兔子的品种、子兔的一个生长的标准进行参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营养和饲养管理。第三关，哺噬关，要确保平稳过渡，目的是要减少应激。实际操作4时开始，17到21日龄一般就要开始，就是给它添加开口料。那这个时候饲料一般是以母兔饲料和育肥饲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直到断奶前7天全部过渡到育肥饲料。第三要少喂晴天，初期每天每只采食5到10克，逐渐加量，饲料 朝每天最好是见底，就是吃得光光，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度。第四，保证饮水，要保证有清洁充足的水，水中可以添加维生素 C 或电解多维缓解应激。第四关，健康关，确保不得病，目的是防腹泻，提升整体的健康度。实际操作，一，环境控制，兔舍要保持干燥、通风、卫生，产箱要进行定期的检查，更换电料，食槽、水槽、兔舍要进行定期的消毒，一般两周一次，特殊情况要加强，比如有发生疫病的时候，一般是一周一次或者更多。第二，要清理电槽，去除产箱，在温度允许下三周后去除电槽，并逐渐撤产箱。第三，饲料控制，止兔后期腹泻，主要原因一是卫生不良，二是饲料营养越高，腹泻可能就越严重。第四，科学免疫与驱虫，制定合理的兔瘟免疫程序和球虫病的预防措施。第五，减少应激，断奶时采用以母留子的方式，减少断奶应激的程度。第五大点，我们来讲一下规模兔场止兔养殖关键技术的要点。第一，要提高止兔均匀度，也就是它的整齐度。我们根据母兔泌乳能力、饲料营养、环境条件和管理水平决定窝子数，定窝匀子，根据个体大小分配给母兔，让一窝中止兔大小均匀一致。第二，就是要提高母兔的泌乳力，核心驱动因素就是采食量。因为在同一个兔场摊中，我们养殖的品种是固定的，就是它的遗传基础已经固定，那它的泌乳能力就跟它的营养与管理有关系。在饲料配方固定的情况下，它的泌乳量直接取决于采食量，所以采食量就是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核心误区，有些人认为高营养的饲料就等于高泌乳力，这个不一定，特别是夏季采食量不足的时候，营养无法被摄入。那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诱食剂，提升适口性，从而提高采食量，最终提高我们的母兔的泌乳力。这边有一个案例，山东某兔场夏季给母兔饲料当中添加1%的糖蜜，有效提高了母兔的采食量。泌乳前期每天可以多采食100克左右，泌乳中后期平均可以采食可以增加200克左右。那止兔的断奶体重保持在850到900克，比对照组增加了70到100克左右。夏季配种的受胎率依然可以保持在85%以上，而对照组只维持在60%左右。第三，提高止兔的成活率。前期保温，就是1到7日的时候，保温是基础，是关键。中期控湿，14到21日的时候，环境的湿度和卫生是止兔发生各种疾病的重要根源。后期调料，就是17到35日，要提供适宜营养水平的饲料，协助消化和防病。这是止兔理想的环境温度，一般1到5日最适的温度是30到32度。这个时候核心注意点就是要保温优先，避免温差超过2度。6到10日最适温度是28到30度，这个时候要逐步降温，每天降幅不超过1度。11到15日最适温度是25到28度，这个时候止兔开始增盐，仍然需要稳定的保温。16到20日适宜温度22到25度，可以适当通风，保持空气流通。21日到断奶，这个时候最适宜温度是20到22度， 接近于成年适宜温度，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锻炼它的适应力。第四，降低球虫的感染强度，在饲料禁抗之后，较多有效的抗球虫药物禁用而允许使用的三种药物已产生了耐药性。规模化养殖，球虫病的发生由季节性转变为全年性，防不胜防。体系专家谷景林老师等多位专家实践和经验总结归纳以下几个要点：一、要抓基础，控制母兔，减少雌兔感染强度。母兔要用药进行预防，加上环境消毒，抓关键全程用药，加上关键期饮用，或者是环境控制加上疫苗免疫。抓重点，控制幼兔，不发生疾病。球虫病一般发生在断奶至70日龄是感染对象，定期监测育肥兔的粪便、球虫卵囊，对腹泻兔和死亡兔要进行检测。最后是有效控制二型兔瘟，它感染的重点就是子兔，如果这个发病时间也比较长，对兔场的经济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它的防控难点就是疫苗的这个效果不佳，特别是子兔在30日龄前疫苗免疫效果比较差。所以我们要控制二型兔瘟，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母兔免疫为关键，就是疫苗要定期打，每年免疫4次以上，维持母兔高抗体低度，通过母源抗体保护子兔。第二，就是母兔要调理产基础，保证母兔营养均衡，增强自身免疫力，为子兔提供稳定保护。第三，环境消毒不松懈，定期对兔舍环境全面消杀，切断传播途径。第四，进行扫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传四关，这四关就在子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再强调一遍，出生关要保存活，哺乳关要促生长，哺饲关我们要稳过渡，健康关要控疾病。那这四关过得好，就可以有效降低子兔的死亡率。那在规模化兔场当中，我们要对标发育的整齐度，体重达标的优质子兔的标准，通过数据监测与技术优化，实现成活率有优质率的双提升。优质子兔为后续的育肥奠定基础，提高出栏质量，助力规模化兔场实现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养兔是一个细心活，也是个技术活。那今天从这个脆弱的这个子兔生理特点讲到它难养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再总结了它的四个关键的技术，以及归纳了规模化兔场的五个关键技术要。
1: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愈精神。走入红色家风主题教室，这句古诗瞬间就有了具象的温度。那些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不仅是寻常的叮咛，更是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铁律宣言。那一个个动人的家风故事，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和家人立下的铁规矩、硬杠杠，更成为共产党人廉洁齐家的典范。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些故事，从领袖们的治家铁规中解码红色家风如何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源头，让红色基因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滋养。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这三不原则是毛泽东为红色家风铸就的精神坐标。1946年1月的延安，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 穿着呢子大衣、皮靴、

0: 站在父亲面前，毛泽东指着窑洞外的黄土地说：“岸英，你在苏联学了理论，可中国的劳动大学你还没毕业。”三天后，毛岸英换下洋装，穿上打补丁的粗布衣，扛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走进农田。在吴家枣园务农的青年岸英，白天开荒挑粪，夜间研读共产党宣言。当时有老乡看到毛岸英双手磨出了血泡，心疼地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咋还受这罪？”毛岸英却笑着回答：“我爸说，干革命不能当少爷。”在延安修建的毛岸英学农陈列馆里，有一封毛泽东家书。岸英儿，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你要多看历史小说，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家书中，毛泽东言传身教，要求毛岸英多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1947年9月，毛岸青回到了祖国，这时父子分别快20年了，但毛泽东马上发电报叮嘱他留在黑龙江参加北安、克山等地的土地改革试点，在基层锻炼。毛泽东的家风那时就在强调，领导干部子女的第一身份是普通劳动者，而非特殊公民。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落下不久，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一封来自长沙的信，写信人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要求进京或在长沙安排厅长职务。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呢？
1: 毛泽东收到信后，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守道发了一封电报，称收到通知，杨开志等不要来京，再向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他还请王守道转交给杨开志一封电报，电报里说：“杨开志先生，希望你在乡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湖南韶山毛泽东
0: 能与杨开志取得联系，毛泽东很是高兴，亲自写信慰问岳母及家人，但这种开口要官的行为万不能允许。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毛泽东曾向家乡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你们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毛泽东深爱着亲人，但坚决不以私爱害公义，把这份关爱化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不断进步。在给毛羽居的家书中说：“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资济人民币300元，以100元为六婶葬费，200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计200元给泽荣助其家用，同时特意标明，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要亲人们节约使用。恋亲、念旧、祭亲，乃人之常情，但不徇私、不谋利、不以公济私，道出了公权姓公的政治清醒。”这就是毛泽东家风在70多年前为共产党人立起的公私界碑。当今天我们反对家族式腐败，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正是对这种红色家风的时代传承。 从到食堂吃饭如何买单，到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周恩来为亲友们定下的十条规矩，既是家规，也是融入生活细节的政治纪律自觉。同志，这是您的住宿费收据，一共3.5元。谢谢。一位操着江苏口音的中年妇女接过单据，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这次进京探亲，严格遵守伯父的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伯父支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柜里，一张泛黄的单据旁边还陈列着周家亲属排队在机关食堂吃饭的饭票，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周恩来夫妇代付，分文不差。这种将政治规矩细化到吃饭住宿的严谨，让今天的我们看到8项规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红色家风在新时代的制度升华。当周恩来的亲属们拿着饭票排队打饭时，他们践行的正是作风建设无小事的真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1971年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内蒙古草原上，穿着蒙古袍，晒黑的脸上挂着笑容。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故事，1970年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推荐入伍。新兵集训结束后，来到北京西花厅，他开心地说：“伯父，我穿上军装了。”没想到周恩来让他把军装脱下来，不同意他参军。我符合征兵条件，我有手续呀。周秉鉴委屈地说：“你参军虽然有手续，但是在内蒙古有这么多知青，为什么专门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亲妈的面子上吗？我们绝对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鉴脱掉了军装，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伯父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靠着亲属关系往上走。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与8项规定中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要求，形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10条家规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坦荡无私。不准丢下工作，是防止因私废公；住招待所自付费用，是铲除特权土壤；不能说出关系，是杜绝背景效应。这种将政治原则转化为生活细则的智慧，正是周恩来家风的独特之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样，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这10条家规正是对这种楷模精神的生动诠释。当现代某些干部还在为子女铺路搭桥时，周恩来早已用10条家规告诉我们：权力是人民的信托，不是家族的私产。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对照，让8项规定的精神内涵更加明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朱德的家训彰显着共产党人以俭养德的清廉本色。朱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近乎苛刻。朱德有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衬衫，领口和袖口打满了整齐的补丁，针脚细密均匀。朱德的警卫员回忆，从1955年到1967年，这件衬衫他整整穿了12年。在朱德的衣柜里，这样的衣服还有很多，袜子是补了又补的，内衣是用旧毛巾改做的，就连床单都打着补丁。 1963年，朱德给儿子朱祁写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家训，把持家和工作、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在这封家书中，朱德不仅批评儿子的思想偏差，更要求他深入群众体验疾苦。这种以勤俭养德、以劳动固本的教育，与中央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追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李书手。我10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于抗战前线的一封信。当时他得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食不成样子，却因身为共产党人，分文不取俸禄，只能向好友求助。习近平总书记感叹，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当今天我们整治豪华办公用房超标接待时，朱德的抗战家书依然在提醒我们，清廉不是选择，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红色家风的谱系中，刘少奇教育子女管放结合，邓小平要求子女学本事为国家做贡献，陈云给家人立下三不准家规，老一辈革命家以不同方式诠释了同一个真理。红色家风的核心是让子女在严管厚爱中永葆劳动人民本色，传承革命基因，这与中央八项规定反对特权、永葆初心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中央八项规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精神根脉就深深扎根在领袖家风、红色家风、革命基因的沃土中。今天重温这些铁规矩、硬杠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清廉传家久，规矩立党长。让我们以领袖家风为镜，把硬杠杠刻印在心头，让铁规矩融入到血脉，做新时代公私分明、家风清正的答卷人。

蓝子林，船工的后代。在汀江边上，他已经生活了70多年。这条江记着他的爷爷和那一代人，一篇史诗，一段难忘的故事。1929年春，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撤离井冈山，踏上转战千里的艰难征程。途中部队连续遭遇重大失利，损失惨重，陷入危局。为摆脱追击，红四军前委决定向闽粤赣边界进发。阳春三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取得了长岭寨大捷，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二混成员，攻占汀州城。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最大胜利，也终于摆脱了生死绝境。中国革命在长汀实现了重大转折。于新耕别墅，前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创建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像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上的枷锁。长汀百姓把红军当作亲人，他们把祠堂改造成临时被俘场，用10多个昼夜的汗水凝结成4000套崭新的军装，让这支队伍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1929年5月，闽西南地区的守敌一时空虚，红四军抢抓战机，二次入闽，越过长汀城，飞渡汀江。然而，当红四军到达水口渡口，只见白浪滔滔，却不见一舟一楫。蓝子林的爷爷蓝星朗和其他船夫不清楚军队的来路，纷纷把船只隐藏了起来。前有大江，后有相差不到一日行程的军阀追兵，千钧一发。当红军敲开蓝星朗家的门，见红军战士一身粗布军装，语气诚恳和蔼，蓝星朗很快消除了疑虑，帮助收拢船只。军民同心，18名艄工搭着9艘木船，满载着红军将士横渡汀江，5个多小时不停歇，近4000人全部顺利渡江。红四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红军的到来让闽西革命蓬勃发展，也为长汀带来了改变的希望。在中共长汀地方组织领导下，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后，长汀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此后的几年中，长汀迅速成长为中央苏区经济文化中心，红色小上海，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新一轮高潮。翻身做了主人的老百姓，热烈地拥护着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色军队。蓝星朗和长汀那些热血儿郎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毅然踏上漫漫25000里长征。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舒适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主席当年写下的诗句依然在江边缭绕，这一跃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转折，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转折，开启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转折。百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汀江依然向南奔流，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众志成城在红色的沃土上传承发展的雄鹰。
新时代，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长亭儿女正如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满怀光荣和梦想，奔赴新的征程。

0: 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别迭里村。这里风景如画，却也曾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长久以来，村民们依靠放牧种植普通农作物维持生计，生活虽平静，却也略显单调。华能驻村工作队初到别迭里村，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的严峻现实。村民们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如何在群山之间谋出路、荒滩之上谋发展，成为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们乡村振兴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乡村负面，最后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我们这个我们定点帮扶和对口资源的这种，他们这种提升，他们这种幸福感，让他们更加富裕。
0: 然而，村民们对新来的工作队持怀疑态度，认为外来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解决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专业发电集团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

0: 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
1: 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2: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迭里村拔地而起。它不仅提高了电力自给率，降低了用电成本，更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机。村民们从怀疑到积极参与，看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这个项目呢，还承担着我们村里面有几户不增反降家庭，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既然有这个项目了，让他们来力所能及的打扫卫生也好，然后给这个安全巡视也好，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而且在这干活的全是我们库兰萨克乡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的村民，他把他们培养出一批人来，现在都变成电力工人了。
2: 在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照亮了别迭里村的希望之路，也为别迭里村的产业发展攒下了信心。同时，别迭里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作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极适宜种植药用大蒜和沙棘，这两种作物不仅经济价值高，还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然而，药用大蒜种植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提议再次遭遇了反对。村民们担心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3: 这个当时，他们也不愿意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当时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多给他们这个做思想工作，比如说这个生锅器啊，夜校呀。和这个作坊入户，反复地给他们讲。
2: 面对困境，工作队没有放弃，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前来指导，调整种植策略，加强田间管理。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呵护，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到积极参与，药用大蒜和沙棘种植项目逐渐开花结果，不仅产量喜人，品质上乘，吸引了周边市场的关注，村民们的收入显著提高，更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巨大潜力。这一成果如同春风化雨，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1: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多少亩？
4: 六亩的这个。
1: 六亩
4: 啊，
1: 六亩。对，大蒜质量也好，
4: 就是一公斤就16块钱收的嘛，
1: 对，
4: 就算出来的。
1: 对，
4: 我的到达都4000块钱。
1: 对。
2: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发现了别迭里村牛羊肉资源的巨大潜力。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资源，建立了牛羊肉加工包装产业，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让别迭里村的牛羊肉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系列举措让别迭里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5: 今天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分红，我们要把我们小产业、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分红，让我们别迭里村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迎面能取得更多分红。
2: 金秋的风沿着山谷吹遍大通县的每个村庄，铺陈在大地上的庄稼迎来丰收时刻。董玉民望着眼前黄澄澄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中颗粒归仓，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笑容。对董玉民来说，完成丰收竟是种粮致富的第一步，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注满辛勤汗水的庄稼卖出去。如往年一样，每到庄稼丰收的时候，就会有粮食收购商上门收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董玉民和收购商就小麦收购价达成一致。

0: 出售了万斤小麦，一袋的粮食换成一张张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1: 啊，没搬迁是现在嘛，那时候没瓦工，哎，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朝年轮一打工，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把那个合作社，种点西田，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一收入好。
0: 董玉民的生活蜕变始于巽博沟村转村异地搬迁。巽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巽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巽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购置了6台农机，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全村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发展光伏产业、投资商贸公司、出租商铺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增设公益性岗位，将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于民，实现全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董玉民作为村里的种植大户，一方面积极加入合作社，带动其他村民发展种植业，另一方面自己投入资金购置农机设备，帮助其他种植户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达到增收致富。
2: 搬迁后，我们巽博沟村的居住环境还有产业经济等都有了很大改善，今后我们还要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近年来，为了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同县按照先难后易、先险后安、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异地搬迁工作。通过只发地质灾害威胁户及河沟岛易致灾户避让搬迁统计表、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地块选址统计表等表单，为异地搬迁全县一盘棋提供决策依据。2024年，为进一步依法推进灾害治理和搬迁工作，大同县出台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主体责任，规范搬迁流程，为全县异地搬迁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今年70岁的佛真海是大同县城关镇明心苑小区的居民。2022年，8·18山洪灾害发生后，青山乡沙袋村和青山村率先实施异地搬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4年3月，沙袋、青山两村搬到了明心苑小区。村民们告别了灾害威胁，搬进了崭新干净的楼房。佛真海也从一名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从一开始的舍不得土地，适应不了新生活，到现在看着窗明几亮、生活便捷的新家，从心底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我想我们这个村子是个纯山区啊，真正是几个十八村，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村花了也做不上去，是各个地面这种。现在搬下来的时候，那么没谁干的，这些是最主要这个旅游地面啊，拉这个啊，拉那个啊，现在那么靠湖镇才比较开心。这直接就是那么，共产党是能让永远不忘掉，感谢伟大指导。
0: 2025年3月份，远离了土地和劳作的佛真海，找到小区其他几个同样爱好曲艺的老人商量，各自发挥特长，成立了一个老年乐队。佛真海也被大家推举当了队长。新建老年活动中心正好提供了乐队的排练场地。就这样， 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们，放下了牛绳和铁锨，拿起了二胡和竹笛，在这个新家园里找到了精神依托。在乐队带动下，沙袋村和青山村的老人们经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唱歌、下棋、写字，为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2023年起，为推动搬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大通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成。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以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沟道易致灾户为搬迁安置对象，按照动员一户、迁地一户、搬迁一户的原则实施搬迁工作，全面做好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搬迁安置区功能齐全，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近段时间，家住塔尔镇群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七旬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群沟村依山而建，村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沿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通县统一补助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群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3: 日子冬子小孩在学校哈，在那个日冬子学的木小鼓嘛，日后就那个冰凉嘛，不小心就跌倒了呢。在搬这下来日子，各方面在好呗，娃娃们上个学，啥子呀在。跟前这个擦亮好，我说对吧？
0: 离群沟新村1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按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通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书，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

燕齐，曾经的西域36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东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儿文化。

0: 高兴时唱，悲伤时也唱，烟旗花儿无处不在。延吉县第十届花儿艺术节、第八届花儿演唱会、第七届旅游美食文化节三节合一，花儿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12名来自新疆各地及青海省的花儿歌手。为了不落下风，延吉县的花儿传承人个个热情高涨。
1: 在延吉这块热土上呢，老百姓都唱花儿。83年我师范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永宁乡中学当老师。从那个时候呢，我正式接触到了花儿，开始了解了花儿。
0: 永宁镇上甘肃人居多，这里是韩斗学习花儿的地方，也是烟旗花儿文化氛围最浓郁的地方。自从2014年成为花儿州级传承人后，韩斗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源于民间，回馈民间，是韩斗对花儿艺术从未改变的初衷。
2: 那我今儿快快快跳呀跳，我会呀啊，你可以啊，你妈学习没有跳行的，今天儿可是嘛在喊的是吧，在喊的。那个跟上节奏，精神一点。我们跳舞也把放开啥，放开唱歌也把，你高兴一点那个。你看他精神一点就唱，多好！再跳一个
0: 周末，河边公园里少不了花儿爱好者的身影。为了发展花儿文化，烟旗与外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如今的烟旗花儿王严子熙其实是个青海人，他与韩斗结缘于一次花儿比赛。
1: 他呢是从小生活在那个青海那边的河光花儿的那种沃土中长大的。刚开始呢，我们在花儿比赛上发现了他。他刚开始唱的花儿呢，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他唱的是青海方言嘛。
3: 我唱我们这个烟旗的这边的歌的话，我就是不会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眼睛啊、阿妈的盖碗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又不会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这个管非遗的这个韩老师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韩老师这个大眼睛那么好听怎么唱的，他就给我在电话里面给我唱几句啊。
1: 我就给他一字一句的教我们新疆烟旗的花儿用我们这边的方言去唱，现在呢他唱的花儿呢大家都能听懂。
3: 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白牡丹里啊。
4: 好，
3: 白牡丹嘛就白来家，让呀

0: 新疆花儿有一个鲜明特点，那便是曲调高亢。同一首歌用青海传统方法唱充满了惆怅，用新疆方法唱却情绪热烈，这是新疆世俗生活的直接反应。
1: 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花儿大舞台唱歌，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和比赛，啊，再就是下去给孩子们在学校上课。
0: 教室里传出稚嫩的歌声，这是严子希2年多来的心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不容易。从小在老家地头上听大人唱花儿的严子欣，来到新疆已经20多年，希望能把那份纯粹的表达传递给孩子们，并能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2: 下来是对对嘛，哦哟，
3: 把嗓子全部要打开，是不是？唱花儿和唱民歌，
1: 我刚刚可能记事的时候吧，我姑姑、我妈妈他们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唱花儿，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奇的很，也特别好听。我说这是什么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的妈妈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唱歌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喜欢的很啊，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花儿。

0: 国庆节当天，融合了旅游、饮食与花儿演唱的艺术节正式开幕。22万名游客专程来到烟耆品美食、赏花儿。在美食飘香、游人如织的活动现场，花儿早已脱离了田间地头的悠闲惬意，成为日益趋同的城市之间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传承，给孩子们教花儿，继续传承。
0: 欢聚此生，不负时光，或许正是花儿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新疆的秋季总是迅猛而短暂。10月，南疆的暑气还未完全褪去，北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今天久未回家的沙哈要陪姐姐哈佳赶着羊群转场去冬窝子，

沙哈是博乐市小营盘镇蒙古族民间歌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很多蒙古民歌都是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学的。

垒石为山，视之为神。东窝子里半山上的敖包是祭神、祭祖和祈祷幸福平安的地方。沙哈每次回来都要到这里祈福。蒙古人为什么需要歌声？因为唱歌本身就是对天地的感恩。十一月初，大地上生命的迹象正逐渐褪去，万物开始蛰伏，而人们骨子里的音符反而开始跳动并活跃起来。46岁的窦永虎今天格外的忙碌，他要在第一场雪来临前完成这个建筑的搭建，给农闲时节的自己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干。天努力，天黑之前，胡图壁县新疆曲子文化大院的基础建设告一段落。虽然设施还很简陋，但附近的曲子爱好者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打扮起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主人窦永虎为我们带来三弦弹奏《张连迈步》，大家掌声欢迎。
1: 因为他的心思当上的
2: 新疆曲子戏，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哈密、昌吉、伊犁、巴州等地。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在新疆形成，当时陕甘青一带往新疆大批移民，各地的民间小戏被带入新疆后，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3: 就我父亲来说嘛，曲子嘛还是从官吏传上过来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宁夏的，都流落到新疆来以后，他唱一句，你唱一句，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有些老艺人可以提笔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深化。他把那个唇词呀全部书写出来啊，在最早的时候少数民族就团结的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
2: 天气渐冷，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窦永虎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给儿子送几件衣服。窦永虎从小耳濡目染，三弦弹、挑、双弹、双挑等弹奏技巧样样精通。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4: 来，预备，一、二、三，请当得有唱法，杀开我武器，走走。
3: 我考虑最多的就是说，从我们爷爷辈、我们父辈，他就喜欢新疆曲子，啊，到我这一代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父辈没有完成的一种心愿，我们现在就是由我们儿子去把它完成掉。
4: 打开再，打开，再走，亮，就舒服了啊。
2: 窦世鹏学习曲子后被剧院派往山西学习了三年，如今已是小有成就，也渐渐对自己及曲子的未来有了理解。
5: 小时候先是我爸他们在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有好多人来唱戏，然后那会儿就觉得热闹吧，就拿个板凳坐爸旁边，然后爸弹弦子他们在唱，就感觉挺好玩的。在那种环境下吧，自己也爱上了这个曲子。
3: 不是，一直在这儿哭。
5: 不太，
6: 穿衣服，
5: 弄弄菜，
3: 等我，我一定要调节好心态。干啥事都取决于心态啊，心态好了。不要有些东西愁眉苦脸的，不要愁是吧？
5: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嘛，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要去洗糟粕，然后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0: 民间文化的传承自有其秘密的途径。在糊涂毕县，没人能说清康家石门子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也无法想象景化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即便是流传仅100多年的新疆小曲子，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1: 咱们新疆曲子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啊，我们新疆人辣条是离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喜欢它。可我何时何地我都有心里面想的是曲子，唱出来的是曲子。
0: 艺术是一场感恩，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0: 在课程开始前，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回答以下问题：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出血吗？这种情况是指皮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您有肢体麻或固定部位疼痛的感觉吗？您面色或目眶晦暗或出现褐色斑块或斑点吗？您舌下静脉瘀紫或增粗吗？如看不清舌下情况，可由他人辅助观察。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血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血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血瘀体质。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学习，一起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
1: 血瘀体质也是8种偏颇体质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血瘀体质是指体内有血液运行不畅的潜在的倾向，或者是淤血内阻的病理基础，以肤色晦暗、舌质紫暗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类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潜在的倾向呢？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还没有完全的阻塞，也就是可能做西医的检查的时候还不能够查出来有病理改变，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小血管已经呢有这个瘀阻的倾向了，所以说是潜在的倾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血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血瘀体质的形成呢，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的元气亏虚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元气呢是越来越虚的，那么气虚就缺乏这个推动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血液运行呢就会减慢，速度减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假如说我们有跌倒啊、损伤呀、有手术史啊这样的外伤的这样因素，那么这时候呢血液会溢出脉外，也会形成一个血瘀。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呢长期的情绪不是太好，精神抑郁、情志不畅，导致呢肝气瘀阻、脏腑失调，也会引起血瘀。其实呢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知道啊，前两个原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的，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好还会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呢？这就是中医讲了一个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尽量的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好，那么血液运行也就呢通畅了，也就不容易得一些淤血内阻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听着，这个慢性病呢久治千言不愈的时候也会久病入落，影响血液的运行。因此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啊，有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

我们讲从血瘀体质的原因来讲，它都是因为血脉瘀滞不畅。血脉瘀滞不畅不通了嘛，不通的办法当然是去疏通，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来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运动也好，还是起居的方法，它都是可以起到的那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的。在饮食方面应该呢经常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就是有调畅气血作用的食物比如说食醋，它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呢生山楂就是我们的山楂果，它一定是生的啊，生的就是吃起来比较酸的那个感觉，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黑豆这个豆子呢分好多种，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豆子呢，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像玫瑰花这样的药材药材，还有桃仁这样的药材，都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如果有血瘀体质的是咱们的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的用量。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过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去使用此外呢血瘀体质，由于我刚才讲了这个血液是怕寒的那么寒凉冰冷的东西呢会让这个血液凝结所以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冷的东西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些本身就是寒凉性质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这样，还有些好些水果它都是寒凉性质的，西瓜这样的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另外还有些比如有收涩作用的这样一些食物，像柿子乌梅也要尽量的少吃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淤堵也要尽量的去少吃这是血瘀体质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应该吃什么东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食物这个食物呢分为谷类，还有果蔬类，还有这个肉类这些那么在谷物里面呢，血瘀体质应该尽量多吃黑豆、燕麦和小米这样的食物因为小米呢其实是温性的小米是温性的，到体内以后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寒的问题然后黑豆本身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那么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血瘀体质应该吃的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山楂因为山楂本身呢促进血瘀还有降血脂的作用，还有金桔金桔呢也是一种呢可以疏通气血的这样的水果。另外像番木瓜、像桃仁还有蔬菜当中的油菜、丝瓜、黑木耳这个呢都是吃了以后比较有好处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不算食物但是呢也是我们食物里头经常用的配料，像玫瑰花、月季花、合欢花，还有醋呀、红糖呀、桂皮、砂仁、茴香等等这些物质呢因为它的温性或者它温通的性质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瘀体质的作用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药膳的例子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在家里呢自己去做着吃。我第一个介绍的药膳是山楂桃仁露那么它的原料呢就是鲜山楂1000克，桃仁100克，再加上250克的蜂蜜这时候大家注意了蜂蜜呢它的含糖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血糖高的朋友呢就尽量呢就不要用蜂蜜了那么我们怎么制作呢？山楂切开以后与桃仁一起倒在砂锅里面呢，用冷水先浸泡1个小时，然后呢用中火给它煮沸以后改成小火再慢煎0.5到1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煎剩下一大碗浓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再加入冷水再进行二煎那么最后呢我们煎出来一碗然后滤出来把那个渣因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山楂那个籽那些皮儿渣都在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呢放到一个瓷盒当中这个瓷盒呢加盖儿，然后隔水蒸蒸完之后呢给它装皮儿，装皮儿盖紧以后呢就可以每天呢搁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勺来挖出来一勺，然后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血瘀体质的食疗方，叫山楂桃仁露它的功用呢就是活血化滞，还可以健胃消食因为山楂除了活血化瘀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呢，

就是健胃消食啊，对于我们这个食欲不太好的老年人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这个配方呢，特别适合于呢血瘀体质啊，如果这时候已经查出来有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山楂桃仁露呢长期的服用。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药膳的食疗方啊，它的名字叫延寿黑宝粥啊，它包括呢几样呢食材，一个是黑豆50克，还有黑米50克，黑木耳10克，黑芝麻10克，还有糯米20克，我们再加上大枣5枚，先把这个木耳泡发以后呢，我们注意啊，木耳泡了之后呢可不能放隔夜啊，会产生毒素的。木耳泡发以后呢，立刻呢就把它给剁碎，剁碎以后呢，然后把黑米、黑豆还有这个糯米啊、大枣啊，先洗净，浸泡3个小时以后呢放锅里面，然后倒1000毫升的水去煮，慢火啊，一定是小火去煮，把这些食材都煮烂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呢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倒进去，还有我们剁碎的黑木耳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啊。大家看，其实这些食材呢也很简单啊，而且味道呢也很清淡，它可以起到呢一个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益肾健补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呢，黑色啊是入肾的，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往往都有这个肾虚的表现，肾虚然后骨质疏松，所以呢既得益肾又得健骨，还得活血化瘀。这个时候呢存在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啊、肾虚啊这样的人呢，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延寿黑宝粥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你同时也得兼具血瘀体质嘛，所以这个配方呢就适合于呢我们这个血瘀体质的人，比如说有出现白发的、筋骨微软的啊，这都是肾虚的表现嘛，适合这样的朋友呢服用。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菜谱啊，叫虾皮炒油菜啊，这个呢也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用油菜150克，虾皮5克，再用适量的植物油和葱啊就可以了。那么油菜洗干净啊，用水焯一下，取出来放凉，切成段。

0: 这道菜给血瘀体质的人使用啊，是因为呢油菜这个蔬菜它是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另外呢，虾皮是可以补钙的，我们知道，所以呢它可以活血化瘀、强筋健骨，适用于血瘀体质，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去使用。
1: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食疗方——山楂红糖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生山楂100克，红糖适量。山楂冲洗干净，去核打碎，

0: 山楂红糖汤可以活血化瘀，适合血瘀体质兼见消化不良者食用，需要注意糖尿病患者忌食。
1: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饮食的方案，就是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瘀体质。

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叫情志调摄啊。因为其实无论是哪种体质类型啊，都跟我们的情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尤其是血瘀体质啊，我也讲了，肝气不舒容易引起血液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呢，血瘀体质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呢愉快的心情啊，愉快的开朗的去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推荐呢，就是听一些呢舒畅的欢快的音乐啊，不要去听那些悲伤的呀，就是这样的让人本身就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低沉的这样一些音乐啊，尽量呢要去听一些舒畅的欢快的，让自己呢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凡事呢都要看得开一些，不要太计较，不要去忧虑过去，就是操心过去的事，也不要去忧虑将来的事啊。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呢特点，就是特别的喜欢操心，也爱忧虑，哎，就担心孩子过得不好呀，担心孙子各种事情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太多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那么对于儿孙来说就是福气了。所以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精神的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这个精神啊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密切关系的，很多慢性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肿瘤啊，这些呢都跟一个人的情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血瘀也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心情舒畅了，才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才有利于呢改善血瘀体质。我们推荐一个曲子《春江花月夜》啊，那个曲子呢是流畅的、抒情的，比较适合于这个血瘀体质。当然不仅这一个曲子啊，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曲目啊，主要是一些呢不要太悲伤低沉的曲子就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建议的这个血瘀体质的情志调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生活起居啊，对于体质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血瘀这个体质的朋友呢，他是最怕的就是寒冷啊，所以在我们的居室里面呢要保持那合适的温度啊，不要太冷。另外呢还要劳逸结合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下不活动的话，那么血液就容易停滞。我们知道好多人做过手术以后啊，因为长期的卧床就会引起什么呢，血栓啊，这个静脉的血栓。如果血栓长在动脉呢就更危险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呢我们人只有运动啊，流水不腐呼出不度嘛啊，我们一个人合理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持啊，生命力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血瘀体质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要劳逸结合，但是也不要运动过度啊，因为本身我们血管的耐受性不太好，运动过度的话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总结一下，血瘀体质的生活环境呢不要太寒冷，也不要在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工作和生活，要让自己呢处在一个温暖的啊，最好是能够经常晒到太阳的环境。另外呢穿着衣着呢也要宽松适度，不要勒得太紧啊，不要给人一种就是很闷的感觉。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日常的这个饮水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旦发生血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大便的不畅，那么保持大便通畅对于血管也是个保护。我们知道有些老年人啊，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马桶上面啊，就是大便便秘的时候呢他就会使劲的去就是增加负压去拉大便，那么这时候呢他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哈、让本来脆弱的血管呢之后就破裂，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啊。因此呢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情况要及时的去通导，而不是说使劲的去增加负压，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大便不畅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例子呢不胜枚举。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要注意的啊，就是在不要太过的安逸啊，也不要太过的活动太久。有些人啊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喜欢久坐，喜欢看电视，可能窝在那儿一整天都不去活动一下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提倡啊，尤其是血瘀体质的老年人一定要增加活动，而且是户外的活动，要去晒太阳，要去多走动。如果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操啊，做一些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血瘀体质要怎么锻炼。
大家都知道运动锻炼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我们不同体质的人呢要选择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么有些人喜欢去健身啊，就去做大量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去健身房出一身汗啊，或者去做长跑去爬山，认为那样才是锻炼呢。其实呢这种剧烈的运动方式啊，首先不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群体呢就是气血相对来说会衰弱一些，就是大量消耗气血的活动呢是不太适合老年人的。第二呢，特别不适合血瘀体质的患者啊，血瘀体质的这个朋友，因为呢血瘀体质我们的血液呢它是不太通畅的，如果大量的运动时候呢，我们的氧气供给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身体的需求，特别容易引发呢心血管的意外。所以血瘀体质人要锻炼，但是怎么锻炼呢？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柔缓的运动，比如说去打打八段锦啊，做做太极拳呀，还有就是各种舞蹈是非常适合咱们血瘀体质的。

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就是民族特色的，就是广场舞啊。这个广场舞呢，经过研究哈、啊，发现呢，经常跳广场舞的人呢，他的身体呢，就是身体素质要比不跳的人好，那体质要好，偏颇体质要少。广场舞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身体各个肢体的这种上肢下肢都有一个活动，但是还不是很剧烈的一种活动，对环境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哎，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在中老年当中也是很流行的。事实证明，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要多去跳跳舞蹈，多去做做操，哎，练习一下八段锦，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出现了心慌、气短、虚闷这样的症状，那么一定要停止下来呢，及时去就医。而且运动也不能太多的出汗啊，注意一定不能太多的出汗也不能呢太就是出现这种影响我们身体感觉的这样一些情况。血瘀体质心血管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呢运动强度要把握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能做大强度大负荷的体育运动，应该采取呢我刚才说的中小负荷的，而且要坚持啊，主要是贵在坚持。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觉啊，有没有以下的情况，比如说胸闷啊，心绞痛啊，比如说呼吸困难呀，比如说疲劳呀，比如说恶心呀，眩晕呀，头痛啊，还有这个脚啊，还有膝关节、髋关节的疼痛啊，两腿无力呀、腰膝酸软啊，出现脉搏加快，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停止运动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以上呢讲的是一个运动方面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中医很有特色的叫穴位保健。哎，我们人身上呢有很多的经络，经络上面呢有穴位，那么我们选择一些相应的穴位，就可以呢起到一个调理身体的作用。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两个血瘀体质呢保健的穴位。第一个叫做七门穴。七门穴的大概的位置呢在我们的胸部啊，乳头的下方，竖着乳头往下摸，哎，到第六肋间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七门穴，两侧一边一个。那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肝郁气滞之后呢，我们按压七门穴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哎，所以血瘀体质的朋友可以呢每天呢按摩两次七门穴，早晚各一次，一次呢3到5分钟。这个是七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血海穴在哪里呢？当我们在正坐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正坐的时候呢，我们将腿绷直，在膝盖的上方大腿内侧有一块隆起的肌肉，那么肌肉的顶端啊就是这个血海穴的这个位置。那么七门穴呢，它是为肝经的募穴，具有呢疏肝理气活血的作用。血海穴呢是脾经的输血，具有补血活血的作用。哎，所以在血瘀体质的朋友呢可以去按揉，平时可以没事呢按揉按揉，或者敲打敲打这两个穴位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可以用指揉的方法，每个穴位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啊。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啊，我们用艾条点燃了啊，对着那个穴位的地方去熏，每次呢15到30分钟啊，每天呢1到2次都是可以的。那这是穴位的这个方面啊。

那下面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血瘀体质我们学习的要点啊。首先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血瘀体质的定义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潜在有潜在的不畅、淤血内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病理基础。其次呢，我想让大家呢了解的就是血瘀体质形成的原因啊，它一般来说是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回顾一下那几个点啊。此外呢，血瘀体质的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血瘀体质，从几个特点来辨识，包括形体的特点，包括望闻问切各个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辨识这个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暗斑紫瘀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血瘀体质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一个呢是老年痴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这几个病呢都跟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呢。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也因为经常会有心烦急躁、健忘、忧虑、多疑这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平常呢也要从我们的情志、起居、运动等各个方面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精神的愉悦，遇事儿呢应该沉稳。血瘀体质在饮食上呢，应该选用呢活血化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这些作用的食物，少吃收涩的、寒凉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采取一些适当的经络穴位的保健呢，来这个调理血瘀体质，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复杂多样的古老文史里，什么信仰创造了传世的工具？泱泱中华五千年，日新月异，朝代更替，是什么思想千古不变，始终如一？漫漫历史几千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是什么支撑国家发展永不止步？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建筑的艺术品，与人来人往的使馆区隔岛相望，却能够闹中取静，自成天地。博物馆和这里的藏品沉积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见证着国家的昌盛。这座堪称中华农业文明史缩影的博物馆会给我们讲述哪些故事呢？现在的食物和古代的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米呢？今天我们吃的食物都来源于哪里？关于这些谜题的解答与追寻，都要从一次农垦的意外发现中开始。
0: 1972年的秋末冬初，慈山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农业学大寨，村上组织80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开渠挖沟。一天，在挖到1米左右的地方，却意外挖出了石棍、石磨等文物，同时还发现了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粟的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近8000年，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在面粉与白米占据人们餐桌之前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泛地种植粟，也就是小米，也叫稷，被称作五谷之长，白谷之主。
1: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距今8000年的粟灰，就是出土于河北武安慈山县。前后展柜当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当中的粮食，共有8种作物。小米这种作物易于培植，品种繁多，在今天呢，不仅是北方人民的日常主食，也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0: 在古代以农为本的思想中，农产品往往充当着意想不到的社会角色，比如用来测量物体重量的衡制，是以谷物的重量为基础的，根据粟米的重量就可以确立其衡制。史书记载，12粟粒重为1分，12分重为1株，12株为1月，双倍月的重量就被称为粮。根据这样的衡制，又衍生出相应的币制。汉代以重量为单位的钱币重5株，称为5株钱，也就是720颗粟米重量的钱币，一直流通到唐朝才被开元通宝所替代。因此可以说，这720粒粟米统治了华夏经济720年，而粟米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留下印记，直到今天，在北方的育儿风俗中，产妇仍然保留着喝小米月子粥的习俗。
1: 在慈山村发现的粟坑有10个窖穴，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刚出土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颗粒尚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估计，粟谷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可见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是相当发达。而我手边的这所展柜陈列的是从浙江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烫化稻粒，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群落距今已经有7200年历史，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中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可以上溯到10000年前。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早期的耕稻。之后稻种通过的南北种植演变，形成了以耕稻和鲜稻为主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
1: 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自然的规律满足了自然的需求，驯化野生的植物作为食品只是一个开始。我面前的这块石头呢，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则展示了自然而然的另一面。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用于破土犁地的工具。
0: 伴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更新。这件铁锄和三尺把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10几厘米的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1: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0: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

0: 个问题，当国外的种业种子进入中国以后，国外是长货假期这样的番茄，耐运输的番茄，所以咱们国际上的石头番茄，这个硬度比较高，这个存放期比较长，耐运输耐储藏，这样就忽视了口感。再者，这就是我们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双天国番茄。这个品种啊，口感浓郁，号称八分甜，两分酸，十分好吃。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市场价呀，在超市呀可以卖到10块甚至20块一斤。
1: 在反复试种的300多个番茄品种中，酸甜果十号以鲜明的特性脱颖而出，其植株顶端生长优势显著，藤蔓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果形大小均匀稳定，即便遭遇温度骤变或湿度波动，依然能保持商品性。这种抗病性与抗逆性的双重优势，让它在田间管理中省心省力，更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真正让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是它独特的口感，既有科技赋能的稳定性，又藏着记忆中的乡土滋味。
2: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叫一个专业的吃货的情况下，他会知道那个番茄是啥样的，那个番茄是皮薄的，那他会有，他每个品种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品种就是它是咸酸后甜，很多东西是咸甜后酸，它是有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它是咸酸两分酸八分甜，等到我，所以说我形容它在你的口腔里边就像红酒一样，它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容易被替代，真是这个品种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吃制酸的品种跟吃制甜的品种，没有这种风味性不强的品种，你很容易被别的品种被替代，这个品种不会，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形容它就是两分酸八分甜十分好吃。
1: 为突破种植瓶颈，陈子帅还引入日本无土栽培技术，机制选用进口椰糠混合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控制养分。
3: 无土栽培棚的话，它的这个从它的前期定植前，它就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种植准备。从这个棚型来说，它需要先这个基础的旋地耕地是需要的，然后进行这个基础的养护，养护完进行杀菌消毒，然后我们会闷棚，把这里边的一些菌群都给它消灭掉。最后我们再在这个整个里边会用机器农用机器给它挖沟。挖成一个深沟以后，然后把这个沟里边铺上这个我们这种不透水不透气的这种塑料薄膜，这底下有透气孔，但是比较少，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水肥流失，所以就用这个再铺一层完之后，再把这个买的非常优质的这种营养机制，像这种机制它会比我们普通的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田地土会更有营养一点，这是我们专门买的专用的营养机制，再把这个机制整个填满到这个沟壑里边，然后填完之后再进行定植。定完植之后，平时你能看出来这个无土栽培，它这个如果地里边铺上这个香地布之后，它整体的美观度也会提升，再加上它这个水肥不流失，平时我们通过这个滴灌带，在水肥一体化，它就是有一个主的控制系统，然后在机井那边有一个控制完之后，每天我们会进行循环的浇水，从那边进行把水跟肥融合对勾兑一下之后，然后整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道，它这个所有的都是连着的，我们说开几号棚，每个棚门口都有一个开关，说今天浇几号棚，我们就把这个开关之后，它这个主管道里边流出来的都是水和肥，水溶肥流完之后，就是在这个滴灌带里边，它每个滴灌带都会上面都会有那个小眼儿，就直接灌根，灌到直接我们根部营养。它你要是大水漫灌跟这种滴灌，它这个吸收到的营养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能让它机制更好的吸收。
1: 科技赋能下，15座日光温室化身番茄工厂，年产60万斤的酸甜果十号迅速成为河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高端番茄品种，每株番茄可结15到17穗果，亩产稳定在1.2万斤，慕名而来的顾客挤满农场，复购率超过70%。
2: 边，我们从早上七点多开始，然后就不停，一直到晚上大概到现在天，长了，大概到六点吧下班，基本上天天都有人。

0: 所以说，这个每个基地基本上就是啊，我们原来还用一些新媒体一种方式，现在被这个周边的或者是就是郑州以郑州为主吧，基本上这客户都是慕名啊，吃过一次这种复购啊，情况特别多。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资产自销就没有一点问题。现在，现在采摘。
1: 现在采摘是15，然后批发，现在批发是8块10块，根据它这个商品性不一样，但是我们分也把它分级了，啊，有精品过一级过二级过分级啊，这能卖到6月份。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农业涉及环节复杂，从品种选育、设施建设到市场销售，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
0: 陈子帅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他奔波于工地与农场之间，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我现在不建议人民去做农业，就是什么有些资本，啊，或者是啥的，这个好像有种热，有这种情怀，觉得咱们怎么着不适合，为啥不适合？就一个地儿，就农业它涉及环节太多，你哪个环节疏忽，它就不行了，啊，你没有节假日。 啊，你所有什么都没有，啊！
2: 这是啥呀？让你坚持下来？
0: 是啊，坚持。我就坚持一下，就是，这里边是有一定情怀在这里边了吧？第二个，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农业吧，能够让自己不是在自己吧，就是让。
1: 如果真是让我这说心里话吧，如果真是让我坚持下来，就是农业它太薄弱了。情怀之外，陈子帅更注重的是用实效回馈乡村。他的4个自营农场覆盖6个村庄，累计带动就业280余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近300万元。我们现在这4个农场涉及到6个村吧，接着从19年开始。 开始第一个项目运营到现在，应该是为这个4个村大概是有，就现在政府已经通过就是这种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应投了将近1800多万了，啊，1800多万，大概这累计这，因为这个每个项目今年成都不一样，累计跟这4个村，这6个村。
3: 就是实现他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有个小300万吧，这几年，然后这个带动就业都更大了，至少得有200多、280多人次。
1: 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链的产业化重构，陈子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大毕业生到新农人标杆的蜕变。陈子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他的农场里。
0: 每一株番茄苗都佩戴着健康手环。我们这里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物，我们都给它做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拿住这个去每年要每一茬口都要做这个 SGS 认证，就是欧盟的一个 SGS 认证，280项灵动团检测，因为这些都叫数据。你说我这东西。 啊，好吃或者是不打药啊，怎么着？你不能光凭嘴说呀，我有检测报告，而且我是权威的检测报告，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溯源，哪有这我们可以溯源，他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哪，就我们这4个基地连锁这个4个基地4个农场，这是他吃的是哪一个批次哪个人，他可以溯源过去，啊，保证住食品安全。
1: 如今，陈子帅的都市农业采摘示范农场模式已开花结果，但更大的蓝图正在绘制。纵向打通种苗培育、技术培训、品牌营销全链条，横向联合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让酸甜果走出河南。
0: 下一步目标我们就是。 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这个扩大规模为主了，可能我们还会在农场的这个卖好上下功夫，啊，继续招人。第二个就是把它产业链给打通，产业链打通，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多带技术培训呢、技术服务啊，包括多引进人才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啊，然后把这个产业链上给做。

0: 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大的体量，再去做更多的基地啊，然后对着公司这个技术上这个人员派这个选派会比较麻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就管很多很多基地啊。啊，慢慢我们可能会走这个纵向，就是用产业链角度来考虑这些事儿。
1: 品种上有没有问题？
0: 品种上我们仍然还会种番茄。你从国内外的这发展的这蔬菜发展趋势上，你会看，切果类尤其是番茄，仍然是大头。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模式再走十年也没有问题。
2: 花开花落，果熟蒂落。陈子帅的故事恰似他精心培育的酸甜果实号，历经风雨的酸涩终将酿成沁人心脾的甘甜。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陈子帅将继续用科技和情怀浇灌农业梦想，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0: 通过考试，我来到这里。十几年的考试经验中，每一道题都有标准答案，错误与正确有着明显的分界线。但当学校闭卷考的答题做完，面对人生的开卷考，我却发现并没有标准答案。
1: 多找找关系，
2: 该送礼的时候就要送礼，
1: 这样才能进入一个好
2: 多张
3: 报的财务报表
4: 差不多就行了，
3: 关系到你的前途。
4: 你确定要如实上报吗？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自己考虑清楚。
6: 同学们，既然选择做财会工作，就应该守住底线，除了业务能力过硬，更应该扣好廉洁从事的礼仪扣子。
7: 履行还原义务，履行还原义务，严守还的纪律，严守还的纪律，勤奋学习。
0: 人生的答卷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考验都让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在人生的开卷题上下笔慎思，坚守初心，方能做好属于我们的时代答卷。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同志们，今天我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主题讲党课，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新闻单位的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优良作风推动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四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更加凝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形势的清醒判断。一、从历史维度看，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